0: 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新时代光彩精神，积极参与新疆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沈莹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赓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亲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成就，互利共赢，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利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1: 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到乌鲁木齐市调研政务服务、保交楼、保交房、市场供应等民生实事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政策举措，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中央智慧岛台、不动产综合服务厅、社企服务厅、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成效，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以及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持续深化

0: 把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跟踪监测、动态评估已上线事项，推动更多一件事好办、能办、易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和满意度。要结合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的扫码入企等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大各类惠企政策宣传解读，为企业在江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要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加强办事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做到对政策和办事流程熟练掌握，满足不同群体办事需求。艾尔肯·普尼亚兹来到多个保交楼、保交房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配套建设等情况，同建设单位、住建部门、购房居民交谈，了解项目交付进度、存在困难和问题等。他强调，要始终关心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和企业的责任，抓好房屋质量把关，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水平，高质量抓好保交楼、保交房工作，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艾尔肯·普尼亚兹还深入农贸市场，查看粮油、肉蛋、奶果、蔬等货源供应、销售价格等，走进大型商业综合体，了解经营业态和促消费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切实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要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让居民和游客安心出行、放心消费、平安过节。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替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报请批准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助力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扎实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积极稳慎完善配套法规，加强法律实施情况监督，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当天下午举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专题讲座。22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5年金秋，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贺匾，为新起点上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本台今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年来，新疆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民生所盼，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服务全国大局能力。
0: 这里是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

0: 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就在几天前 ,JHW9314 井顺利完井，刷新中国石油6500至7000米以深井钻井周期记录，为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开发再添硬核技术支撑。
1: 现在效益提上来了，我们就能更快更多的投产新井，持续释放油气产能。
0: 2025年，吉木萨尔页岩油产量达到181.6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80万吨左右。就在这一年，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也在这里全面完成，为页岩油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油气、煤炭、新能源和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油气增储上产。2025年，油气生产当量超6700万吨，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今年1至8月，新疆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2%。一年来，新疆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今年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持续提升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日前，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京唐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0: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的增长重心，新疆2025年煤炭产量达到5.53亿吨，当年实现江煤外运量1.44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为全国能源稳定供应、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年来，新疆加快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通过实施大面积单产行动，2025年粮食单产1105.6斤，居全国第一。眼下秋粮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在玛纳斯县，制种玉米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进行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全部一次性完成。高标准农田数字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玉米产量，
3: 大概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从耕种到丰收全部都是机械化，收成越来越好，种地呢也越来越轻松了。
0: 发展的成色最终要撑在老百姓的秤上。自治区党委10届15次全会强调，发展要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年，自治区党委把紧贴民生刻在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连续3年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把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一年来，农牧民的钱袋子有了新刻度。这段时间，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700亩葡萄迎来丰收，每亩可为村民带来约3500元的纯利润。
4: 今年葡萄成熟欣人，产量很不错，不用久守路，日子越过越红红。
0: 2025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实际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0多元，实际增长5.3%。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7.7%，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5: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实现新疆持续繁荣进步和全面发展、实现新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 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奋进十五五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开拓创新

0: 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文章强调，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场活动今天在温宿县举行，现场发布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现场设置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精品展区，展出了14个地州市64家企业的150多种产品，
3: 授权了全家67家直播基地，更方便全家乃至全国的网上消费者朋友呢购买。
2: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优质乡土好物集中出圈，滚南瓜、速播玉米、运粮大赛等农事比赛趣味十足，农民们在欢声笑语中庆丰收、晒丰收、享丰收。
4: 今年收成好，政策好，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心里踏实幸福。
2: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拜城县、策勒县等地，农耕文化展示、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展现着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在库车市裕民县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种植户们把田间丰收果实做成特色饰品穿上身。在沙雅县、吉木萨尔县、昌吉市，特色美食品鉴以及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让参与者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
5: 今年我们的辣椒又丰收了，祝愿我们农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庆祝丰收最好的方式是为下一次丰收打牢基础。沙湾市搭建多渠道交流推介平台，集中展示先进的农业新品种、农业新技术和农业新装备。新疆农业大学晒出耐盐碱小麦新品种、节水高效棉花种植技术、经过优质改良的特色林果，用19种农作物的28项科技成果赋能产业发展。
6: 精准对接粮产业体系、奶产业体系以及乡里产业体系发展短板，发挥我们的优势，力争为新疆农业产业发展获得更大的丰收。
1: 木垒县80万千瓦实验风电厂360米侧风塔近日落成，这也是全球风电行业目前已建成的最高侧风塔。
2: 这座超高侧风塔配套有激光雷达、尾流观测塔及相关试验设施，可对不同高度的风速、风向、风切变、湍流强度、大气稳定度等进行梯度观测，以实测数据服务高空风能研究，并为风电机组大型化设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验证依据，
7: 将显著提升我国高空风资源观测与测试验证能力。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聚焦风电前沿技术攻关，搭建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
2: 木垒县地处新疆十大风区与五大光区核心地带，是国家“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的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组成区域，也是新疆“三基地一通道”战略布局中大型风电基地的重要承载区。从2025年这里建成全疆首个县级双千万千瓦新能源基地，到如今60多家新能源上下游企业落户当地，形成覆盖风机、叶片、塔筒、光伏组件及储能设备的全产业链。
0: 克拉玛依市是全疆首个获评第七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地级市，通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让废弃水洼变身候鸟家园，蓝天碧水成为城市常态。
2: 金秋时节，克拉玛依南郊古海生态公园生机盎然，白鹭、赤麻鸭、红嘴鸥等候鸟翩跹飞舞，是当地一处热门观鸟地。
8: 克拉玛依因为水多了，后来的鸟特别多，像天鹅、鹈鹕，更绝的是这两年啊，白头鹰尾鸭也在湿地繁衍生息了。
2: 高云江说，过去这里是一片臭水洼，在克拉玛依市建成处理10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后，

0: 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至一级 A 排放标准，以再生中水补给古海生态公园。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后，珍稀水鸟开始栖息于此，其中不少在此安家繁育。克拉玛依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目前绿地面积约13万亩，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项核心园林绿化指标分别达到40.74%、44.25%、15.19平方米，均保持较高水平。
1: 干净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克拉玛依市还聚焦工业废气治理，精准治污减排，进行一起一策靶向治理。今年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独山子石化，投入2700万元建成挥发性有机物全域监测系统，为区域大气治理再添科技利器。
2: 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3: 日前，福润天山闽江同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国际传播暨海内外青年看新疆主题活动在昌吉举办。
0: 来自福建省、台港澳地区及海外的近30名网络达人、媒体从业者和华侨留学生齐聚天山脚下，开展了为期7天的实地走访，沉浸式感受闽昌协作成果，探寻新疆多元交融的发展故事。大家踏访历史遗址、乡村村落、产业园区，近距离了解智慧棉田、特色驼乳、水产养殖、番茄产业等现代化特色产业。
4: 新疆非常美，而且非常好，还有很多好东西，食物啊，或者用的，比如说新疆棉，就是告诉我的同事们，一定下次要来新疆旅游，来看看大美新疆是长什么样。
5: 我这一趟种草了好多好多新疆棉、番茄和各种各样的品牌的链接，这是我亲眼见证过的好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好的产品，各个电商平台也都包邮到港了。
0: 在天山脚下，大家现场学跳一支舞，同唱一首歌，在沉浸式互动中交往、交流、交融。
6: 新疆人民展现出的热情和包容，他们接待每一个来自远方的客人都像接待家人一样亲切。
7: 一代又一代的援疆干部在这儿挥洒着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也真实的让我体会到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0: 后续，海内外青年们将把此行拍摄的短视频、图文素材投放到海内外各网络平台，向世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3: 今天，滴滴出行联合天山文旅打造的200辆“我爱乌鲁木齐”主题小洋车正式投入运营。
8: 觉得自己更像是乌鲁木齐的文旅宣传员，以后我要更热情地服务好每一位乘客。
3: 车身成白相间 ，I love 乌鲁木齐格外醒目。100只手工小羊文创装在部分车内，乘客打车就有机会偶遇。
9: 藏在车里的100只小羊是我和我团队手工制作完成的，每一只都带着新疆人的真诚。
10: 没想到这次来新疆还能打到这个同款的主题车，我觉得真的挺用心的。
11: 近日，数千名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怀揣梦想踏入火热军营，开启人生崭新篇章。
12: 训练基地组织夹道欢迎活动，热烈欢迎新兵入营。随后，新兵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模拟装备和多种无人机机型。在火炮模拟器旁，教员现场示范讲解装备性能、作战用途和操作要点。
13: 深切感受到部队装备发展很快，对专业素养要求很高。我会把所学转化为精武强能动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淬炼青春，担当作为。
14: 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参训，磨砺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12: 未来2个月，新兵们将进行队列、防护、军事体育等科目训练，在军营磨砺成长，扛起守护边疆的责任担当。
15: 我们依托训练基地成熟新训体系，把暖心保障和严格训练结合起来，助力大家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角色转变。
3: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1号至22号，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总结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部署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进一步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不断巩固提升社保基金管理水平。 9月18号到22号，美丽新疆国安。

0: 共筑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三地举行，采取理论宣讲、案例分享等形式，深入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内涵。
1: 日前，自治区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昭苏县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新疆统计改革成效，全面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推进统计工作走进公众。
0: 今天，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结束。竞赛为期两天，设置综合笔试、知识竞答、案例实践三个环节。全疆175家医院共417名药学骨干参加。9月22号，国道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珲春结束。活动期间，吉林新疆两省区文旅部门分别组织自驾车队自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分别发车，沿国道331相向而行。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10月8号结束，共16天。新疆铁路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9.3%。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喀纳斯景区，看层林尽染，感受秋日的浪漫。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九月的风一吹，新疆大地瓜果飘香，丰收的气氛已经拉满。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天山南北到处都是采收的热闹劲儿。在喀什地区的舒富县，这份喜悦还挂在枝头，笑开了口，开心果。

0: 果正进入采收季，走，我们跟着记者进果园，一起来感受这波丰收的火热，听听这颗开心果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故事。
1: 听，这是开心的声音。开心果啊，你一定都吃过，但是您知道吗？在咱们新疆啊，有着全国唯一的开心果集中栽培区，想看看开心果原来长什么样吗？跟我走吧。
2: 看到我手上这串饱满多汁的果实了吗？它其实是我们吃到的开心果，没想到吧？我现在呢，就是在喀什地区舒服县中国唯一的开心果种植资源圃，在这里呢，我们各种各样的开心果现在正处于丰收期。
3: 开心果学名阿月魂子，耐旱喜光，果仁香脆，营养丰富。舒富县开心果引种栽培已有40年历史，也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开心果种植基地之一。
2: 哦，里面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样了。
3: 对，里面就和一样了。然后剥开，就是我们的果仁，这是树上自然开口的果仁。
2: 哦。
0: 尝一下，好嘞。它非常的鲜甜，水分非常足啊。
3: 这纯粹就是大自然的味道。2021年，舒富县开心果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0: 而眼前这片种质资源圃是全县开心果产业的芯片基地，品种收集、驯化筛选、本土化繁育，全链条一条龙。
3: 这里源源不断向各乡镇输送优质种苗，正是果农丰收的关键。这个园呢，占地50亩，我们有33个品种。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个国家新品种保护的品种，筛选出来适合南疆种植的开心果品种4个。
0: 开心果娇气得很，日照温差、水土缺一不可。舒富县偏偏就占全了，日照足、光热好、昼夜温差大、糖分和营养往果仁里猛攒，长出来的开心果果形正、果仁饱，自然开口率高，咬一口脆甜。
2: 开心果品鉴大会现在开始，大家是不是以为开心果只有我们吃到的市面上那一种？噔噔噔噔，看看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外观上就能看出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品种。
3: 从国外引进的二十几个品种，然后我们自己本地的也有一些好的品种。
2: 就现在从外皮上就能看出来不一样啊！
3: 对对对，你看，有大的，有长的，有圆的。
2: 有椭圆的，有红的，有白的，
3: 对，它的果色也不一样，我们主推的品种，巴达蜜品种，它的自然开口率特别高。
2: 哦，它里面非常好看啊，
3: 对对，特别优质，对。
2: 哎，我尝一下，
3: 尝一口，
2: 真的是甜度会高一点。
4: 给我们介绍开心果的王田是这儿的技术总监，天天泡在果园里，皮肤晒得黝黑，却乐此不疲。2005年大学一毕业，他就从甘肃老家来到舒富县，一头扎进开心果研究，一干就是21年。第一次接触开心果是什么时候？也是在书本上，它为啥记录这么少？别的树种一翻都是十几页、二十几页，开心果只有这么3页。哎，我说这怎么回事？<笑>
0: 为了搞清这奇怪的树种，王田毅然来到新疆。第一次见到开心果树，尝到甜丝丝的鲜果，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要让开心果在这片戈壁上落地结果，变成百姓实实在在的丰收希望。
4: 原来是就是当初我们也引进了品种嘛，但是它那个就是外来品种，我们抗逆性不太好。2006年了，刚好是一个20年没见过一个寒冬。
0: 直接整个地区就推广种植面积保留得很少，冻死了。这次的经历反倒让王田那股钻研劲儿更硬了，他决定扎根新疆，非把这开心果研究个明白不可。经过反复实验，他的嫁接技术不仅解决了开心果抗逆性差的问题，还把挂果周期长这道难题也啃了下来。一开始没嫁接。
4: 就是那个旧的8年9年才开始挂果，嫁接完之后就按以前那个真木品种来说，捏得6年到8年。现在我们基本上4年3年都可以啊，精细化管理，收益会提前。

0: 品种稳了，推广就铺开了。目前全舒富县开心果种植面积达10000亩，结果面积3200亩，小小的开心果实实在在鼓起了当地农户的钱袋子。
1: 我们在这个采摘园里也准备了一个小比赛，就是采摘开心果，谁采的最多就有奖品。好，听我的，1、2、3，开始。看，我们今天的冠军产生了，在15分钟的时间内啊，旁边这个姐姐采了1.5公斤的开心果。那么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2: 很开心的。
0: 一颗颗饱满的开心果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的成果，更是当地农民辛勤耕耘的回报。如今开心果可不只有炒货，鲜果经过严格分选、科学保鲜和包装，直供北上广，还卖到了香港、澳门，电商交易额达到2.1亿元，成了全国不少城市消费者的心头好。新疆的品牌打出去了，不少人的命运也跟着变了。
3: 基本是我们的新加工类的产品。
0: 麦麦提艾利图尔逊，喀什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骨干。别看现在沟通娴熟，业绩亮眼，几年前他还是个腼腆的农村小伙。
4: 我当时想的就是可能销售这个工作特别难，因为我对销售是一无所知，也没有客户资源，但是公司每个月都是照样给我发工资，一分钱都不少，然后我就这样离开的话，就有点对不起公司。
0: 做销售对那时的麦麦提艾利来说是头一遭。去年舒富县开心果鲜果产量118吨，总产值2.12亿元。地里的果子多了，就需要有人闯市场、拓销路。从一个农村孩子变身玩转线上线下的销售能手，麦麦提艾利在一次次摸索中完成蜕变。
4: 第一笔订单是5万块钱，当时我特别开心。当时我把那个订单报到那个群里，就是特别激动也特别开心，就是我的那个心脏差点就是蹦出去的那种感觉。
0: 如今麦麦提艾利还有了自己的徒弟，也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4: 有老婆有孩子，觉得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特别幸福，一个月现在平均1万到1.5万左右。
5: 我们坚持跟原产地采取这种合作社合作的方式进行这个原料的采购以及原料的初级加工，一方面呢可以提升这个原料快速的商品化率，二一个呢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个就业。截止到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合作社模式已经间接带动全疆3500余人这个就业。
0: 舒富县对开心果产业的投入还在加码，去年规划6000亩开心果种植基地，今年春季已完成定植3500亩，现在开心果每亩鲜果产量可达600到800公斤，成为百姓的致富果。
6: 依托家门口的特色产业，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0: 一颗开心果装不下新疆的秋天，

0: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说到底是人与土地彼此成全。开心果的开心不是果壳裂开，是技术熬过寒冬，是果子卖到远方，是年轻人留在故乡也能把日子过稳。风过果园，果壳轻响，新疆的秋天正把丰收的答案一颗颗递到手里。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4: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

0: 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0: 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你说哈，这一年有四季，你最喜欢哪一季？
2: 绝对是夏天。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夏天是一年当中最鲜活最惬意的季节。咱们可以穿清凉的夏装，吃冷饮，还可以游泳。
0: 夏天呢，我们上山可以搭帐篷野营露营，在海边呢可以吹吹海风。
2: 所以说夏天几乎承包了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快乐清单呢。
0: 但是你知道吗，每到夏季的时候，有一种人似乎就不那么快乐了。
2: 这个我知道啊，夏天的尘螨、高温、湿热、汗液，几乎每一种因素都在针对他们，他们就是湿疹患者。那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不但不能够享受到夏天的美好，反而会苦不堪言。
0: 其实湿疹并不是不治之症，关键呢是要找对根源，做好防护。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张成慧，将手把手的教大家针对夏季湿疹做防护。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主任。
2: 有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自治区中医院皮肤科张成慧医生。
2: 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
0: 欢迎张主任。那张主任，说到湿疹呢，带湿字我想应该是和湿气有关哈。那它到底是高温湿热引发的这个过敏反应，还是我们体内湿气太重呈现在皮肤上的一种症状呢？
3: 湿疹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它主要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湿疮、湿毒疮、沁人疮，它就像一个红疹啊，上面出现一个糜烂渗出的表现。那么跟湿热毒啊这个三个邪气呢夹击所致啊。那么湿疹的特点呢，主要是它一个多种形态对称分布，反发作，剧烈瘙痒。那什么叫多种形态呢？那么看到呢，它是一个红斑、乙红斑、丘疹、糜烂、渗出啊，这跟我们湿热这个邪气呢有关系。那对称分布呢，它一般左手有了，右手会有；左上肢有了，右上肢有。然后呢，就叫对称分布啊。还有呢，我们反发作，它是一个湿热毒引起的一个反反复复发作的疾病。那么还有呢，剧烈瘙痒。那这个疾病呢，我们说痒得要命，那来就诊的患者第一时间呢是一个剧烈瘙痒啊，都会出现一个皮肤干燥的表现。
2: 看来湿疹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咱们平时常常听说的这个特应性皮炎啊，它和湿疹是一回事吗？
3: 特应皮炎呢是一个特殊的湿疹表现。那我们一般呢，那我们按照我们诊断标准呢，张氏标准啊，那就是首先湿疹病史大于6个月，然后呢，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对称分布，我刚才讲到了对称分布的表现。还有呢，我们要通过啊，他去询问家族史，比如说特性皮炎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有什么呢？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这样一个家族史，比如说他的直系家系里面，他的父母呀、他的兄弟姐妹呀、他的爷爷奶奶会出现一个过敏性的疾病，这就是我们的过敏性的这个病史。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去抽个血化验一下，给他查一查，然后呢查查什么呢，我们血常规里面嗜酸高不高，还有呢我们的血里面的 RGE 水平高不高，这就是特应皮炎的一个诊断标准。
0: 您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季节。但是，一到夏季呢，湿疹容易发作，这又

0: 有点美中不足了。那湿疹为什么一到夏季就来凑热闹呢？
1: 首先我们说内湿啊，内湿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夏天大家都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喜欢吃冰冷的，喜欢去吃烧烤，脾胃是湿热运化的总开关啊。这个时候呢，你要在夏季吃的这种辛辣刺激的啊，喝冰冷的，就会伤进我们的脾胃，脾胃就会是内生湿邪啊，这就是我们内湿表现。那外湿呢，我们说在我们炎热的夏季，我们湿气越来越重啊，我们天气越来越热，这就是我们湿热夹击啊引起的一个外湿的表现。那么说毒邪啊，毒邪我们说这个疾病久了就会出现毒邪的加重啊，就说久病多毒。那么说今年呢是我们的啊马年是吧，丙戊马年，我们天干呢就是我们说的啊丙火，地支呢就是我们戊火。那么今年呢，肯定大家会出现发现一个什么呢，天气比较突然就是热了，可能也会突然冷，这样一个冷热交替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大家关注一下，它会出现我们五运六气里面的这个军火比较旺啊，就是我们心火比较旺，肝火比较旺，得了湿疹以后呢更加急躁了。
2: 嗯，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感觉今年夏天还是要格外注意湿疹防护哈。
1: 嗯，
2: 哎，那我刚才听您说到了一个核心诱因是湿热毒，是吗？
1: 对。
2: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呢？
1: 那湿疹的诱发呢，主要可能我们跟我们的遗传啊，跟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
0: 那湿疹在发作的时候有哪些明显的症状，让我们快速能识别？哎，我现在湿疹发作了。
1: 湿疹呢分为三期啊，首先呢，我们的急性湿疹一般呢病史是小于一个月啊。那么在我们很多的婴儿期的患儿，我们发现出生后呢三个月左右呢，我们小朋友呢发现两个脸蛋红脸蛋，出现一个红斑起小疹儿啊，还会出现水泡、流水、浸渍这样一个表现，这就是我们小孩湿热的一个体质啊。然后呢，他就会出好多的小红疹，出现一个瘙痒啊。这是我们在急性湿疹呢婴儿期更多见一点啊。这个在这个时期呢，我们的湿疹的发病率呢大概在30.48%这个比例啊，很高的比例。紧接着呢，我们到了我们的这个亚急性期，亚急性期呢，我们说它的感觉水泡啊没有了。然后呢干涸结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皮疹我们出现了一个抓痕血痂，在我们什么年龄段比较多见呢？在我们的青少年啊，他这个肘窝、腘窝啊，肘窝和腘窝出现，然后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抓痕和血痂，这个非常影响我们青少年学生的这个学习和休息啊。那到了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慢性期啊，慢性期可能我们成年人和我们的老年患者非常多见，出现什么呢？皮肤特别干燥、粗糙，然后呢脱屑，然后呢就是夜间瘙痒明显，然后严重会影响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睡眠啊，会引起一些睡眠障碍的一个表现。
2: 嗯，那我们比较好奇，夏天一定会有一些湿疹的高发部位吧？是哪些呢？
1: 我们夏天呢，湿疹好朋友，我们这个暴露的地方是吧？颈部呀，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出汗后，我们的腹沟容易沁汗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中医讲的四万分啊，在四个窝窝、腘窝啊、腋窝啊，在容易出汗皱褶的地方是湿疹好发的部位。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夏季湿疹巧防护。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重点了，就是如何防护。今天张主任将从衣食住行、洗护六个方面来给我们支招。那日常防护呢，是湿疹治疗的基础治疗，它比药物更重要。如果坚持做好呢，可以让咱们的复发减少一半以上。
1: 对的，对的。
2: 那既然衣食住行一在先，咱们不如就从贴身衣物开始讲起。
1: 谈到湿疹，我们做好是吧？我们如何做好这个穿？那主持人觉得，您觉得这些衣服哪个合适呀？合适湿疹的患者去穿？
0: 我来挑一挑哈。这首先这是纯棉，我觉得纯棉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这个虽然没有感受到它什么材质，但是一看感觉挺舒服。
2: 防晒衣嘛，
0: 啊，防晒衣摸着很舒服，这个应该没。这裤子我觉得不行，一看，感官来看就感觉它的摩擦力比较大。
2: 比较厚，而且
0: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
2: 这个我觉得薄薄的穿上运动也很舒服，我觉得可以。
0: 不一定薄的就好啊，
2: 但是它透气呀。
1: 好，那个主持人都选完了是吧？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吧。这是一看就是一个紧身的裤啊。这个

0: 那会就我们颈部的皮肤，我们皮肤的汗孔、毛孔都会受到约束，所以呢，它会导致我们的刺挠感加重啊。
1: 但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弹性的。
0: 它会影响我们的加重我们的瘙痒，因为紧绷的感觉啊，皮肤呢就会产生一个瘙痒感。那么可是黑色的呢，可能也会掉色啊。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掉色的衣物呢，我们会如果洗涤出汗了，它就会导致我们患者的局部的皮肤一个瘙痒感啊。产生一个刺挠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可能是我们这个湿疹的一个致病源。
1: 即便它是纯棉的，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0: 掉色，对。这个呢，我看看这个衣服的这个成分啊。那么看到这个成分呢，哦，是锦绒和这个氨绒，那就是我们的化纤材料的啊。这种患者穿上以后呢，会感觉到一个刺挠感啊，所以我们会出现导致它的瘙痒加重。这个我们不建议湿疹的患者去选，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湿疹的患者穿纯棉浅色宽松的衣物，这样便于患者他就没有 不会引起他的这个紧绷瘙痒这样子刺激。
2: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挑选这些衣服里面，这一件只有这一件是最合适的，
0: 纯棉浅色宽松。所以呢，我们湿疹的患者要选对衣服，减少摩擦。关于床上用品，我们跟那衣物的要求是一样，经常要暴晒。我们建议住一般朝阳的房间，然后把呢床单被套啊，经常呢去晒一晒啊，减少它的这个刺激。
2: 衣食住行洗护，刚才我们说到了衣，现在是吃食。
0: 首先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这是排骨，这是牛肉，是吧？鸡腿，都大家想吃的东西。但对于湿疹的患者，我们肉类怎么选择呢？可以吃，但是我们要尽量要少放佐料，尽量不要去用这个辛辣刺激的，比如说花椒呀、各种十三香呀去给它卤制啊，这样会导致湿疹的瘙痒。
2: 那怎么吃？清水煮着吃。
0: 那比如说我们呢，现在拿这些肉食来说吧，比如说我们的土鸡，我们建议患者呢是啊煮着吃啊，凉拌着吃。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心发走窜的这些食物，在调佐料呀，会加重我们的瘙痒，会加重湿疹的这个复发。我们也以此类推啊，我们的牛肉、我们的排骨都是啊。
2: 那很多喜欢吃红烧肉的朋友，如果这正好呢，您有湿疹，那这时候就
1: 要忌忌口了，
2: 真得管住嘴了。
0: 对，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肉类呢，在我们就会给患者说，我们尽量不要去吃马肉，马肉呢比较热性，偏热刺激。还有呢，我们带鱼啊，带鱼也是刺激我们湿疹的一个最重要一个啊，属于刺激性的一个鱼类啊。我们海鱼这样是会刺激我们的湿疹。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湿疹防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那刚才既然说了暑湿火嘛，湿气怎么办呢？
0: 如果我们湿疹的患者湿气比较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建议我们第二排啊，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山药、深薏仁、薏米仁、赤小豆、我们茯苓、扁豆、莲子。那怎么吃呢？这些就是一些药师两用的这个药材啊，食品。那么可能比如说山药，我们经常说建议煮肉的时候放一点山药啊，先山药。然后我们夏季呢，天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呢薏米、赤小豆煮粥喝啊。那茯苓呢，可以做茯苓粥啊。然后呢，我们一般把我们莲子、扁豆啊，这可以一些啊煮着粥啊，在夏季呢可以解毒除湿啊，这样一个特点。那么第三百是我们冬瓜啊，冬瓜可以我们做冬瓜汤是吧？这个绿豆汤是吧？丝瓜可以丝瓜鸡蛋汤啊，我们还有这个苦瓜，
2: 苦瓜
0: 青稞苦瓜啊，我们下节凉拌黄瓜，还有我们的这个这都有一些清热解毒啊，清热解毒泻火作用。那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减少湿疹的这种疹子红疹啊瘙痒的症状，可以减少我们的湿疹的疹子的复发加重。
1: 那我们还注意到这儿有马齿苋和荷叶，这两个怎么用呢？
0: 马齿苋有很好的解毒除湿作用，我们可以凉拌着吃啊。荷叶呢，我们一般在餐后半小时啊，我们可以用荷叶泡茶、荷叶茶来解毒啊，清热解毒啊，泻火的作用。
1: 啊，所以这一排主要是清热解毒的
0: 解毒的作用。
2: 其实这种

0: 解暑的，包括这个绿豆汤，其实大家平常都知道，但是喝的还很少。喝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哎，冷饮来加点冰块，哎，西瓜冰箱里冰镇一下。这时候就感觉这个解暑是很直接的，虽然吃完以后感觉还是渴，但是那一瞬间是满足的。
1: 我们西瓜本来就寒性的，冷饮呢，咱们加了冰块，很容易伤我们的脾阳，所以呢，可以助湿啊，脾阳伤了，我们的内身失血，所以会导致我们的湿重加重啊。那么一般建议呢，我们现在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冰箱病啊，还有我们的蛋糕病。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湿疹，很多青少年小孩都容易反反复复，就是跟啊小时候呢容易吃这冰冷的食物，还有我们过节呢要吃蛋糕，蛋糕必须冰着吃。这也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湿疹患者喜欢吃冰冷导致湿疹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我看到这儿还有个笔记本儿，是误放的，还是说这也是我们的有妙用的工具呢？
1: 因为我们很多老百姓啊，患者，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禁忌，还有很多容易吃的，他会遗忘。我们要做一个生活笔记，比如说我们吃了啊，我们羊肉汤，我们土鸡汤啊，我们牛肉，我们有没有瘙痒感，我们记下来，我们随时做好生活笔记，然后由医生来给他做指导。
2: 做一个个人的健康专属笔记。
1: 对对对，
0: 就是在后期诊断的时候有迹可循。
1: 对，所以我们建议湿疹的患者记好笔记啊，避开发物啊，减少复发。说到住，我们要打造低敏环境。
0: 那说到低敏的住宅环境，让我想到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做过一些有关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题哈，也说过很多。那今天我们温故而知新，您看我们说的对不对啊？那我先来回忆一下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如果是花粉过敏，作为过敏源，他要注意，第一是看预告。看预报，看一下这个花粉浓度，如果浓度比较高就不要出门了。第二呢是戴口罩，它是最好的物理隔离方式。还有就是戴眼镜，戴护目镜或者是边框眼镜，减少这个花粉对去接触我们的眼角膜。还有就是勤清洗，进门之后第一时间洗脸洗手，换外套，用这个生理盐水去清洗鼻腔，还有关门窗，就是在花期季的时候啊，把门窗紧闭，最好用空气净化器。那如果说是宠物作为过敏源的话，这时候就要注意第一件事儿：宠物进入卧室，特别是这宠物不要上床。还有呢，给这宠物勤梳理，定期的给它梳理毛发，减少毛发的扩散。还有就是勤洗澡了，定期的给这个宠物洗澡，防止皮屑的掉落。最后一个呢，就是高效净化，要使用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24小时开机。吸附在空中漂浮的这些皮屑，
2: 如果是尘螨过敏源啊，可能咱们就要勤清洗，每1到2周用55到6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清洗咱们的床单、被罩，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尘螨的这个滋生啊，减少这个过敏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第二点就是要做到强除螨，跟刚才您说的一样，咱们要使用除螨仪或者是带有这个 HEPA 滤网的这个吸尘器啊，清扫我们的床铺和沙发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咱们要少堆积，移走我们卧室的地毯，或者是减少毛绒玩具，或者是把它们用塑料袋给密封起来。第四点呢，就是要控湿度了，因为尘螨嘛比较喜欢潮湿的环境，湿度要控制在50%以下。那如果是霉菌过敏源呢，咱们也要做到四点。第一点是要通风，在做完饭洗完澡之后要打开窗户通通风，迅速的排湿。第二点呢，就是要除霉斑，一旦我们发现我们的墙壁或者是瓷砖的缝隙里啊有黑色的霉斑，就要使用除螨剂进行定期的清理了。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常清洁，定期的清理洗衣机的胶圈、冰箱的密封条等等之类的。最后一点是绿植妙用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室内的盆栽要尽量的减少浇水的量，或者是在这个盆土上面铺上一层陶粒，来减少阻隔这个霉菌的滋生。
0: 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您觉得说的对吗？
1: 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我们的皮肤过敏啊，湿疹，它的可能致敏

0: 语言是很多室内的是大致相同的，
1: 嗯，
0: 你们说的很对，
2: 嗯，
0: 除了你们刚才所提到的这几点呢，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很多湿疹的患者呢，乔迁之喜后啊，发现我们这个湿疹呢出现复发了，刚刚装修的房子呀，它有很多的漆、油漆，还有很多含有化合物、化学物质的这些物质呢，会刺激我们的湿疹，导致它的诱发。
2: 嗯，
0: 对于我们湿疹的患者，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房屋的温度呢，一般在22度到24度最为宜啊。湿度刚才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湿度也要为降到50%以下。
2: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养宠物啊，我们在临床中呢发现接触猫啊，可能是导致湿疹诱发的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减少啊这个湿疹患者去养宠物。
2: 嗯，你看夏天了，这一定要出门，出门咱得注意点什么呢？
0: 对于户外，我们首先可能对于湿疹患者，特别是暴露部位的湿疹啊，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嗯，你看这儿就是一些咱们常见的，
0: 比如说我们头面部的，我们就戴防晒帽呀，啊，最好呢，我们做硬防晒，打伞，
2: 打伞
0: 啊，打伞，我们叫硬防晒。
2: 嗯，
0: 那么还有面部的呢，我们就要戴口罩去防护。我上肢呢，我们做要用这个长袖的这个
1: 冰袖。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这个冰袖呢，它其实也是紧的，而且颜色也是深的，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选择尽量稍微宽松一点？
0: 对对对，尽量不要太紧，避免它刺激皮肤。
1: 明白了，
0: 紧身的。
1: 那您看我们防晒服，
0: 防晒服是必须有的啊，因为我们是外出以后呢，特别是我们紫外线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全身的防护，所以要穿这个我们防晒服啊。
2: 嗯，最后是毛巾。
0: 如果我们尽量是用纯棉的毛巾去擦拭我们的汗液，减少我们的局部的刺激。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化学的啊防晒霜，我们尽量建议患者用这个物理防晒霜，比如说像我们的氧化锌呀，它有很好的防晒，物理防晒还可以有起到一个润肤止痒的作用，所以尽量做好这个防护。对于我们面部的湿疹啊，还有湿疹合并我们过敏性鼻炎、过敏哮喘的患者，我们尽量啊还可以用口罩呢，不光是防晒了，同时也防止我们一些刺激物质的吸入，导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和湿疹的同时的一个复发或者发生。
1: 所以夏天戴口罩是比较有必要的，对于湿疹患者来说。
0: 对，
2: 防晒还防过敏。
0: 对，
2: 嗯，
0: 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避免剧烈运动啊，因为剧烈运动出汗多了会刺激我们皮肤啊，汗液会刺激我们，导致我们的皮肤的瘙痒加重。
1: 所以要选择一些出汗比较温和的一些运动，尽量避免这种剧烈的
0: 运
1: 动。
2: 那我们在行上就要注意了，要避开这些致敏的环境，减少出汗，然后做运动呢也不要太剧烈。夏天呢大家都喜欢洗一洗，特别是冲个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洗我们要注意点什么。
0: 湿疹不是因为脏引起的，因为我们很多人是过度清洁啊，他喜欢用一些有消毒作用的啊，消毒作用的一些来洗衣服，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洗衣液啊，它的去污能力也很强，对我们的湿疹呢都有一定刺激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患者呢啊，不要去用这些有消毒作用的、去污能力强的一些洗衣物，我们反而建议患者用肥皂来洗啊，肥皂能清洁就可以了。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啊，这个洗澡呢，不建议每天都洗澡啊，建议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啊2到3天洗一次啊，洗完以后呢，用一些沐浴露啊，这都是我们对皮肤湿疹的一个刺激啊。那我们一般就是我们建议湿疹的患者洗澡呢，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
2: 那我们看这还有一个盲盒，来，
1: 我们看看这个盒子里它有些什么。我们能看到里面有一个浴球、浴花，还有洗发水，而且你看发现没，丹鹏哥，这个盒子打开之后特别香哎，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里面还有护发素。还有我们的刚才张主任说的沐浴液，
0: 所以我们湿疹的患者呢，建议啊，我经常建议患者说，你在洗头时呢，就在水池上洗，尽量不要把洗发水呀这些刺激的东西洗到满身都是，反而是一种刺激。 所以我们湿疹的患者呢，避免勤洗，避免烫洗，避免搓洗，一般。

0: 对于湿疹的患者，我们洗澡的温度呢，应该在38度到40度左右，尽量不要高温。
1: 那比如说这个湿疹的患者，我们不是淋浴啊，我们泡澡然后去湿，比如说生姜啊、艾叶啊、花椒啊，可以吗？
0: 哎，我倒建议啊，用我们一些中药啊，中药的一些药浴方来泡浴，比如说我们的麻齿苋有很好的解毒除湿止痒，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白术呀、丹参呀，可以健脾养血润肤的一些中药来泡洗。
1: 那在泡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时间长一点？
0: 一般呢，我们以25分钟到30分钟为宜，不建议啊泡的时间太久。
2: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洗，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六个环节，护理。怎么去护理呢？
0: 比如说我们护肤品呢，一般是要选择一些温和的，避免刺激的，比如说维生素 E 乳这样子的护肤品呢，它可以锁住水分啊，修复皮肤屏障，减少湿疹的复发，保湿作用。一般呢，我们护肤品建议我们啊，比如说儿童呢，我们每周大概使用量是100克左右，对于成年人、老人，我们一般建议每周的护肤品使用量是250克左右，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护肤作用。一般我们建议洗后呢，即刻擦干皮肤，然后呢，涂抹我们的润肤剂。
2: 那刚才关于护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也就是说保湿是重中之重，着重要修护皮肤屏障，您觉得对吗？
0: 对的。我们湿疹呢是一个容易反复发作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做好衣食住行洗护6条，然后呢减少它复发。所以湿疹是防大于治，但是对于一些反反复复湿疹加重呢，皮肤加重的一些湿疹呢，我们建议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正规诊治。
2: 及时就医。
1: 感谢张主任全方位专业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从湿疹的中医根源，症状的辨别到日常防护、误区避雷，真的是每一项既实用又有效。
2: 没错，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今天分享的每一条干货技巧都能够帮助到屏幕前的您，轻松应对夏季暑湿，远离湿疹困扰。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湿疹防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湿贴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呵护皮肤健康，
2: 畅享夏日美好。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1: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2: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1: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3: 冬窝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4: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哎，来了来了。哎，你们这是？
1: 别问，赶紧找个屋。
0: 跟我来，
1: 走。
0: 哎，当心点，楼梯点，别碰着。来这边走。这建筑物好，向阳。这间屋子大。
1: 走，我跟你说，
2: 我们两个呢
1: 是来住店的，
2: 我这兄弟是杀猪的。
0: 哦，知道知道，那你们歇着，你们歇着。
2: 我呀，就救你一把。
3: 怎么是你救我一把呢？是我要救你一把吧？
2: 哟，讲不讲理？
3: 是我救了你。

0: 说说，你问鬼子到底是啥仇？
1: 死仇。
0: 死仇是啥仇？
1: 死仇就是解不开的仇。
0: 小鬼子祸害你家里人了？
1: 甭问了，我不想说。
0: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说说。
1: 说说，说说就想杀人。
2: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我在你眼里就是偷，
1: 还有骗。
0: 庄金东，你再这么说，我就跟你急眼。我也是要杀鬼子。
2: 我以后要救你啊，我就不姓吕。
1: 嘿，瞧你这话说的，我没让你去救我，我没求你。
3: 睡了，你呀，别挨着我睡啊！
1: 我挨着你睡，
3: 你挨着我睡，我就拿屁崩你。

您给我看好了，咱说好了，一定给您盖大庙，省您老人家在这憋屈。求求您了。

0: 您知道柳林镇的老百姓咋说您吗？说张会长啊，哼，是这个。
1: 您当柳林镇的会长，大伙心里都服。
0: 咱柳林镇要没张会长当这个维持会长啊，你看咱柳林镇哪有那么多良民呢？
2: 不是，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别扭呢？哟，
0: 怎么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发出去的良民证太多了是吧？那行，那我就少发点啊。
0: 哎，张会长，我说错了，我这人不会说话，您别往心里去。真的，我的意思是说，张会长您呢，
3: 维持着柳林镇的治安。咱柳林镇现在，消停了。
2: 消停个屁呀！消停，好几个日本皇军，大白天就被杀了。你说这是谁他娘的干的啊？龙王庙，那么热闹的地儿，都敢下手，这胆子得多大？
0: 大白天皇军被杀了，谁那么大胆子？
2: 肯定不是老百姓干的，老百姓没这本事。我琢磨着，是南山下来的这个
0: 大陆军。
2: 你小点声不行吗？
0: 啊，是是是。哎呀，张会长，八路军到咱镇了，
2: 皇军都急了。
0: 哦，
2: 娘的，我这两天总挨骂，你说我这维持会长好当吗？
0: 不好当，不好当，不好当，真是受罪。您真是给柳林镇老百姓积了大德了。

0: 要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你说我见天的豁着脸拼着命的给他们挡灾，可是总有人背地里骂我不是中国人，说我是他家的汉奸。
1: 汉奸？哎，您给我说说汉奸是什么东西？
0: 汉奸不就……哎呀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住地儿写哪儿？
1: 心里铺。
0: 行了，那走吧。
1: 张哥，你看我咋谢你？
2: 这样吧，有空太阳酒家，我请您喝酒。
0: 太阳酒家都被封了。
1: 什么？
0: 喝什么酒啊？喝酒？
1: 太阳酒家被封了。
0: 皇军说他们知情不报，要不是我说好话，江老板这会儿正上刑呢。
1: 哎呦，你看看，我说张会长，您呐，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
0: 行行行行行，哎，别他娘的王文的抹灭了啊！赶紧走吧，我还有事儿。
1: 好，谢谢了，谢谢张会长。张会长，我还有个表弟，他也想办张良民证。
0: 你表弟
1: 啊？我亲姑姑家那小子，我们一块长大的。您放心，他更是良民。

0: 哎呀，我今天这没带那么多钱，
1: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这样，这样，我这有个簪子，
2: 是真金的。
0: 这样吧，张馆长，这个您拿去。
2: 您把刚才我给您那十块大洋，你就退给我就得了。
1: 什么？退你？
0: 这是真金的，20块大洋，都不止呢。你试试，是真的吧？
1: 你表弟叫个啥？
0: 叫朱二。朱二，张馆长，那簪子就
1: 哪个村的？
0: 西里铺的。
1: 西里铺的
0: 啊？
1: 西里铺没有姓朱的吧？
0: 不，他原先没住西里铺，他原先住羊泉，他后来住姥姥家，后来。那个簪子，我刚才说，
1: 娘们这儿你还想不想要？
0: 我当然想要。不是，我那个簪子，你这样，你退我5块大洋。

0: 哎，伙计。哎呦，你们掌柜的在吗？
1: 掌柜的刚才有事出去了。
0: 啊，我要换个屋，就要济南头那间就行了。
1: 这倒好说，等掌柜的回来说一声不就完事了吗？
0: 嗯。哎。
2: 金楼，你走得真快，我的腿脚哪上棒？就是他，楼上还有一个。
0: 我早就看你不是好东西。
3: 良民证
0: 没有，
3: 那就跟我走一趟。
0: 不去。
3: 嘿，你他娘的，
0: 你他娘的，
3: 你这二狗子，你横什么呀你？

0: 累死我，
1: 累死你，累死你算便宜你啊！说，你们什么来头啊？你最好老实给我交代，一会儿到时你自己给你上大刑。

0: 来了，我也不怕你。
1: 哟，这怎么回事？就这样。
2: 哎呦，你可回来了！
3: 站长，别动！
2: 你可回来了，这不怨我。嗯，日本人查得紧，我还怕让王队长过来看看。你们这兄弟气儿不顺，他就……
1: 好好，我知道了。王队长，王队长，您消消气，消消气，有什么话您说，我们听。你先把人放了，行吗？嗯。
4: 妈，哟，不服！
1: 季总，
5: 老实的回我的话，你们是哪儿的？啊，
1: 我是西岭铺的，出来倒腾小买卖呢。
6: 这是我们俩联名证，来给您看。
5: 你呢？
7: 庄季宗，庄家营子的，杀猪的。
5: 你说什么？你是庄家营子的？
7: 好吧。
4: 不可能，那庄家营子的人都死绝了。
7: 那是老天有眼。留着我收拾你这帮二鬼子！
1: 明白了，走了走了，您行行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胡说八道，他姓吴，确实是个犟驴，不过人是个好人。
5: 我问你，你真是庄家营子的？
7: 啊，大爷就是庄家营子的。
2: 哎，金龙，消消气儿，你说什么？
1: 他叫金龙？哎呦，
2: 金龙大哥，哎
1: 呀，如雷贯耳啊！啊，早就听说您了，
2: 金龙大哥，我们都是好人。从来不干坏事，您高抬贵手啊，放了我们吧，就知道放个屁。
7: 啥放个屁？嗯，
2: 谢谢。
5: 你那金银财宝都是咋回事？
2: 什么什么金？哦，嗨，金银财宝啊，
1: 那都是挖坟挖出来的。
2: 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哪儿有啊？啊，
5: 有。陈耀祖家就有，别动啊！我这可有枪。
2: 陈耀祖，您说的这个陈耀祖是谁？季总，你知道吗？
7: 我知道啊，陈默举的儿子，是个财主，跟你一样是个
0: 二鬼子。
7: 只不过他穿黑皮，你穿黄皮，对吧？
1: 哦，大财主那当然有这玩意儿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我们知道。
5: 舅舅，这也不说话。

0: 是你。
1: 嗯，
0: 这是刘林镇，不是陈佳瑶。
1: 啊，是。记住，他去叫人去了，咱们赶紧从后面走。走。
2: 哎，大哥，
1: 嗯，
2: 怕他干什么呀？等着他。
1: 不是怕不怕他，咱用不着栽在他手上。走。
2: 哎，我刀还在上面呢。
1: 好，那你快点。

0: 起床。
1: 嗯，快点。
2: 嗯。哎，那哎呦，二位，刚才可真对不住啊！不瞒你们说，打昨儿你们头一进来，我这心里头啊就敲开鼓了。这个兄弟啊有行头，那一瞅就是个杀猪的。可你呢，咋瞅着和杀猪的可也不搭杠啊。这个兄弟实诚，他话少，你机灵话多，一个喝水一个喝醋，我就琢磨着你们俩是怎么凑到一块堆了。
1: 你瞅着我们不般配是怎么着？
2: 你们俩说的那些话，啥大爷啥的，我听着瘆得慌。
1: 你偷听？
2: 我哪想听啊，就那大嗓门我不听行吗？最近这阵子鬼子查得可紧了，这街镇上的那些客栈饭馆，这差不多都翻了个底儿朝天呢，啊，还封了好几家。你说万一要是查到咱们这儿了，见着你们俩人，那我可咋办呢？
1: 你怕什么？我们有良民证。
2: 哎，这个兄弟一说他的名儿，那我心里可就更没底儿了。
1: 快说，
2: 这柳林镇姓庄的，差不多可都住的庄稼营子。这庄稼营子那可是被鬼子给灭了村的，听说一个活口都没留下。那他怎么能？
1: 你说什么灭了村的？
2: 金龙说的是

0: 侦缉队的陈耀祖把鬼子给引去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到一个院子里头了，那是机枪突突，拿枪挑，用火烧，那一个都没留啊！
1: 别说了行不行？到底想干啥？
0: 兄弟，我知道你心里头窝囊，可真对不住了。这金龙啊，他是我外甥，我就是没别的意思，让他过来瞅瞅，让他帮我拿个主意。
2: 他是你外甥，他跟你说啥了？
0: 他也没说啥，他就说这庄稼营子的人他不该绝。
1: 他还说啥呀？
0: 兄弟，你说你是庄稼营子的人，那我问你，你可认识庄二爷杀猪的？
3: 那是我爹。
0: 哎呦，你可真是的。这是庄二爷以前啊经常帮我杀猪，后来呀，我把这活交给镇上的这彭疙瘩了，我们来往就少了。听说他收养了个儿子，可是一直没见着过。这原来就是你呀！哎，行了，那我赶紧跟金龙说一声去，让他也别悬着这个心了啊！你是庄稼营的人，又有良民证，那你们就踏心住着啊！

0: 二子，哎，赶紧跟后边说一声，做点好吃的，给他俩补补身子。
1: 好嘞。
2: 咋了？不走了？但你人在这住下了？
3: 刚才不是跟他说清楚了吗？
2: 我跟你说，刚才那个人呢，面相是有点事儿，但是呢，他说王金龙是他外甥，我担心呢，他是把咱俩稳在这儿，告诉王金龙，派人来抓咱们就。
3: 你呀，甭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你就是贼心眼的太多。哎，
2: 这年月不多个心眼不行啊。
3: 但你心眼也太多了，你跟我说说，王金龙说那些首饰是咋回事啊？
2: 你说什么？
3: 装傻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走了以后，你又从火堆里边把那些首饰拿出来了？
2: 哎，你咋把我想成那样的人呢？
3: 行了，我是实诚，但是我不傻。
2: 我承认，那是一大笔钱财，我舍不得。哎，实话跟你说吧，赖我。今天早上交电钱的时候漏财了。
3: 你把那些首饰藏哪儿了？
2: 我放我亲戚家了。哎，举总，我真佩服你，
3: 真的。
2: 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杀鬼子，原来鬼子把庄稼银给涂了。
3: 行了，你甭提这事儿。
2: 好，我不提不提。从你杀陈耀祖他爹那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咱俩一个样，跟鬼子都有大仇，鬼子都欠咱的血债。季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要憋不住呢，就哭一哭，或许好些。你要老闷在肚子里，那闷坏了，闷出病来的。
3: 你呀，是没摊上这事儿，什么大仇啊，血债啊。你摊上这事儿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是这说法。我要是能痛痛快快的哭一场，那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就都能活过来。我早就哭了。
2: 啊，这良民证，用10块打洋买的，你瞅着有用的留着，没用你撕了。
3: 大哥，叫我啥来着？
2: 赵宁波，我真是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啊，
3: 那天你在陈耀祖家嚷了那么一嗓子，我没记清。哎，你姓白？
2: 我叫李占奎，杂耍班的班主，江湖人称百变奎。
3: 那你为啥帮我呀？
2: 我瞅你是条汉子，要不？我能用飞针把那家伙撂倒吗？季总，我瞅你这飞刀也不赖，

0: 这样，你要信得过我呢，以后啊，你跟我一块儿出去卖艺，咱用飞刀扎活人，能挣大钱。
1: 还不如你卖艺，我杀鬼。
0: 嗨，我说杀了鬼子之后，
1: 杀了鬼以后啊，我杀猪。
0: 杀猪能挣多少钱？
1: 根本就不想挣大钱。
0: 哟，不挣钱干啥呢？
1: 我就想杀日本鬼。当然了，我先把陈耀祖杀了再说。
0: 哎，
1: 对了，咱住的这个地方啊，离日本鬼子据点特别近，到时候我跟那老板说一声，换到南头那屋去，那儿看日本鬼子据点，他就更清楚。我呀，就住在这儿，住在这儿杀日本鬼。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到这儿来找我就行了。
0: 你要撵我？
1: 哎，怎么是我撵你呢？不是你执掌着要走吗？
0: 行，我也不走了。
1: 等我帮你杀了陈耀祖之后。
0: 那我再走。行。掌柜的，
2: 哎，
0: 两碗馄饨。
2: 好嘞，
0: 我进去行。
2: 站住！哎，
0: 两位好，我找个人。
2: 行行行，没空听你胡咧咧，没看大佑正执勤呢。
0: 谁胡咧咧？我找你们队长陈耀祖，他跟我是多年的朋友，明白吗？
2: 啊，找陈队长啊！
0: 啊，有良民证吗？找陈队长有啥事儿？
2: 我从口外刚回来，啊，我给他带着烟土，我看他在不在。
0: 哦，陈队长不在，出去了。
2: 他啥时候能回来啊？
0: 这个我们不知道。
2: 行，我下回再来。
3: 哎，哎，好，慢走慢走。二少爷，二少爷，你他娘的跑哪儿去了？
4: 二少爷，你看我胳膊，刀扎的。我们村儿啊有个接骨先生，我在那耽搁了几天。二少爷，你看我，
3: 滚进来！哎。
4: 赶紧说，到底是谁干的？我不认得。听他喊了一嗓子，叫啥了？叫季中。季中？听真了没有？好像是这名儿。季中？不会是季宗吧？
5: 庄继宗，
4: 二少爷，你认得？你再好好想想，他叫继宗还是叫继宗？听声差不多了。这小子没死啊！你们他娘的活腻了吧？这是大日本皇军！
6: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是来下战书的，还得让他把话带回陈家窑。
7: 徐东，放了他，把核桃放回去。

0: 庄稼营子，挨家挨户的给我搜，看看还有没有活口。
1: 没了，上次机箱都给偷了。
0: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1: 哎哎哎，
0: 等等，过来，把你手底下的人都给我撒出去，打听一个叫庄继宗的人，听清了没有？
1: 庄继宗，
0: 庄继宗。
1: 哦，就是上次在庄稼营子打的那个。

0: 告诉他，要抓活的，大爷要千刀万剐他。
1: 你的意思，庄地主还活着？
0: 通知侯队长，告诉他马上回。

0: 战机队，再说一遍，我听听。说呀，想干个啥？
1: 留在这战机队。
2: 你他娘的还有脸说这话？老爷子养你们这帮废物，一帮杂碎，都是吃白饭的，滚！
1: 看着你看，
2: 马上滚，马上。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
0: 神経科が、神経科が、これは大輝から賞賛です。
1: リュウさん、
0: はい、
1: この報告書は素晴らしいぞ。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

0: 十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

0: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 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 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

0: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更
0: 啊！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大爷，师哥。
0: 四文天，老杨嘴。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今天变得年轻了。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太君，
1: 。
2: 您真是菩萨心肠啊，
0: 金さん。君が嘘の軍事情報を流し、ジョアンジャー人数を壊滅させたと一枚の板がために。
1: 太君说了，有人说你谎报军情，剿灭庄稼营子，是为了一块匾。
2: 不不，太君，您可不能听他们胡说八道啊！庄稼营子确实有八路，我可不是为了那块匾呐。
0: よし、陳さん、よく覚えとけ。君の父は八郎が殺した。わかったか？
1: 太君说了，令尊的死是游击队报复，你要牢牢记住，明白？
2: 明白。对对，是游击队庄稼营子，现在还有一个活口。这个人他恨我，一定是他杀了我爹。我请求皇军出动清剿。
0: 六嫂，
3: あちらに人がいます。復讐するために出発とお願いします。
0: 狐狸
1: 还活口？
2: 是，他叫庄继宗。那天清剿庄稼营子，我就总觉得不对劲儿。那天他不在、啊。刘法医官，你快跟太君说呀！
4: 我他妈说个屁呀、啊！你这个王八蛋、啊，你有什么话你不妨直说呀？干嘛编着谎话骗咱们太君呢？
2: 不是，我咋是编瞎话骗太君？我说的是
4: 陈耀祖。
1: 那个匾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我也不糊涂。
2: 哎，刚才太君可说了，我可不是为了那块匾。庄稼营子真有八路。
1: 那好，那我问你，你说庄稼营子有这么一个活口叫庄继宗，那天是不是庄继宗的儿子过百日？
2: 是啊。
1: 全村的老少爷们儿是不是去喝庄继宗的儿子的白日酒？
2: 是啊。
1: 哦。全村的人都到了，就独独少了主人庄继宗。你这花花编得太他妈混账了！你
2: 我也不知道他咋就活下来了。
0: 曹魏，何を話してる？
3: 書記閣下、この陳大長、捜査大長はあちらに調達して時間があるだから来ました。
0: よし、陳さん、君は皇軍に忠誠である。
1: 太君说了，你对皇军大大的忠心，让你们侦缉队单独下乡去筹粮。
2: 哎，太君，不是侦缉队单独下乡，是跟皇军一块儿。
0: もう言っていいぞ。
1: 太君说了，皇军另有更重要的任务。没空。
2: 哎，太君，皇军要是没空，可以给我派一支皇协军小队也成啊。
0: わかった。
1: 那好了，就这样，下吧，下去。
2: 多谢太君。
1: 你也不得谢谢我。
5: 队长，他陈耀祖可真他娘的孙子，侦缉队下乡征粮，干嘛非要拉上咱们呀？
6: 皇军的命令谁能不听啊？别想那么多了，去准备大车吧。
5: 是。队长，外边有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6: 啥说法？
5: 我听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八路。陈耀祖下乡征粮，实际上为了给他爹出气。咱
6: 不许胡说。

0: 队长，我怎么能跟您胡说呢？我是听刘秃子说的，他还说陈耀祖主动要求下乡征粮，实际上是为了给他爹报仇。咱别让陈耀祖当了枪使。
1: 报仇？他找谁报仇啊？
0: 陈耀祖说庄稼荣子根本就没有死绝，还有一个活口，这次去就是为了这个。
1: 啊？还有活口？抓到了吗？在哪儿？
0: 这我不知道。
2: 以后这没有影的事儿别瞎乐了啊，去准备大车吧。
0: 是。

0: 哟，杰东，
1: 大哥，
0: 你上哪儿去？
1: 我去趟侦缉队，我去找陈耀祖。
0: 我告诉你，陈耀祖他有了防备，你没瞅见他新架的铁丝网？他要不出来，你说你咋杀他？
1: 啊，我知道了，我不找他去了，我去一趟石窑村。
0: 去石窑村干啥？
1: 我老丈人啊是石窑村的，我爹、石榴、我儿子走了之后啊，我还没见过他呢，我得去看看他。
2: 嗯，是该去一趟了，那就去吧，
0: 早去早回。
1: 嗯，
0: 那你还带个家伙事干嘛呢？
1: 带家伙事怕啥的？
0: 我怕你去石窑村呢、啊，带家伙事惹事儿。
1: 你放心吧，石窑村啊没有日本鬼，也没什么事可惹的，我肯定没事啊。
0: 好吧，
1: 走了，行。

0: 季总，
1: 哟，怎么着的？
0: 季总，真的是你啊？你还活着？
1: 死不了。陈耀祖想掘我庄稼营子的后，没门儿。
0: 季总，你看这么多人，干嘛呀？你这不怕你的吗？
1: 都听着啊！如果谁见着陈耀祖给我捎个话，就说我庄继宗，改天跟他单挑。
0: 继宗，继宗，
2: 哎，真是！
0: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3: 站住！
4: 干嘛呢？
1: 我是庄稼营子的，庄稼营子杀猪的。我叫庄继宗，麻烦你们两个跟陈耀祖说一声，我在镇西头的柳树趟子里边等他。
3: 你说他真是庄稼营子？
2: 犯了毛病，听他的。

0: 你这是干啥呀？
1: 给我摘了吧。
0: 摘啥？
1: 盖头。
2: 你自个儿不会摘啊？
1: 不会，得你摘。

0: 啥不喜欢我？你为啥不喜欢我？
1: 你爹，你爹要那么些个彩礼。
0: 我爹穷怕了，你们家油水大，所以。
1: 所以啥呀？所以你爹一张嘴，我爹这几年都白干了。
0: 我跟我爹说过，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彩礼。可我爹他……
1: 是啥？你爹就是贪财，我看不上。

0: 干啥喝那么多酒？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哎，我没那么多讲究。今天不洗了。
0: 你恨我爹，不该恨我。
1: 你要贪财啊，我也恨你。
0: 我不贪财，我喜欢你。从你第一回上我们家杀猪，我就喜欢你了。

0: 是恨我爹，是恨我。
1: 不恨你。
0: 你不恨我闹啥别扭？这忙活过日子的是我和你，又不是和我爹。

0: 爹，吃饭了。
1: 几钟了？还没起呢。
0: 起了吧。
2: 爹，我那只杀猪。

0: 我哪知道，先吃菜。
1: 我给你洗了。
2: 洗了？
1: 嗯。
2: 杀猪的衣裳洗的干啥呀？
1: 那衣服实在是脏的不行了，我就……
2: 我出去杀猪，穿那么干净干啥呀？
0: 一早上吃枪药了，咋跟你媳妇说话呢？洗了就是洗了，你以为杀猪的就不该立立正正的？主家看着不也欢喜吗？
2: 以前您杀猪的时候，咋穿的不那么立正？
0: 你这混小子，我那不是没媳妇吗？
1: 季宗，你穿这个吧。
2: 我不穿，这新衣裳啊，我穿着别。
0: 你媳妇让你穿就穿上。这出去谁一看就知道你这是有媳妇的人了。嗯，那挺好啊。吃了。哎。

0: 哎，爹的病啊，这两天瞅着好多了。
1: 爹郎中说了，爹啊是年轻的时候走村串寨的，受了风寒，我看人家是长了病根了。多亏了你妈。这说啥呢？咱们是一家子。哎，
0: 今儿二愣碰见我了，说我现在穿的立领多了，一看就是一个有媳妇的人了。
2: 啊，
1: 没啥，看遮着眼。
0: 哎，你别瞎揉，我给你擦擦啊。

0: 换一个啊。
1: 王队长，这干啥去？
2: 这不是皇军让我们中队下去征粮。哦，
1: 陈队长挑上你们中队了。
2: 嗯啊，
1: 路上不好走，别翻到沟里去啊。
2: 哎，刘翻译官，有啥话跟兄弟明说啊？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注意安全啊
0: 啊。哎，我们头一站呢到刘家峪，有啥话往家里捎没有？
3: 去刘家峪。
4: 真的？
0: 真的。
2: 陈队长说了，刘家峪粮多，先去那儿。
0: 走。

着。

0: 刘翻译官，你咋？
1: 郑连长，你们这往哪儿去啊？
2: 郑连长，太君的吩咐，刘翻译官当时不也在场吗？
1: 是，太君是让你下乡征粮，可没说让你去刘家峪啊。
0: 刘家峪咋了？刘家峪不归皇军管了？刘家峪是八路的地盘了？
1: 你少给我扯淡！刘家峪离柳林镇最远，你第一站就往那儿，啥意思？
0: 我从最远的慢慢往柳林镇赶，咋了？
1: 陈耀祖，你今天要想进刘家峪，除非先把我给放了。
0: 刘翻译官是要跟我来横的，
1: 咋的？
0: 甭以为你扣上了九井大佐就拿自己当盘菜，耽误了征粮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
1: 倒要看看啥叫吃不了兜着走。啊，还真想动手啊！你陈耀祖为了一块匾，屠了庄稼营的上百口子，也不在乎我刘秉哲一个了。
0: 你给我闭嘴！我就知道是你在小岛太君面前胡说八道。庄稼营子就是四通八路，小岛太君都没说啥，用你在背后瞎捅咕。
1: 陈耀祖，到底咋回事？你心里明白，老天爷也明白。
0: 刘秉哲，我今天告诉你。胆敢阻止征粮，我现在就把你当八路毙了！
1: 你要是不毙了我，明天我就到小岛太君告你四通八路，让你给皇军练刺刀。
0: 好啊，他奶奶的！我今天不把刘家峪放到底朝天，我就不姓陈。走，进军刘家峪！
1: 慢着，弟兄们，我平时刘秉都对你们怎么样？啊！
3: 张队长，
1: 让让让让让！走，
3: 庄宇宗，
0: 等等。小子还真活着，他在哪儿？
3: 有人亲眼看他去石窑村了，说他老丈人在哪儿。
0: 石窑村，都给我听好了，改道石窑村。
4: 是，
1: 进军。
0: 刘翻译官，今天给你面子，我不去刘家峪了。天君，刘家峪通通都是皇军的，刘家峪可没啥免了。刘翻译官不能再跟太君面前胡咧咧了吧？

0: 爹，爹啥时候回来呀？
1: 那老说回，老不回，说话不算数。我想我姐。
2: 别嚷嚷了，上外边待着去。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弟弟想你，我想我姐。
2: 别笑话啦。
1: 姐。

0: 还我剑！你还我剑！
1: 是啊，
0: 还我剑！还我剑！还我剑！还我剑！
2: 剑松。
3: 爹，
2: 季松，你还活着吗？
3: 爹，我对不起您，我也对不住石榴啊。
2: 快起来，起来。
3: 爹，那小鬼子把石榴、我弟还有我儿子

0: 的全村100多口的男女老少，一个都没活着。
1: 天哥，我以为你也死了呢。
0: 我是没脸来见您的，我没把石头给看好，我没脸来呀。我
1: 天哥，不怨你，不怨你啊！快起来，进屋慢慢说啊，进屋，孩子，进屋去，进屋。

0: 听我说，出去玩啊！啊，出去啊！
1: 不，你把姐还给我，你还我姐！
0: 石大，你快听话，快出去！
1: 啊，你还我姐！
0: 志雄啊，快坐下，坐下。
2: 哎，
0: 这老天爷呀，还算有眼，没让这庄稼营子死绝喽。
2: 我知道，这老天爷让我活着呀，就是为了让我给庄稼营子的人报仇。
0: 季宗啊，你可不能胡来呀！要我说呀，你还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给庄稼营子留个种啊！
2: 我要走了，那石榴他们不是白死了？
0: 不白死又咋的？那小鬼子要知道你还活着，能放过你？
2: 我不走。
0: 季宗，我跟你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真想报仇啊，你得去当兵。我打听啊，南山就有兵，专打小鬼子。我给你收拾收拾，带几件衣服，走吧。啊，
2: 爹，那日本鬼啊，在柳林镇，当兵的呢，在南山，隔着这么远，你说他们算个啥呀？
0: 你这孩子，你不能等死啊！
2: 死了也好，这死了，我就能见着石榴他们。
0: 瞎说，你要是死了，那庄稼营子就绝种了。
2: 那您说，我要是跑了，我还算是庄稼营子的种吗？
0: 那你，哎呀，怎么就跟你说不进话呢？你想想，那小鬼子是纸糊的，就你一个人，你怎么跟他们斗？
2: 我有杀猪刀，我瞅准了机会，一刀一个，我早晚把他们给杀绝了。
0: 胡话，那能杀绝了？是。
2: 爹，陈耀祖他爹已经让我给杀了。
0: 什么？你杀人了？哎呦，你犯下人命了，更不能在这待着了，快走吧。
2: 爹，是他们摊上人命了，100多条人命。

气儿的时候，可以不用管我了。

0: 陈队长说让你改道去石窑村。
1: 为什么？
0: 说是沙子店的人已经找到了。
1: 谁呀？
0: 好像是叫庄继宗。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

0: 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

0: 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 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

0: 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 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

0: 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

0: 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善杏花。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余队长，余队长，老四，怎么了？
1: 陈队长说让你改道去石窑村，
0: 为什么？说是沙特店的人已经找到了。谁呀？好像是叫庄继宗。走，改道上石窑村。
2: 我先走了，你别忙活了。哎，走一了，吃了饭再走啊！
3: 我不吃了，你就甭忙活了啊！
2: 继宗啊，你眼瞎做哪儿了？可不能叫小鬼子找着你啊！啊，要我说呀，你听起劝吧，还是到南山去。
3: 爹，爹，村里来人了。
0: 有钻树棵子去了吧？
2: 没有，来了好多人，还拿那枪呢。
0: 来人不来人，跟你有啥关系啊？进屋去。
3: 哎，
0: 石大，来的是啥人啊？
2: 不理你，你还我钱。
0: 石丹呐，跟爹说，来的啥人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个猫着腰进村，都拿着那个长杆子枪呢。
0: 猫着腰？肯定是日本鬼。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你还是进屋躲躲去吧。
3: 我正找他们呢，我去看看。
0: 哎哎，继宗，你别要跟我惹事儿啊！你快回去啊！
2: 快
0: 呀，
2: 爹，
0: 进屋去，你呀进去躲起来，我出去看看。
3: 爹，
0: 你在这盯着，不许你姐夫出去啊！
2: 我不看了，他混。
0: 住口！听话。 快打你！快打！

0: 我下命令，两个人一组，挨家挨户给我搜。谁要是放跑了庄吉宗，你脑袋来见我！听到没有？还有粮食，一粒也不能给他们留下。
1: 是，这边走。

0: 好啊，是不是四通八路了？没有没有。那我问你，庄继宗的老丈人家在哪儿？在书院。不知道啊。
1: 少跟我玩花活。庄家营子的庄继宗就是你们村的女婿，能不知道？他老丈人叫石敢。来路。
2: 哎呦，我是真不知道啊。
0: 你他娘的，我看你是活腻了，我一枪崩了你。
1: 哎呀，陈队长。
0: 哎呀，真是在这儿也亏人了。你是不认识了？你看看，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爹那年生病了，咋好的？我扎针给扎好的。哦，
1: 想起来了？
0: 没有。今儿个我公公在身，不能跟回来。
1: 哎，陈队长，你爹咋样？身子骨还硬了吗？
0: 少他娘的扯淡！我压根就不认识你。
1: 滚开！
0: 陈队，你看你咋这样的？跟小孩拉屎一样的，一会儿青一会儿黄。
1: 你说吧，你
0: 说啥呢？啊，再说一遍，
1: 我没说
0: 一遍，
1: 我没说什么。
0: 滚滚，耽误了皇军的大事，我一枪崩了你！滚开！
1: 好。

0: 说呀，
1: 说就说。他们说话不得劲，我站起来说话得劲。我告诉你，昨儿我到镇上，我见有个人呢，拿着这玩意儿换馒头吃。我一想，耶，挺划算，我干脆就把他带到太行酒家，我请他吃顿饭，我就把这玩意儿换了。
0: 放屁！这首饰至少值他娘上百块大洋，一顿饭就能换回来。
1: 我说了，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
0: 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
1: 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
0: 我疯了你！
1: 真的！
2: 金叔，快把尸体拉到院子里去。

0: 干的好事啊。
1: 关继龙，我跟你说，陈耀祖杀人你也知道。
0: 别说了，现在村子里都被包围了，你们还想往外跑啊？别动，快把他俩衣服脱下来，快点脱衣服，换上跟我混出去，快呀。
2: 好，
0: 一会儿再补上两枪。
1: 不要，
0: 这枪打的就是游击队干的，你们就不会有麻烦了，快点。
3: 喂，哪开枪了？哪开枪？哎，那边，那边坐。
4: 哎，杨队长，
3: 王队长，知道哪开枪的吗？
4: 那边，八路队那边，快，
3: 快，快！

0: 快，快，快！探长，这啥？钱。
1: 对，这钱能去买糖吃。那我要吃糖葫芦了。
0: 对对，来，坐着。我告诉你，要想买糖葫芦吃呢，就把眼睛闭着，眼睛闭着，钱放这儿啊，钱就不会飞，眼睛睁开了，钱就飞，明白吗？
1: 明白了。那我不睁眼。
0: 对，不睁眼钱就在这儿。哎，这儿行吗？这儿行。十二这孩子呀，特别轴，只要应下的事儿呀，他都当真。快，快把衣服脱了，哎，不能放这儿啊，收拾收拾，找地方藏起来，快走。
2: 激动，走。

0: 局座，这下好，你的仇总算报了啊！是，咱哥俩回去好好喝一盅。
1: 行，哎，你咋来了？
2: 临走的时候，我一看您的眼神不对，我一想，你保不齐去找陈小祖算账去了。
1: 去了吧？
0: 去了。
1: 我跟他约呀，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边，他怂，没敢去。哼。哎，你接着说。
0: 我一想，不行啊，怎么着？咱们得找几个人垫背才行啊，
1: 是吧？
0: 结果呢？我跑到村头，我碰见王金龙。王金龙跟我说，陈耀祖他知道你没死，他就带着人下山给征粮去了。他实际上是为了找你。我一想不对，赶紧去追。到了破庙，遇见二鬼子，我就抄近道到你老丈人家去了。
1: 王金龙到底是啥人呢？
0: 应该说这个人还不错。他以前救过你，现在他救咱。
1: 可他是二鬼子呀。
0: 嗨，那是混口饭吃。
1: 行。哪天呀、啊，咱请他喝酒。
0: 对，把江老板也叫来。我告诉他，
3: 他那个外甥不赖。
4: 你
0: 唱，我非要耳朵堵上。
3: 咋了？
0: 要不你唱？
4: 行。
0: 别闹啊，我唱京剧啊。

0: 要不我不去了。你说万一小岛太君，
1: 你怕啥呀？
0: 不是我怕啥呀，刘秃子一直跟咱们俩过不去，你说他要给咱上眼药咱就完了。
1: 他能上啥眼药啊？要不是他拦着，这陈队长能去石窑村吗？要是不去石窑村，他能被游击队给杀了吗？
0: 哎，不是刘秃子让他去的，是我。
2: 是你啊？
0: 我跟你说，陈队长让我暗自打听庄稼营的一个叫庄稼军的，我打听了，这小子还活着，而且他老丈人就在石窑村，然后我们就去了。
1: 杨贵儿，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能让你去。
0: 哎，为啥呀？
1: 这明摆着是去送死啊！
0: 这怎么能去送死呢？哎呀，对呀，这等于是我让陈队长到石窑村去送死的。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呢？
1: 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个
0: 庄继宗，
1: 庄继宗这事，刘秃子知道吗？
0: 不知道。陈队长把我叫一边去了。
1: 那好，那就把他埋在心里，
3: 跟谁都不能说。
1: 记住，
3: 这事儿真傻呀！
1: 突突庄稼营的时候，你不是也去了吗？
3: 你见着活的了？那小岛太君在战报上写着“大获全胜，无一漏网”。
1: 你现在跟太君说，说还有一个人活着，你这不是？

0: 様ら、死にたいのか。
1: さらさら。
2: 太君、
1: 我们。
3: 太君，
4: 八路杀死了陈队长，与我们没有干系。
2: 啊，太君，当时八路。

0: 大大的，很多很多的。嗯，
1: 確かなのか？
2: 太君说了，是你亲眼所见吗？
0: 啊，
3: 是我亲眼所见。我还开枪打伤了一个八路，可惜让他给跑了。
0: 啊，对，当时我开枪也打伤一个，可惜也让他跑了。
4: 大哥，这ドラメを言うな。もしわしろな。なぜ切り傷が？
2: 太君说了，你们通通在胡说八道。要是八路干的，陈队长身上怎么会有刀伤？
3: 太君，我们不敢胡说。刘海一官，依你看，陈队长要不是八路杀的，那会是谁干的？
5: 哎，你们怎么问我呀？应该问你们俩呀。
0: 刘海一官，肯定是八路干的呀。你怎么不相信我们呢？
3: 照你的意思，这陈队长是被仇人拿刀捅死的。
2: 对呀，明摆着陈队长是被人害死的呀。哎，
3: 对呀，开始我这心里也犯合计，这陈队长本来说好了是要去刘家峪的，怎么忽然就去了石窑村呢？哎，梁队长，哎，这开头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你说说他为什么就不去刘家峪了？
0: 刘翻译官说的。
5: 放屁！陈队长死跟我一点干系都没有。
3: 就是啊，明明是八路干的，怎么跟刘翻译官扯上呢？
4: 喂，何を言ってるんだ？
1: 報告します。八郎のことです。陳隊長は八郎に殺されました。

0: リュウさん。
1: はい。
0: 偵察隊諸君、君は任務する。
1: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よく一生懸命尽くします。
2: 梁荣贵，听到太君说什么了？有侦缉队队长就是我的，再给他胡说八道，毙！
3: 恭喜刘翻译，荣升，荣升。
4: 王队长，你好，江总队长。
0: 刘太君，谁可什么来？你们可以。
2: 嗨，太君有令，集合部队，挺进石油墩。
5: 是。
6: 生意这么清淡，留下也没法活，自个儿找个生路吧。怨我没本事，这挺好的客栈，眼瞅着就……
5: 这不怪你，都是那日本人给闹的。
4: 哟，那哥俩呀？
6: 哪哥俩呀？
4: 就是庄稼营子那哥俩呀。
6: 哦，不在了，一早就出去了。金龙，他们昨晚回来的挺晚。进门就要酒，还非拉着我一块儿喝，一边喝吧一边夸你。你说我这……
4: 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6: 啊？不知，出啥事了？
4: 他们回来以后，你跟他们说，是小鬼子要上石窑村祸害百姓，让他们俩避着点儿。
6: 哎，
4: 我先走了。
6: 哎，这小日本的还他娘的没完了。走吧，走得远远的，找个消停地儿啊。
5: 那掌柜的，我走了。
7: 小爷来了。

全村的老少爷们儿，你们的仇我给报了。陈耀祖

0: 张老板，
1: 哎呦，你可回来了！
0: 哎，你等会儿，你猜我给你弄什么好吃的？啊，什么好吃的？
1: 哎呦呦，我就怕这东西活的。刚刚金龙来过，日本人奔着石窑村要去祸害乡亲们，让你们当心。

0: 季宗，季宗，季宗，季宗，季宗，哎，
1: 小哥，
0: 季宗，
1: 咋了？
0: 小鬼子要祸害石瑶村了。
1: 啊！

0: し、私に陳さんの殺害者を言えば高粱二石を与えよう。
1: 老乡们，太君说了啊，只要大伙说出前两天谁杀了陈队长，谁家来过游击队，啊，黄金奖两担高粱，两担高粱啊！老乡们，啊，那游击队吃你们的，拿你们的，哦，这会儿又让你们担着，不值当的，不值当的，啊！
0: 伝えろ。もし協力しなければ、庄稼園子がその見本だ。
1: はい。老乡们，老乡们，这个游击队呀，沾不得呀！大伙都听说过庄稼营子的事儿吧？一百好几十口子呀！老乡们，千万别把石窑村弄得和庄稼营子一样啊！啊！谁说有赏啊？说呀，说呀！谁说有赏啊？啊！
2: 干什么？
3: 我
2: 他娘的敢胡说，老娘绝饶过你！
3: 这你不能让全村的人，你得一个人担着呀！
2: 闭嘴！

0: 快让开！出来出来，带拖进来！快！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哈西路瓦多古的，爷爸，我喜欢怎么做？你快说，给你好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爷，你往哪里都寻思？
1: 快说，不说命都没了。
3: 是，
2: 妈，养狗疼我。
3: 妈，
2: 别打扰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1: 算了吧，
2: 哪里没弄的？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个老婆，那是我男人，我们是做庄稼的。马武，你要是男人，你就把腰杆子挺直了。
3: 媳妇儿，我不想死。喂，阿基罗，我都给他。
2: 快说八路在哪儿？
1: 不知道，别说八路了，有路也不知道。放开！
2: 快说吧，要不然你老婆的病都没了。
1: 是，
2: 马武，你敢胡说，我就跟你拼了！小鬼子。

0: 什么呀？
1: 扣。哎，
0: 来，把这拿着。
1: 拿它干什么呀？不好使啊！
0: 冲天开枪，咱把小鬼。

0: 정말이죠
1: 나따라붙이다
2: 我要吃奶糖葫芦。
0: 小朋友，この金が誰のか教えてくれたら、飴を買ってやるぞ。
1: 你告诉我，这钱是从哪来的？还给你买糖葫芦。
2: 这钱是我姐送给我买糖葫芦的。
3: その人はどこにいるんだ？
1: 姐夫在哪儿啊？
2: 走了，把我姐也带走了。
0: その人は何をしている人？
1: 你姐夫是干什么的？
4: 别问了。这个孩子，他是个傻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你要问呢，就问我吧。
0: じゃあ誰が？金隊長殺したんだ。
1: 你告诉他，陈队长是谁杀的？
4: 哦，我杀的。
1: 你？
0: 啊？哼。他には？
1: 还有谁啊？
4: 哦，就我一个人，没别人。还有我。

0: ってきた。
1: 大哥，哎，大哥，这咋弄的呀？啊？
2: 太君，大事不好了，八路进村了。
0: 苏哥，前队员里，哈士公子，
3: 快啊，快快去消灭八路！快呀、啊，快呀、啊，弟兄们，快！
4: 过来，慢点，慢点。
0: 是我看错了，
2: 太兄问你们有多少八路？
5: 没数清，我
6: 可多了，黑压压一大片，数都数不清。太君，这个八路的新式武器，
2: 什么他娘的新式武器？这

0: 冒的。奥多鲁斯，
1: 我回家，来俩人，快快快，把他给开走。
2: 足を消します。足を消します。
0: 頼む。
2: はい。
0: 戻れ。
2: はい。

0: 让他走！这狗子给你的，
1: 不听他，
2: 回去。
0: 不行，
2: 咱也得回去。
0: 知道
2: 吗？不能回，鬼子人多，人拼不过，人多也得回啊。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

0: 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

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

0: 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

0: 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

0: 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啊，机票买了没啊？
6: 买了。
5: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6: 有人安排。
5: 有人接你吗？
6: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5: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6: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我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0: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进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你，小伙子，我跟你拼了！

0: 你醒醒啊！
1: 史丹呐、去去找你姐夫去，叫你姐夫快来。
0: 我不叫他，他坏，他跟我抢姐，我不要他，我要爹。
1: 爹不行啊，快去，爹有话说。
2: 史丹，爹，爹，
1: 启宗啊！
3: 哎，爹，是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咱们村啊！
1: 爹不行啊，爹有话说。
3: 爹，爹，石蛋，快去，快去拿药去啊！快去啊！
1: 你有吗？血都流干了，石蛋呢？
4: 你不走，这孩子怎么办？

0: 哟，闻着香味儿了。
1: 睡不着？
0: 嗯，
1: 你吃啥呢？
0: 半只烧鸡，一点花生米，来，一块吃。你看那儿有酒吗？
1: 有啊，
0: 来，给弄过来。
1: 哎，你不是不喝酒吗？是喝醋，以醋代酒，怎么想你喝酒来了？
0: 正好，你来正好，你陪我喝点。你等一下。

0: 季总啊，你说往后能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啊？接着杀。
0: 老这么杀鬼子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想咋办啊？
0: 我琢磨着，光看咱俩，说不定哪天把小命都给搭进去。干脆把陈老财那钱拿出来换成枪，咱们上山入伙。
1: 你这是想上山当杆子呀？
0: 当杆子没什么不好啊，杆子里面不是全是坏人。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奎家班到山西，走到梁子关的时候啊，我们就遇上杆子。我从来没碰见杆子，我当时被吓的。我不是怕死，我有媳妇，我有俩闺女，我就心想，要是他们被杆子给糟蹋了，那怎么行啊？我悄悄跟我媳妇说，我说要是什么不行，你跳悬崖啊。哎，结果怎么着？我们上山见他们杆子老大，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杂耍班的，不光没杀，好吃好喝招待我们三天，最后派人给我们送下山。杆子也有好的，
1: 是人就比日本鬼强啊。
0: 怎么你赢了？
1: 我不去，不管怎么样，杆子还是杆子，我是有名分的人，我能当杆子吗？
0: 名分？啥名分？
1: 我杀猪的呀。
2: 你在柳林镇打听打听，
1: 杀猪的庄继宗谁不知道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名分再大也是杀猪的呀。
1: 杀猪的咋了？啊，杀猪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你这杂耍才传下来几年。
0: 这刀上有字儿啊，
1: 日本字儿，
0: 从鬼子手里夺的。

0: 这不是我从鬼子手里夺的，是戚继光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
1: 戚继光是哪个村的？哦，是你们季子湾的亲戚吧？
0: 哎，你还闯江湖呢？戚继光你不知道是谁啊？鸳鸯阵大败倭寇兵，这书你没听过呀？
1: 说书的？
2: 说书的你还当真呢？
0: 说书的咋不能当真呢？哎，戚继光那是大明朝的名将，专门打倭寇兵的。
2: 哦，这么说这把刀大明国传下来的？
0: 那当然了，我的祖祖爷爷在大明朝的时候是给宫里边杀猪的。
2: 哦，
0: 因为猪杀得好，所以皇上呢就把这把刀赐给了我的祖祖爷爷。我们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说我这杀猪的有没有名分？
2: 有有有，你的名分大，您这个又是老大。哎呀，那杆子不当就不当呗。
1: 哎，季总，咱都八路，我听人说人家那是正儿八经杀鬼子的。
0: 我听说那八路管得太严，规矩太多，我不去。掌柜大哥，其实啊你也帮了我不少忙了。你想当杆子就当杆子，你想投八路你就去投八路，你不用整天跟着我，不然的话受连累。
1: 咋了？你嫌俺碍手碍脚？
0: 没有，我自个儿的仇我自个儿去报。你这每次都不要命的帮着我，万一哪天把命给搭进去了，我这心里边哪过意得去。
1: 张继聪，我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啥意思啊？
1: 我本不想说这事儿。我媳妇儿，我两个女儿
0: 咋回事啊？啊！
3: 我不能不愿意提这事儿。
0: 不是，掌柜哥，到底咋回事啊？
1: 我们杂耍班子，赶个场子，撂地摊，鬼子看上，怪我，贪几个钱，一家人就进了鬼子军营了。
3: 那狗日的，那日本鬼子当官的看上我媳妇，那几个日本鬼子要对我闺女下手。哎呀，我们肯定不干了。十几个鬼子围着我们一家，把我拽了，把我俩闺女和媳妇用刺刀一个个给挑。老子这一辈子杀他，我一个都不留。
1: 所以我心里明白，自己的亲人在自己的面前被杀什么滋味。不瞒你说，我从军营跑出来，我就一直想报仇。
4: 我就这么一个心思，我要杀鬼子报仇。
1: 我说白了，我在军营门口蹲了十几天，但是我没逮着机会。后来我一想呢，这杀鬼子报仇可是个大事儿。招，别的鬼子没杀仇未报，把我自己小命先丢了，那不划算。
0: 你明白了，你在街上摆地摊是为了瞅准了机会杀日本鬼。

0: 啥也别说了，这碗酒我敬你。
1: 季总，打我见到你第一天，我心里就佩服你。

0: 你说咱哥俩是不是生死兄弟？
1: 那还用说吗？
2: 咱俩是不是交命的朋友？
1: 邓奎大哥，你都救过我好几回命了，那当然是交命的朋友了。
0: 记住，嗯，咱哥俩今晚上当着关老爷的面，咱俩结拜。
1: 结拜。
0: 我李占奎，
1: 我庄继宗，
0: 我们俩今天当着关老爷的面结拜为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杀的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0: 兄弟，我说，咱们还是上娘子关找那大当家的去。大钊啊，要我说呀，咱哪儿都不去，就在柳林镇杀聚连里的日本鬼。你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1: 对，
0: 这个客栈好啊，能够清清楚楚看清楚聚连里的鬼在干什么。嗯，而且呢，这个客栈就在镇子边上，咱们行走起来便当，而且不会被别人注意。
1: 那行，但是在这客栈住着得有个名分。
0: 就按你说的呗，咱们是倒腾小买卖的，满山鸡倒腾粮食。
2: 好，我明天就跟姜老板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0: 行，走。
3: 不对，起来。不对，谁呀？
4: 是我，进来吧。
0: 哎呦，这还有没起来的呢，我过会儿再来吧。
3: 来来来来来来，我知道你为啥来，啊，我知道你为啥来，
0: 那您说说，我来干啥来了？
3: 昨晚上我们哥俩高兴，喝了你两坛子酒，这给您钱，
0: 来，
3: 哎，老钱，
0: 不是，我不是为了这事儿，
3: 拿着，我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哦，我知道了，房间涨了。
0: 也不是啊，你说
3: 是这么回事儿。嗯，啊，我想跟你们呀商量商量，能不能搬到别处去？啊，
0: 搬出去？
4: 为啥？
0: 我这小买卖你也瞅见了，年头不济兵荒马乱的，除了你们他就没有外人来住。我想啊，把这店给关了。我年纪大了，他照应不过来。
3: 赚不着钱，我还不如回家歇着呢。
0: 哎，
3: 我们刚住进来啊，这
0: 启宗，
4: 我知道，人家姜老板呢嫌咱们闹腾，咱们呢也别给姜老板添麻烦。这样，我们呢现在就走人，您放心。
0: 走，
3: 哎哎，
0: 我可不是撵你们啊，
3: 啊，
0: 我这把子年纪哪能干那种事儿啊？我是真干不动了。
3: 那这样行不行？
0: 你不是这店干不了了吗？我们哥俩把这店盘下来咋样？你们？嗯，哎，不行不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想帮着帮着我这老头子。我哪能占你们这便宜呢？
4: 嗨，
3: 谈不上占便宜，我们心里有数。
0: 我们呢是真想接着干。
4: 这个店可是真是不赚钱，你们接过现在也是赔本赚吆喝。
3: 嗨，
4: 哎，姜老板。
0: 你就甭管我们怎么干了，你说多少钱，我们照付就行了。
3: 对，
0: 这个店面它不是我的，它是镇上的公产。
3: 哦，
0: 你们真要想干呢，那还得跟着维持会长张宁说一声，他要是同意了，那一准行。
3: 嗨，你放心吧，张宁啊，我熟得很，我一会儿就找他。
0: 那就更好说了，这店里的家具啥的，那你们先用着，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也行。
3: 那哪成啊，我们总不能拿着别人钱做买卖吧？
0: 姜老板，你放心，一会儿就给你结了。另外，那下面的后厨啊，还缺个人支应着。你要愿意留下来呢，我们欢迎，工钱照付。
3: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啊，那我是哪辈子修来这福啊？我咋就碰见贵人了？姜老板，啥也别说了，我们心里有数。你呀、啊，是个好人。

0: 集中啊，一会儿你跟江老板去，把楼上楼下的桌椅板凳按心里算，给江老板把钱结了。
1: 行。
2: 哎呦，你们在鬼子眼皮底下开着客栈，你们就不怕？
1: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走，咱们去后厨看看
0: 去
1: 啊。哎，
0: 走。
3: 接着睡，接着睡。

0: 土地爷爷，这俩窝头您先吃着。土地爷爷，我叫李占奎，我说话历来算数，等把小鬼子打光了，一定给您盖大庙啊，给您上供，到时候请您吃猪肉炖粉条。求求你保佑。
1: 我的娘啊，你是谁呀？差点把马惊了。
2: 对不住，树上头裹得多，没瞅着树下有人。
3: 七婶咋了？
1: 这人差点惊了马。
4: 你们就是到柳林镇吗？我搭段车行吗？
1: 不行，车上没地儿。
4: 啊，没地儿没关系，我给你们赶车，我爹就是赶车的。
3: 让他赶吧。七婶，你坐上来吧。
5: 哎呀，还是少奶奶好。你们这是从啥地方来啊？
1: 县城。
5: 哟，倒不近啊。路上不消停啊。
1: 倒也没啥。
5: 还是小心点好，像少奶奶这号人呢，少抛头露面，要不。
3: 要不咋了？
5: 人家一看少奶奶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不知道少奶奶在县城是哪户人家的？
3: 你打听那么多干啥？
5: 瞎聊聊。你说你们到柳林镇找谁呀？柳林镇我都熟，您说您找谁，我给您送到谁家门口。
3: 用不着，柳林镇我也熟得很。
5: 您熟？我叫李占奎，是魁甲班杂耍班的班主。魁甲班您知道啊，全县有名的。
3: 没听说过。哎，七婶你也没听说过吧？
1: 没有。
5: 不相信我？那行，我露一手给你看看。手空的吧？没有吧？
4: 为啥？
5: 真金白银的镯子，好看吗？送给少奶奶。
3: 我不要，哪能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5: 少奶奶，你戴着这镯子绝对好看。来，拿着，拿着。
3: 你别瞎闹啊！不用。
5: 我不瞎闹，我真心送给你。拿。
3: 这位大哥，我让你搭车是觉得天太热。你要是打什么鬼主意，给我一边待着去啊！哎呀，
1: 就是，还不赶车快走！哦，
5: 别生气，别生气，跟你闹着玩的。行，我赶车，坐好了。
3: 真是，
5: 坐好了。

0: 这就是我的客栈。
1: 哎，你们要信得过我呢，我请你们吃饭啊。
2: 你一会儿说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说玩杂耍的，现在又成了开客栈的，真不像个正经人。
1: 我告诉你，你要不相信，你下来，你到客栈里去问问，这客栈是不是我开的。
2: 七婶，咱走。
3: 哎，
0: 呀，哎，还没告诉我你们住哪儿呢？哎，
4: 我这客栈一会儿就开张，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把帖子给你。哎，好走。
5: 瞎喊啥呢？
1: 啊，遇见一个老熟人。
5: 老熟人
1: 啊？
5: 老熟人，你不知道人家住哪儿啊？还问人家？
1: 多少年没见
5: 了？多少年没见，你不把人叫进来喝口水啊？
1: 我实话跟你说吧，吉总，那个他是我一个老相好。
5: 老相好？那怎么了？他现在有别人啊？
1: 有没有人我心里没数，
6: 不知道
5: 啊。
6: 那你居然去问问呀，万一他要没别人的话，那你不正合适吗？
1: 我一个大老爷们追个女的，要你能行吗？
6: 哎，季总，
1: 嗯，
6: 要是你看见合影了，你怎么办？
5: 我心里现在装不下别人。
6: 要是真那么好的，你能不动心？
5: 我的心早就死了。
6: 季总，我找机会给你找个好的啊，真的比十六好。
5: 没有比十六还好的。啊，行了，咱不说这个了。哎，你东西取回来了吗？
6: 全在这儿，我这就去找张宁。
7: 怎么这么客气啊？
8: 张部长，
7: 跟您说真的，要没您，那客栈我都不敢接。以后啊，这客栈您得多照应着。
9: 好说，好说啊。上回小小太君跟我说了，做买卖的都不能歇业，共同繁荣嘛。
7: 对，要不繁荣啊，那日本人脸上就没光。您这维持会长也说不过去。
9: 就是就是，
7: 张会长，我琢磨着，干脆我们那客栈就落到您的名下得了。
9: 你的意思是？
7: 你看啊，那太行酒家呀，不就是办砸了吗？如果说这客栈有您在背后做靠山，谁还敢白吃白喝呢？
9: 给你应这名儿，那也得冒风险呐，这事
7: 儿。哎，张部长，我心里有数啊。挣了钱，三亿三十亿，有您呢。
9: 好，好，好，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7: 不过，张部长，以后少不了您得多带点日本人来。
9: 没问题，日本人的嘴啊，缠着呢。
7: 啊，
9: 哎，掌柜，
7: 哎，
9: 不过日本太君要是不给钱，你可不能伸手要啊。
7: 那这是。
9: 不能得罪日本人呐！
7: 哦，我明白了，因为现在日本人当家嘛，咱们不能得罪当家，
9: 这就对了嘛。掌柜，
7: 哎，
9: 有我撑着，你就踏踏实实的干，啊。对了，
7: 嗯，
9: 什么时候开张啊？
7: 掐指算过了，8月26是个好日子。
9: 8月26，行，到时候我先去尝尝。
7: 哎
9: 啊，
7: 好嘞，
9: 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7: 我先走了。
9: 好好，
7: 再会再会。哎，放好了。薛林大哥，你看啊，时代这么一打扮，哎，快成小女了。
10: 人靠衣裳马靠鞍，这老话一点都不假。石蛋儿真好看。
7: 行了，到后院去见你二姐夫。
11: 哎，走了。

0: 哭了，好吧？
1: 我不要你，我就要钱。
2: 知道，
0: 你快还我钱！
2: 来来来，姐赶集啊，他一会儿就回来啊！哎呀，大哥，大哥，别老用石头来骗石头。
1: 你管得着钱我什么了？我姐怎么了？
2: 是，你姐说了，她过年的时候就回来啊。
1: 我姐，我要回来
2: 啊！
1: 我要过年。
2: 哎，过年不能是说过年就过年，说手指头啊，把手指头都数完了就过年了。不过你姐说了，她不能看到石大姑。 得看见石蛋立立正正的，那
1: 实在不够，
2: 哎，
1: 实在立立正正的要过年。
2: 哎，对对，走走走，咱们换身衣服。
1: 不理你就换人。
3: 这孩子想的姐都想魔怔了。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

0: 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2: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

0: 您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

0: 记的美食，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 大年三十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
3: 但是

0: 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送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石头，你干啥呢？问你话呢，干啥呢？
1: 哟呵，干上本行了啊！哎，
0: 这猪啊，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1: 啊，
0: 二把刀。
1: 咋了？
0: 这肉太紧啊。
1: 哦，我还真没听说过这肉还有松有紧呢、啊。
0: 那是。这肉紧说明啊，杀猪的时候猪受了惊吓。
1: 嗯。
0: 皮硬呢，说明烫猪的时候水没烧开。
1: 哦。
0: 还有你看看这猪
1: 啊，
0: 骨头和肉都离了骨了，这说明啊，养猪的是个穷主，不舍得下料。
2: 季松啊，你还真是成了猪精了。
0: 那是，不是我吹啊。
1: 嗯。
0: 就这猪肉，随便放在我眼前一块，我就知道啊，这山南的猪还是山北的猪，我就知道这猪啊，毛猪多沉，能净下多少肉来。
1: 行，
0: 我说的要差半斤的话啊，哼，我把脑袋塞裤裆里边。
2: 谢，你还真神了。
0: 杀猪的我是老大，这句话绝对不是白给的。
1: 哎，你先别吹，你呀、啊，到杀鬼子的时候，你要能说出这鬼子啊，他有几斤几。

0: 你俩成亲没有？那我真佩服。这日本鬼能跟猪比吗？我琢磨日本鬼干什么呀？琢磨他们，我心里边恶心。
1: 对，
0: 这小鬼子真不能跟猪比。不是说，这是真的。你想想，那猪整天除了睡就是吃，到年根底下呢，还能给人家上一道菜。
2: 你听说过这个猪漂洋过海的跑到人家的地盘又杀又抢吗？日本鬼绝对不如猪。
0: 季风啊，你别看你没念什么书，说出这几句话，在理还可信。哎，是比不了。刚才菜市场小鬼子又抓人了，
3: 为啥？
0: 还不就是秀泡芙挖沟啊什么的，都自己挖坟呢。
3: 哎，不说这个。
0: 姜老板说今儿上什么菜呢？
3: 我知道上什么菜。大哥，你到底咋想的？咱们两个真在这住下，真在这开店了。
0: 这么说这也是营生，咱们要在这常住下去。
3: 大，数了吗？
0: 大哥，
3: 哎，你让他数啥呢？
0: 我让他数数，之后等数完了，他姐就回来了。
3: 大哥，哎，以后啊，别拿石榴逗了。
0: 我这心里边不得劲儿，
3: 我心里有数，我不就哄他嘛？只有替他姐，他才安生。
0: 实在还是个小孩呢，我是怕他。
3: 那依你咋办？我跟他说真话，我说他姐和他爹真死了，他回不来了。
0: 大哥，你别怨我，要怨怨他娘的小鬼子。
3: 没怨你。哎，你怎么让他叫你姐夫啊？
0: 他不叫我姐夫，他叫啥？
4: 他叫你啥？叫我姐夫，叫你哥就行了。他不知道哥是什么，他只认姐夫。
5: 行了，咱不说了，我到外面去，要不然来这客人还以为咱们没开张呢。
4: 哎，老大，数账。嗯，よし、よろしい。
6: 素晴らしい。柳林地の経済はますますいい。張さんのおかげだ。この功績は大きいぞ。劉さん。
7: 哎，太君说了，说柳林镇的经济正在复苏，都是你管理有方，你的功劳大大的。
4: 啊，哎呀，东蒙太君夸奖，功劳都是太君的。<笑>嗯。
6: 軍糧精神の件は急ぐのだ。今年の行軍糧は全て君が提供してやるのだ。太君说了，征粮的工作还是要抓紧。今年本地皇军的军粮全部由你供应。全部由你。
7: 太君说的。
6: 好，好，我已经安排组织了征粮队。
7: 哟西，
6: 听说镇西屯又开了一家新的客栈，那不是你张会长的客栈吗？
7: 对呀，姜老板要退租，我怎么办？我不在他闲着呀。哦，可也是，大堂上来了那么多个新伙计，要粮民证吗？哼，
6: 大小我也是柳林镇的维持会长，没有粮民证，我敢雇他们？
7: 谁给他们做保啊？
6: 刘翻译官，你瞧着我这保人，还靠得住啊？你给他们做保？
7: 咋的？
6: 我不够格啊！刘翻译官，要不你跟太君说说，把我这维持会长给换了？
7: 行，
6: 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也没拿你当自个儿人。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叫太君把我的客栈给我端了。
4: 你别以为我还真不敢。
6: 哎，お前ら何を話してるんだ？中東地で旅館がある。
4: お、旅館？はい。どんな旅館だ？
6: 太君问你什么样的客栈？啊，太君，是一个能吃能住的客栈，就在镇西屯。我刚刚换的厨子，想请太君光临，不知道能不能赏我个脸。
4: 刘大将，
6: 嗨。
0: 小克西亚斯木口头阿得咕噜噜考啊。

0: 我说江叔，
1: 别擦，
0: 你再擦，
1: 这油漆都让你擦没了。
2: 我早说过，这生意不好，你们非得给他盘下来。你瞅瞅，这连个人影都没有。要不我把钱退还给你，还是让张宁收回去得了。
1: 嗨，生意好坏您就甭操这个心了。您歇着，我心里有数。
2: 这再歇着，我心里就更不得劲儿了。展奎兄弟，生意不好，这工钱我可不要。
1: 嗨，生意甭管怎么不好，工钱照样给。这么大岁数，不能让你亏着。
2: 哎，瞅着好像是来客人了。嗯，
1: 是张宁，好像还有日本人。江叔，你赶紧到后面去，看着庄继宗这头犟驴，别让他到前面来闯祸。
3: 展奎，展奎。
4: 哎呀，我说一大早那喜鹊叫吱吱的叫，
5: 你瞧，张会长来了。
6: 展奎，
5: 哎，
6: 这位是小岛太君，
5: 哦，
6: 是皇军驻咱柳林镇最大的官了。
5: 哎呦，
1: 大太监！
5: 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你看看，把大太监都请来了，你看今天这么好的喜事，我咋就不知道呢？
7: 来てくれ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よし。
6: 这是佐藤太君，这位是宫崎太君。
5: 哦，也是大太监。哎呀呀呀，不得了！来，请请请请。
8: 啊，那是刘翻译官。
5: 哦，也是大太监。请请请请。
6: 别胡说八道，我是中国人，翻译官。
5: 嗯，
1: 您是中国人呢？哎呦，我这眼睛是够好的，我真把你看成日本人了。
6: 你叫啥名啊？你哪村的？
1: 我叫李占奎，戏里铺的。
6: 戏里铺的，戏里铺的除了姓陈的就姓曹的，哪有姓李的？
1: 那是过去，现在有。
6: 啊？
1: 我爹叫陈大良，你认识吗？那是，老人家走得早。我娘姓李，是李庄的。我姥爷家没儿，又不想断了香火，于是就把我逼着改了姓李了。
8: 这事儿我知道。展奎，
5: 哎，
8: 前面领道。
5: 哎，
8: 好嘞，
5: 来，日本大太监请，太监请，请请请，太监请，请请请，这位太监请，这位太监请，哎，这位太监请，太监请。
6: 哎，你刚才叫太君叫什么？
1: 嗯，叫太君呢？怎么了？
6: 太君
1: 啊。
9: 嗯，日中青山万。十
1: 对对对对，日中青山万紫。
7: 请给看看，あの岁です。死ではなく岁です。
9: 岁，万岁。
1: 嗯，
5: 万
1: 岁。
5: 万，
7: 请给看看，万岁。
9: 君が書いたのか？
6: 太君问你，这字是你写的？
1: 哎呦，我哪有这把刷子？是张会长写的。
7: 教科書を書きます。
6: 太君，是小子写的，献丑，献丑了。
9: 教会長、君は大日本の良き友だ。よし。
6: 哎，大太君有请，大大的有请。
1: 掌柜，
5: 哎，
6: 别戳着了，赶紧请太君上去吧。
5: 是是是是是。哎，大太君，楼上请，楼上请，楼上雅间，雅间。
7: 为你，行きましょう，どうぞ。
9: よし。
6: 请请请
5: 请请请请。
6: 掌柜，
5: 哎，
6: 记住了啊，他不是太君。他跟咱一样，也是中国人。
5: 不不不，我是中国人，啊，太监们都不是中国人。
6: 你别抬举他了，他可是纯种的中国人。
5: 哦，
6: 刘秃子，刘翻译官，
10: 兼侦缉队长。
6: 哦，对对对对对，还兼着侦缉队队长
5: 啊！是是是，
6: 以后记住了啊，得叫刘队长。
5: 刘队长，
10: 当然。
5: 啊，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雅间请。
10: 太君两字咬清楚了再说话。
1: 我这个人说话是不大清楚，从小就这样。我姥爷为这个扇过我嘴巴。哼。

0: 你请。
1: 张叔，来的是啥人呢？净脸好看。
2: 有钱人。
1: 不是鬼啊！
2: 别瞎琢磨了。
3: 不是，站住！红烧狮子头，小枣轻着点。
1: 小枣啊！小枣还不是鬼啊，江叔。
2: 哎，
1: 我去看看。
2: 哎呦，兄弟，
1: 你可不能胡来。要胡来，这不杀呀？
2: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
1: 你琢磨琢磨，咱们潘家这客栈为了什么？
2: 还不就是为了遮挡自己？你在这儿杀了，王涛，咱们还能在这儿待下去？
1: 啥意思？不杀，不杀，咱们在这儿住着干啥呀？
2: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不能把小命给搭进
4: 去。哎，季东，你就听你大哥的吧，可千万不能在客栈里边动手。
1: 好像在东北这几天，
2: 哎，这张叔，
5: 赶紧上菜啊！
2: 好嘞。
6: 大太监，我这是给大太监准备好的上等的这个樱花茶，请大太监尝尝。

0: 桜の香りだ。
1: よし。
2: よし。
0: ふるさとの桜を思い出させる。お前、これはどうした？
3: 太君问你哪来的樱花？
4: 哦，中国也有樱花，不过这个樱花在中国呢，只有药铺里才有。我是到药铺里才买的。
1: よし。
0: よしよし。君は有効的だ。
4: よし是什么意思？
3: 太君在夸你。
4: 哦，哎呀。不敢不敢不敢，我不要行，我不要行，大太监才要行，大太监要行。哎，刘队长也要行。
0: 美味しいものを持ってきてくれ。
3: 有什么好东西，通通的上来。
4: 有有有有，好，我这就去办。您稍等，您稍等。
0: 嗯，哎，都坐。嗯。
5: 刘队长，你瞧着我这伙计。还算个良民。
0: 有点
3: 话很跟得上，就是大舌头。
4: 哎，生鱼片好喽。
6: 季总，把那芥末给我。
5: 还给他们吃芥末，应该给他们吃毒药。
4: 咱们往后再给他们下药。
5: 江叔，那鱼是生的，我大哥就给他们上去了，他糊弄鬼。
7: 哎，
4: 来啦！哎呀，真是对不住让各位久等了。来，来来来。您瞅瞅，啊，就是这。
0: 哦，刺身。まさかここに来て刺身が食えるとは、なんて嬉しいことだ。よし、よし。
4: 大太监要请，大太监要请。

0: 前とても有効だ。リョウさん。
1: はい。
0: 彼は友達だ。
1: はい。あなたの友達は私のです。
2: 天君说你是他的朋友。
3: 哦，
0: 君、かけて飲んで。

0: 大太监每天呢，喝一点自个儿泡的枸杞酒，这样呢能延缓心脾之亏，强身健肾。哦，この信濃の酒は実にうまい。気に入ったぞ。嗯，他说他喜欢咱们中国的酒。哦，这个嗨，太监，这叫老白干儿啊，在中国多的是。太监要喜欢喝，那就多喝几盅。来来。
1: よし。

0: 哎，大叔，大叔，我给他们上菜了。
1: 不行，掌柜说了，不让你上前边去。
2: 哪有当啥人了？哎呦，
1: 让不去，那怕你脾气暴，到时候闹出事来。
2: 哎，小叔，这菜来了。哟，您瞧您瞧，
1: 哎呀，
2: 来，小枣太君，这是您点的红烧狮子头。
1: 请慢用。嗯，有事，有事。好，好，好，好，来，来，来，请，请。
3: 季宗，季宗。
1: 是的，看你姐夫了吗？是的，看你姐夫了吗？
3: 我过年。来，
1: 鼓楼少爷，几次牛迈？
3: 是这是，来。你先听老哥说句掏心窝子话。
1: 说，
3: 咱俩可都是为皇军效力的。
1: 没错，
3: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1: 没错，
3: 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不就好了吗？
1: 没错，
3: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说的都对。
3: 其实啊，咱俩有什么不对付的？ 啊，胡扯淡！全是陈耀祖那王八蛋在中间搅和，你说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
1: 你看，
3: 你还记得上回我那瓶红参吗？红参我给你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吗？
1: 那你喝点酒，我当然得送回去了。
3: 哎，对对对，你是给我送回去了，可是陈耀祖那小子往我身上扣屎盆子，你知道吗？当时把我恨的，我恨不得。 我受不了，你知道吗？
1: 别跟他一般见识，那时候我也是一时糊涂，我自己发现了。
3: 发
1: 你。

0: この作業は実にうまい。よし。うめえな。よし。うめえな。
1: 出たら。
0: うまい。

0: 什么意思？等等，
1: 让你接着喝。那这样，你把洋装放下，你赶快下去，把洋装放下，你赶快下去。
0: 石蛋，
1: 石蛋，
0: 石蛋，赶紧出去玩去啊！快点！
2: 我不出去，干嘛呀？
1: 再不出去，小命都没了。
0: 哎呀，我要过年，我要见我姐。
1: 我叫你别回来啊！哎。
3: 乡下来的伙计，没见过大事吗？他眼馋。
0: 行了，你下去吧，
1: 别在这丢人现眼，走走走。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们啊，这是我们店的当家菜，哎，正宗的口外羊，香着呢。

0: よしよしうまい
1: 尝尝尝尝尝
2: 都说好
3: 好好好好就好
2: 哎太君尝我们就先下去了你下去走吧
4: 走走
0: 哎给你过来
2: 哎太君不太君他下面还有事儿呢太君他不会喝酒他不会喝他乡下人他不会喝酒嗯
0: 过去老美
5: 喝了这杯酒
2: 好太君看得起你你就喝点嗯
0: 嗯全部老美
3: 都干了吧
0: 友達なら飲み干せ
3: 他的朋友必须喝
2: 不他不能喝他只能喝一点
0: よしこいつも友達だお前ら全部飲み干せ
3: 你是他的朋友让他们跟你喝酒
2: 好
3: 好好跟他喝酒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看得起你你就赶紧喝吧快快快
0: 李さん君よろしくない
6: 太君说你不好啊
2: 我怎么了
0: 彼は飲める口だ君は隠してる
6: 你说他不会喝酒他酒量多大呀
2: 不我瞅他是个乡下人怕扫了太君的兴
0: 我ら日本人は君たちを助けたい友達だ帝国のために乾杯

0: 哎呦，我说这么热闹呢，原来太君在啊！啊，
1: 老太君来了。好，那我们回家。
2: 哎，老太君，赶紧去！太君让您坐，
3: 别介，太君在我懒得坐呀。站着就行。哎，我来倒一杯。
2: 剧宗，你是咋回事啊？你这是
1: 啥咋回事啊？
2: 你，哎，你是让我跟江叔还有石大一块死是怎么着？
1: 这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3: 你呀。
2: 你真是要饭的时候被驴踢了，岳劝越是一根筋。哎，
3: 季宗，刚才哥把我吓坏了，我寻思我这条老命啊，那算是交代了。
1: 江叔，石站长，
3: 我怕季宗压不住火，闹起来伤了孩子，我让他上外边去了。
1: 哦，
2: 江叔，
1: 哎，你看着他，我到前面支应着。
3: 我怎么打人还用看着呀？
2: 来了。
3: 哎呀，这事儿闹的！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
3: 太君好走，好走，好走！哎，太君别醉，太君别醉，别醉！
4: 西南二路白干，死了老七，
3: 别管了，别管了，好好好酒，你让我给太君送过去。哎，没管太君送，
4: 你死，我听见他们的。
3: 太君慢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太君好走！哎，大
0: 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

0: 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

0: 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

0: 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 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

0: 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心态。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3: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5年金秋，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贺电，为新起点上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本台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年来，新疆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民生所盼，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服务全国大局能力。
1: 这里是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就在几天前 ，GHW9314 井顺利完井，刷新中国石油6500至7000米以深井钻井周期记录，为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开发再添硬核技术支撑。
2: 现在效率提上来了，我们就能更快、更多的投产新井，持续释放油气产能。
1: 2025年，吉木萨尔页岩油产量达到181.6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80万吨左右。就在这一年，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也在这里全面完成，为页岩油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油气、煤炭、新能源和粮食、棉花、果蔬

0: 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油气增储上产，2025年油气生产当量超6700万吨，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2%。一年来，新疆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今年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持续提升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日前，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京唐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0: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的增长重心，新疆2025年煤炭产量达到5.53亿吨，当年实现江煤外运量1.44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为全国能源稳定供应、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年来，新疆加快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通过实施大面积单产行动，2025年粮食单产1105.6斤，居全国第一。眼下秋粮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在玛纳斯县，制种玉米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进行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全部一次性完成。高标准农田数字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玉米产量，
2: 大概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从耕种到丰收全部都是机械化，收成越来越好，种地呢也越来越轻松了。
0: 发展的成色最终要撑在老百姓的秤上。自治区党委十届15次全会强调，发展要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年，自治区党委把紧贴民生刻在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连续3年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把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一年来，农牧民的钱袋子有了新刻度。这段时间，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700亩葡萄迎来丰收，每亩可为村民带来约3500元的纯利润。
3: 今年葡萄成熟喜人，产量很不错，不用久守路，日子越过越红红。
0: 2025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实际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0多元，实际增长5.3%。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7.7%，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4: 木垒县80万千瓦实验风电场360米侧风塔近日落成，这也是全球风电行业目前已建成的最高侧风塔。
0: 这座超高侧风塔配套有激光雷达、尾流观测塔及相关试验设施，可对不同高度的风速、风向、风切变、湍流强度、大气稳定度等进行梯度观测，以实测数据服务高空风能研究，并为风电机组大型化设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验证依据，
5: 将显著提升我国高空风资源观测与测试验证能力。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聚焦风电前沿技术攻关，搭建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
0: 木垒县地处新疆十大风区与五大光区核心地带，是国家“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的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组成区域，也是新疆“三基地一通道”战略布局中大型风电基地的重要承载区。从2025年这里建成全疆首个县级2000万千瓦新能源基地，到如今60多家新能源上下游企业落户当地，形成覆盖风机、叶片、塔筒、光伏组件及储能设备的全产业链。
4: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昨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场活动在温宿县举行，现场发布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现场设置了品味新疆好产品精品展区，展出了14个地州市64家企业的

0: 150多种产品。在阿克苏市分会场，浙江、湖北、阿克苏三地携手进行了政企协作签约、地理标志产品集中推介、文旅路线发布等多项活动。
1: 锚定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市场保护、环境优化四大方向，推动企业斩获新疆品质、香港优质阵印多项高端认证。
2: 授权了全家67家直播基地，更方便全家乃至全国的网上消费者朋友的购买。
0: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优质乡土好物集中出圈，滚南瓜、速包玉米、运粮大赛等农事比赛趣味十足，农民们在欢声笑语中庆丰收、晒丰收、享丰收。
3: 今年收成好，政策好，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心里踏实幸福。
0: 在拜城县、策勒县等地，农耕文化展示、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展现着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在库车市裕民县兵团第6师红旗农场，种植户们把田间丰收果实做成特色饰品穿上身。在沙雅县、吉木萨尔县昌吉市，特色美食品鉴以及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让参与者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
4: 今年我们的辣椒又丰收了，祝愿我们农民的日子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昌吉市六宫镇的养虾产业最近有新进展，新技术解决了低温对虾生长的限制，实现一年两茬养殖，实现反季节销售，精准抢占市场时间差。
5: 我们现在把它定位成叫新疆甜虾，它的甜味素大概是我们内地纯淡水养殖的1.5倍，所以它很好吃。
0: 庆祝丰收最好的方式是为下一次丰收打牢基础。沙湾市搭建多渠道交流推介平台，集中展示先进的农业新品种、农业新技术和农业新装备。新疆农业大学晒出耐盐碱小麦新品种、节水高效棉花种植技术、经过优质改良的特色林果，用19种农作物的28项科技成果赋能产业发展。
6: 精准对接粮产业体系、奶产业体系以及乡里产业体系发展短板，发挥我们的优势，力争为新疆农业产业发展获得更大的丰收。
7: 金秋九月，库尔勒乡梨正值集中采摘上市旺季。在新疆库尔勒乡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切尔巴格乡品控中心，智能分选线让生产高效有序。下面让我们跟随一个乡梨体验这趟智选之旅。
0: 我是一个乡梨，来自库尔勒。告别枝头，我和伙伴们就被送进了品控中心，被放上专属二维码托盘后，传送带又快又稳。接下来是全身体检，测果形、称重量、测糖度、测硬度，既看外貌又看内在品质。按重量，我们会被分为6个等级，单果重180克以上的可进入最高重量等级。这套智能分级系统分选准确率超过95%。体检过后，电脑自动将我们按不同品质和规格分配到对应通道。工作人员给我们包上保鲜纸，套上发泡网，再装入定制果箱。再过不久，我们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数字化分选设备真是让这趟旅程又快又舒心。
8: 过去靠人工挑拣，效率有限，现在有了智能分选线，机器分选省力又精准。我每天可以分拣200多箱香梨。
9: 有3条的标准的自动化分选线，日加工能力大概在50吨，并配套的建设了320多平方的一个冷库，能够满足客户的日常中转所需。
7: 昨天，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10月8号结束，共16天。新疆铁路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9.3%。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30万人次。
0: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看，旅游、探亲、学生客流叠加，客流整体呈现中秋短途小高峰、国庆长途主高峰两段客流梯次出行特点。中秋假期，江内客流集中在乌鲁木齐至吐鲁番、哈密、库尔勒、伊宁等方向；国庆假期延伸至喀什、阿克苏、和田；直通客流集中在兰州、西安、成都等方向。
10: 我们将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灵活调整验证、检票、出站等通道数量，便捷旅客出行，加派人员在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落实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为老人、儿童、残障旅客提供全程贴心陪护，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为应对客流增加，新疆铁路统筹运力，采取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南疆方向增开201列，北疆方向增开320列，东疆方向增开16列，出疆方向增开34列临时旅客列车。双节期间还持续开行新东方快车、天山号等旅游专列，方便游客坐着火车畅览大美新疆。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乌鲁木齐市以金秋满屋幸福乌鲁木齐遇见你为主题，推出169项300余场文旅活动，设置秋收风景、秋赏意韵、秋游揽胜、秋味时韵4大板块。
0: 秋收风景，米东区举办丰收盛会，游客可挖薯采摘、打糍粑。秋赏意韵，文化中心推出中秋晚会，千人齐唱共舞，以及国庆烟火秀、动漫节、非遗展演。秋游揽胜，全市发布6条精品逛吃线路，古生态园有马术秀、NPC 互动和门票优惠，植物园举办菊花展。秋味时韵，大巴扎、万达等商圈举办囊王争霸赛、辣子鸡美食大赛。
2: 在大巴扎文庙还可以观赏鱼灯巡游、舞狮和皮影戏，各个景区也将开展马术秀、菊花展和民俗诗会，同时联合各类文旅企业推出了多项惠民福利，公共文化场馆也全部免费开放。
0: 双节期间，全市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社区商圈同步开展民俗游园、文艺快闪、非遗展示，部分景区和商圈推出优惠，文化中心影城票价低至29.9元，天山野生动物园亲子套票低至190元。
3: 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成人的门票调整到了128元，老人和小孩也调整到了69元。我们增加了1天2场的马术表演，还准备了丰富的开园的仪式，可以跟 NPC 进行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互动。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和国庆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1: 9月22号，国道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珲春结束。活动深入边境沿线，打卡特色文旅地标，感受边境风貌。
4: 活动期间，吉林新疆两省区文旅部门分别组织自驾车队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发车，沿国道331相向而行。国道331全长约9333公里，途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6个省区，沿途串联起雪山、草原、沙漠、湖泊、边境口岸等丰富多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其中吉林段约1314公里，新疆段1440公里。途中，采风团偶遇一对从新疆自驾而来的夫妇，他们对国道331沿线风光赞不绝口。
5: 我们沿着 G331呢，自驾一路从新疆来到了吉林，看临海，看界江，和新疆的戈壁草原完全是两种的风光。一条边界国道拉近了两地的距离，也让我们感受到祖国多元的魅力。
4: 收官仪式上，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为自驾车队代表颁发纪念牌，并在队旗上签名留念。连日来，采风团成员互帮互助，真诚交流，深入挖掘两地文旅亮点和民族团结故事，让国道331的大美风光和吉兴两地的深厚友谊广泛传播。
6: 这次旅程虽然说是结束了，有点不舍啊，但是我相信两地的情谊是不会落幕的，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双向奔赴。
7: 这次我们一行从新疆来，心里的感受就3个词：惊艳、感动、期待。吉林的边境风光美的是让人挪不开眼，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
4: 昨天，滴滴出行联合天山文旅打造的200辆“我爱乌鲁木齐”主题小洋车正式投入运营。
8: 觉得自己更像是乌鲁木齐的文旅宣传员，以后我要更热情地服务好每一位乘客。
4: 车身橙白相间 ，I love 乌鲁木齐格外醒目。100只手工小洋文创装在部分车内，乘客打车就有机会偶遇。
9: 藏在车里的100只小羊是我和我团队手工制作完成的，每一只都带着新疆人的真诚。
10: 没想到这次来新疆还能达到这个同款的主题车，我觉得真的挺用心的。
1: 近日，数千名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怀揣梦想踏入火热军营，开启人生崭新篇章。

0: 训练基地组织家道欢迎活动，热烈欢迎新兵入营。随后，新兵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模拟装备和多种无人机机型。在火炮模拟器旁，教员现场示范讲解装备性能、作战用途和操作要点。
1: 深切感受到部队装备发展很快，对专业素养要求很高。我会把所学转化为精武强能动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淬炼青春，担当作为。
2: 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参训，磨砺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0: 未来两个月，新兵们将进行队列、防护、军事体育等科目训练，在军营磨砺成长，扛起守护边疆的责任担当。
3: 我们依托训练基地成熟新训体系，把暖心保障和严格训练结合起来，助力大家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角色转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9月21号至22号，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总结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部署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进一步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不断巩固提升社保基金管理水平。9月18号到22号，美丽新疆国安共筑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三地举行，采取理论宣讲、案例分享等形式，深入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内涵。
4: 日前，自治区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昭苏县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新疆统计改革成效，全面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推进统计工作走进公众。
6: 昨天，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结束。竞赛为期2天，设置综合笔试、知识竞答、案例实践三个环节。全疆175家医院，共417名药学骨干参加。
4: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

0: 家，做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

0: 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有人在搞我们，
8: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公平的。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涉及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2: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3: 这精彩的事儿还能等到周亮？
4: 你他妈出卖我！
3: 这是时光的胶片。 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6: 今天点的是饭吗？
7: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8: 你知道谁来了你？
3: 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9: 什么？天山家风谣。

0: 这三十多里路，按理来说该到了。大掌柜的，我看官军这次来的挺凶，咱是不是先撤离二龙山啊？
1: 撤！一枪不放就撂了，咱这不白忙活了吗？怎么着也得支吧一下子，你说呢？
2: 大掌柜的，没事了，没事了，那官军在市里之外就撤了。啊！
3: 他撤了呢。没进。
4: 弟兄们，
5: 撤！
4: 这胡子，咱不打了。大帅有新的指令，要进关，打曹锟、吴佩孚。这好啊，弟兄们。 这可是抢地盘啊，比打胡子可占大便宜了，对吧，弟兄们？<笑>哎，我们吃老张家的，穿老张家的，就得听老张家的吆喝，替他卖命，知道吗？他让打谁，咱就打谁。其实啊，这次进关我心里是明镜的，大帅是谁呀？他是最要脸面的人。 这是报前年的仇，这回可是来狠的了啊！六路大军咔咔开进关内，我们团被编到第三军，归少帅和郭松龄副司令指挥。弟兄们，你们都给我绷紧着点啊，千万别给我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7: 有啥事儿？部队晚上就入关了，我跟你二哥都不想干了。啥？想当逃兵？
8: 老三，你不知道，这前年咱跟人家打过，可惨了，死老人了。
7: 你要跟着部队走，俺俩不管，但是俺俩走定了，把尸首扔在关外，当外乡关。我可不干。
0: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结义兄弟，就是死，我也跟着你们。
8: 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走了。

0: 出来当兵就是想报仇。上一回烧了潘家的绸缎庄，我还没解恨。
1: 咋的，三弟，你还想来一回啊？
0: 对，这一回咱们弄他一些钱，你们两个回家过上几天好日子。

0: 跟我们家较量，没他好果子吃。是，我爹说了，这绸缎庄重新戳起来了，就是告诉那些山东人，咱们任何人搞不了。我爹那脾气，谁不知道？软硬不吃，神鬼不怵，跟我们家斗，行啊，照应照应呗。来，干！
1: 来来来。

0: 子，下次开门的时候一定要问清对方是谁，万一我是坏人该怎么办？五爷在不在？
1: 在。
2: 1000块大洋，这是土匪绑票。
0: 你错了，还是上次放火那三个人干的。
2: 那你是干啥事的？看见他们绑我的儿子，你咋不抓他们？
0: 你说的简单，他们三个人手里面可都拿着家伙事儿呢。
2: 你当警察的还怕死？
0: 五爷，你没必要对我大嚷大叫的。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只要喊一嗓子，你儿子肯定不能活着回来。
2: 那你说咋办？
0: 怎么办？按人信上写的办。明天头五准备1000块大洋到3道沟老林子里面等着。
2: 我明白了，你是等他们上去拿钱的时候你再去抓他们。
0: 五爷，你真把别人当成傻子了。3道沟林子那么密，地形又那么复杂，稍有闪失，你家大少爷恐怕就命归西天了。
3: 1000块大洋咱认了，只要儿子能平安回来咋的都行。
0: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你儿子的命，只要你们把钱送过去，他们就绝对不会撕票。

0: 快吧，咱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们家把钱送过来，我就放你回去。
1: 嗯。
2: 雷雷，
0: 认出来了
3: 啊？
0: 对。

0: 天，我要让你知道老刘家猴山的厉害。
1: 老孙，老孙，
0: 你干什么？
1: 你这干啥呀？
0: 我要杀了他，他认出我了。
1: 三弟，三弟，咱可没说杀人呐，咱绑票就是绑票，撕票太不仗义了。

0: 掌柜的，哎，
1: 城门啊，
2: 哎，
1: 城门，
2: 哎呦，刘掌柜的，今儿怎么这么早啊？来来来，进进进，
3: 去弄俩菜，烫壶热酒。
4: 不是，火还没点呢，
3: 点去啊，
4: 现在点呢，快快快，去快去。
2: 哎哎哎，行，哈哈，快快点火去，快点，哎啊。
0: 哎，这怎么这么高兴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呀，大喜事啊！哎，你爹呢？
2: 在后院呢。
3: 哎，叫过来，叫过来，让他陪我喝两盅
2: 啊！
3: 大喜事，潘老大被绑票了。
2: 哎，
5: 正好一些。
6: 哎哎，老三，
2: 三弟，
7: 刘老王，刘老王，
8: 我不要你的命，想要你的命，我不用这么费劲，走，
6: 走吧。这些钱咱哥仨分了，
8: 我不要。不是说好了吗？给你们两个弄点过日子钱。
6: 我担心那小子回去会报案，他已经把你认出来了。
8: 没事儿，他想找到我没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我已经在关里了。放心，你们走吧。

0: 你说这是谁绑的票呢？
1: 嗨，他老潘家得罪人多了，谁都行对他家下手。哎，没撕票啊？哎，应该撕票，撕票才解恨呢。来来，喝酒。哎，你说，哎，上次啊，烧了他的绸缎庄，哎，他的绸缎庄现在刚刚恢复了，儿子又给绑了，哈哈，你说，哎，这是不是典礼呀？啊，
0: 照说，这可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啊。
1: 哼，他潘五爷干的，也不是生意场上该干的事儿。
0: 那倒也是。
2: 你们连跑了三个人，你知道不？
3: 报告，俺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报吗？
3: 俺觉得他们不是逃兵。
2: 不是逃兵？不是逃兵那是什么啊？
3: 他们只是不想尽管打仗。
4: 当兵不打仗，那当兵干什么？

0: 你们自己的情路兵都跑了，你带的什么兵啊？他们三个是拜把子兄弟一块跑的，这不，郑团长已经火了，已经派人把住了各个路口、车站、码头，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抓回来。
1: 报告，进来。
2: 营长、副营长，行啊，刘根儿，成给你们连长长脸的啊！
3: 刘根儿，昨天一天，今天一上午，你去哪儿了？
4: 报告连长，我上街遇到了我老舅，他非拉着我上他家不可，晚上还不让我回来，
2: 为啥不回来请假？
3: 来不及，我老舅那脾气，我拧不过他。
2: 关你的禁闭！是。
3: 算了算了，回来了就好啊。哎，他们俩呢？
2: 谁啊？我不知道。
3: 就是你的拜把子兄弟。
2: 他俩，我不知道。
3: 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你能不知道？
2: 我真的不知道。
5: 慢点吃啊，喝口水，别噎着。看把孩子饿成这样。这是刘家那小崽子干的。
6: 是他，刘大宝，那小子还行。按照咱们家和他们家那仇口，就是把我给毙了也不会过。
5: 你能活着回来就是菩萨保佑了。阿弥陀佛，今天我得给菩萨上三炷香。
6: 昨晚上在大野地里，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琢磨呀。我只要能活命就行了。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心里边直求菩萨了。你能这么立正的回来，一准是菩萨应了你了。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7: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
8: 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6: 探长，不追究了，这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认了，破财免灾。
7: 太太，官府可不是你们家开的，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
8: 事已如此，恐怕不追究都难了。
7: 探长，别听老娘们的，追究啊，必须追究。 既然刘家小崽子下这么大决心对付我们潘家，留下他，我们家就会永无宁日，必须斩草除根，才能永除后患。追究。
8: 五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破的是案子。

0: 都看到了吧？
1: 这是我刚抓回来的逃兵，是你们连的。
0: 和你们说实话，这几天我们团跑了20几个，都不想进关打仗。大战在即，这叫什么？这叫涣散军心，这叫临阵脱逃。没别的，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坑我都挖好了，埋了。
2: 不要啊，团长，
3: 刘哥，
2: 还有我呢，
3: 刘哥，
2: 连长，
3: 团长，
2: 团长，是我的主意，这
0: 好啊，
3: 大哥，
4: 再挖一个坑，完了，
3: 是
5: 团长，没留我的事儿，
6: 是我出的主意，要埋就埋我吧，
5: 三弟，你傻呀，
3: 滚
2: 来，你何苦啊，
3: 大哥，二哥，咱们三个是姐弟兄弟，死。要跟你们死到一块儿，
0: 把兄弟，还真他妈讲义气！我成全你们，挖一个大一点的坑，一块埋了。
7: 团长，
8: 不能杀他们。

0: 俺是连长，俺也有责任。你当然有责任。你朱川武会带兵吗？看看你带这些熊兵孬种，你还有脸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你不想活了你？连长！
1: 郭副司令，
2: 朱传武是，
1: 大名鼎鼎啊！为什么替那些逃兵求情啊？
2: 报告郭副司令，他们只是不想进关打仗。
1: 不想进关打仗？你进关打过仗没有啊？
2: 打过。
1: 第一仗就在郑庄，那是打段祺瑞的边防军吧？
2: 是，
1: 那个时候你是班长，打阻击的时候，救过你们的连长，就是他吧？
2: 是。
1: 你在霸县也打过，那个时候你已经当排长了吧？
2: 是，
1: 一个排，掩护全团安全后撤。 是不是这样，郑团长？
2: 是，郭副司令，这小子打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我怎么能替他当连长呢？

0: 啥？
1: 就打那根鞭子。宋团长，把你的鞭子扔起来。
2: 是。
1: 郑团长，把朱连长给我吧，当我的卫队副队长。
3: 郭副司令，这其实
1: 怎么舍不得了？舍不得你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儿抽他？
3: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
1: 跟我走吧，
4: 郭副司令。我那三个弟兄，
1: 团长，给我个面子，想回地方，
2: 把他们放了。
5: 放！团长，
2: 怎么回事？
6: 他们烧的房子还有绑票，
2: 是吗？
5: 团长。
3: 司令，
1: 怎么回事？
3: 这三个小子不地道，他们烧人家店铺还绑票。
1: 真的吗？
3: 全局来人了，这是公安。
7: 副司令，这两起案件均有卑职亲自查办，如有半点差错，我愿意头颅抵罪。
6: 我们抓住赵班长和二铁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各搜出了500块没有开封的现大洋，上面印有潘记字样。
1: 把这三个人给我砍喽！
8: 是。
3: 问你，这事真的是你干的吗？
9: 我是刘掌柜的儿子刘大宝。
8: 我要报仇。混蛋呢？
10: 是我连累了你们，混账！
3: 把枪放下，
9: 连长。

0: 所念，不可活呀！
1: 你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2: 你儿子犯法，罪有应得，关我屁事！去！
3: 让位！
1: 俺家开的大买卖啊，客栈、金店、当铺，都是俺家开的，任何人干不过俺姓刘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这条街都是俺家的，都是俺家的啊，都是俺家的。

0: 东西了。
1: 这谁呀？
0: 这谁呀？下来了。
1: 哎呀，咋不卖东西啊？这咋不卖东西啊？卖呀！你这大街上去，最大的铺子，最大的铺子就是我家开的，要啥有啥，怎么不卖东西啊？
0: 回我家去，
1: 这是我家的，必须搬家的。

0: 满汉全席之精粹，集地方风味之特色。
1: 冷菜36道，热菜72道，
0: 108道菜，咋吃啊这？
1: 你一天吃4道，来一个月也能吃全呐、啊！你不天天
2: 凑热闹的？哟，二弟回来了。
3: 啊，
2: 嫂子。
3: 哎，二弟。
2: 嫂子咋了？
3: 啊，嫂子呀，要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的，你就多担待着点啊。
2: 俺刚回来，有啥担待不担待的？
3: 哎，二兄弟，啊，嗨，这事儿啊，要说也不能全怪我呀。你说媳妇虎着巴叉的，你都啥样了，你也不接待着点。
2: 嫂子，你要说啥呀？
3: 啊，我知道，秀能怀上孩子不容易。
2: 你说秀怀上孩子了？
3: 咋的了？你不知道秀怀孩子了？

0: 这是要出事儿啊！你干啥呀？回来就很呆呆的，俺没惹着你啊！
1: 收拾东西，赶紧滚！
0: 俺咋的了？你让俺滚？
1: 你还装不知道是吧？好，你要是俺对不住，今天给你留个面子。
2: 你赶紧走马溜走，
3: 别搁老朱家丢人了。
2: 俺啥时候给老朱家丢人了？
3: 你非得让俺给你挑明了是吗？你说呀！
4: 叔叔，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瞎搅和，
3: 我哪成想！别跟着俺了。
2: 哎呀，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3: 有啥洗不清的？秀儿，别怕他，有娘呢。
2: 你不知道啥事儿？知道，
1: 知道你不是个动秀才是俺的好儿媳呢。他咋了？他不就怀孩子了吗？娘，这孩子不是俺的。
2: 知道不是你的，那是个小枕头。
1: 啥小枕头？
2: 俺是在替秀明不平，你知不知道？啊，是俺，俺故意让他假装怀了你的孩子。
1: 娘，你这是要干啥呀？
2: 你冷落他，妯娌们就笑话他，他老是觉得比别人矮半截儿，他心里委屈，你知不知道？咋了？啊？俺编出小戏让他乐乐，你还不乐意了？我秀跟了你多少年？ 多少年了？你咋对他呢？啊？
1: 不是娘，
2: 你让娘怎么说你？秀儿，他不姓李那个熊玩意儿。

0: 干嘛呢，大嫂？咋趴门缝呢？
1: 没有，等到你房间里说。哦，
0: 真的？
1: 哎呀，那当然了。哎，都是咱那老婆婆。
0: 哎呦，把咱俩呀都当人影给耍了，看着一个月，快把我给累死了。哎呀，笑倒舒坦的。
2: 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二嫂也怪可怜的。
0: 她可怜，也别拿咱俩扎法子呀。
2: 这倒也是。
0: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
2: 娘
3: 娘，
4: 你们俩这又是嘀咕什么呢？啊？说呀，咋不说话了？
2: 没有。
4: 是，俺是偏心眼儿，对秀好，把你们俩给耍了。可你们俩有人疼有人爱，还有人陪你们说话，秀呢？秀心里多苦啊！
2: 娘，我俩也没说啥呀。对，娘，我们知道你的心思，二嫂她确实怪可怜的。嗯，
4: 知道就好。行，从今儿起啊，这事儿就打住了，谁也别再起什么幺蛾子。哎，俺还跟你们说啊，从今往后不许你们再欺负秀，尤其是你，再欺负秀，看来咱们整治你。
2: 大嫂，以后你别再欺负秀了。
5: 好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9: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 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6: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

0: 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

0: 出口欧美的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

0: 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大爷，叔伯。
0: 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溜那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上花椒，都放起来啊！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刃。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因为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闯五回来了啊，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聚得这么齐整了，来吧，咱们喝一个，来来，喝到闯五。
1: 爹，

0: 管这次进关不定啥时候能回来，这杯酒祝您二老健康长寿。
1: 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
2: 哎呀，这仗啊怎么总打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
1: 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
0: 哥三儿嫂子弟妹，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
2: 嗨，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哎呀，
3: 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
2: 我还没见你媳妇呢。
4: 娘，不用敬。
2: 你不用敬，你咋了？缺胳膊少腿的。
0: 娘，一家人不用敬了。
1: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
2: 哎呀呀，你我说的也对哈、啊，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0: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2: 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
4: 娘，当兵了。

0: 俺是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那天也有俺的不是。
1: 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回吧。
0: 你打仗要当心啊。

0: 呀，突然想起了我的那个他呀，我想骑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
1: 胖子啊，闯人家干啥呀？干啥呀？
0: 摸摸他的崽啊！
2: 往下呢，
3: 下边呢，
4: 继续往下唱。

0: 大少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2: 站住！
3: 站住！
4: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吧？
5: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6: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5: 兄弟，让条路呗。
6: 是哈尔滨呢？
5: 啊，
6: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5: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6: 那点分谁？别人家的马帮咋不结呢？
5: 哎，兄弟，这样，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6: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5: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
6: 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

0: 兄弟，您是？
1: 我们是二龙山的领。
0: 你们
1: 放着大道不走，害得大爷我多跑了50多里地。
0: 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物送到二龙山去。
1: 你，
2: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来？
3: 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吧。
4: 咱热河的买卖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呢。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呢？
3: 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4: 没事儿就好了。
5: 爹，爹，
6: 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
3: 嗯，又被劫了？
6: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咋躲也躲不过去啊！他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
3: 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7: 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8: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
3: 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7: 是。
3: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物，是鹰是家巧，都要占一块天，都要抢咱的食。
2: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咱们就是压不住。
3: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9: 我们姓刘的怕谁呀？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潘老五他爹打的了，不是让我爷爷不会尽为之力就把他给吹灯拔蜡了？
10: 是啊，你好好扎针，等养好了身体啊，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别让老潘家混了行事。
9: 哎，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
10: 别动啊！
11: 别动啊！
9: 啊，
11: 老先生，当家的这病，
10: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
11: 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啊，
10: 没事没事。
9: 哎哎。咱家有钱呢，啊，到柜上支钱去啊！
10: 哎，别动别动，慢慢的，很快啊！
12: 你掌柜，请请请啊！你后常来啊，坐来坐来坐来。哟，几位爷，请爷请请请。几位爷想吃点什么呀？
13: 掌柜的，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啊？我们是慕名而来啊。
12: 不敢不敢，小店呢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行行行行，
13: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您的菜
12: 啊。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13: 好，来一盘。
12: 好好好，还有卤味活凤凰。
2: 有活凤凰，这个新鲜啊，咱们来尝尝。
13: 哎，好好好，
12: 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13: 富富有余，
14: 有余啊，
13: 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15: 啊，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大的。
12: 好嘞，好嘞，来一个。再剩下的就是满汉城祥。
13: 满汉城祥，
14: 乖乖，
13: 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
12: 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可差远了。来，爷您看看，
16: 哟呵，冷热108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
13: 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可能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7个，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
2: 嗯，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3: 那就这么着。
12: 好嘞，好嘞。哎，对，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
17: 啊？啊，不用了，这儿高档，亮堂，你快上菜吧。
12: 哎，
13: 他请客，随他。
12: 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17: 快点啊！

0: 哎，干酒。
1: 这菜的味道真不错。哎，
2: 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确实好。
3: 色香味俱全。
2: 嗯，好。
1: 来来来，
4: 喝。哎，我说啊，你们可是这儿老主顾吧？
5: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儿吃。
4: 你们可真有口福，临着这么好一馆子，改明我们也常来。
5: 哎，常来吧。
6: 来了，来来来，几位爷，
1: 掌柜那个，
6: 让我上一道。哎，来尝尝尝尝。
7: 来来来来来。
6: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1: 不错，
7: 不错不错。
1: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6: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还有菜呢。
2: 哎，老三，这个你坐坐啊，该你结账啊。
4: 哎，他不是喝多了。
1: 他平时挺能喝的。
2: 哎，老孙，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
4: 哎，老孙，
6: 喝多了。
4: 老孙呢？老孙，喂，喂，喂。
8: 闹起来！
4: 下家菜馆里刺死人了！刺死人了！谋财害命的！
9: 不能害我有毒！
10: 这是我亲自做的饭，怎么能有毒呢？
4: 谁让你有毒啊你？
10: 不可能有毒！
4: 人都这样子了，你可没看到？
10: 人我不知道这怎么？
4: 赶紧送医院啊你！快呀！
2: 老孙，老孙，
4: 快说快快！下家菜馆的菜里下毒，把那个毒死了。
11: 来了，
6: 来，接着喝。啊啊！舒服。
12: 你说是我们毒的，就是我们毒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
4: 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毒药死怎么着啊？
12: 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就是的。
4: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12: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7: 他就没病，以前都好好的。
12: 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看见了？
4: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讲理
12: 不讲理？
4: 讲理
12: 讲理讲理讲理讲理讲理讲理讲理讲理
7: 别吵吵了。
1: 跟他们女流之辈分什么礼表啊？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
0: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
12: 大爷，
0: 回屋。
1: 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7: 怎么办啊？是
4: 实在办
7: 不成这样。
0: 不是，现在不是王健送的吗？这不是等着呢吗？
4: 别吵了，回来，回来，
7: 别说话。
4: 掌柜人，
13: 爹，
1: 孙爷呢？
2: 死了，送医院停尸房了。
4: 死了，
13: 死了。
1: 怎么死的？
2: 你让他自个儿说。
4: 说呀
7: 说呀，
4: 你说呀，你
7: 说怎么死的？
4: 怎么死的？
13: 咋回事？传闻说呀，
4: 说呀
7: 说呀，你
1: 说呀你。
14: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
4: 啊，你呀，
1: 怎么说？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啊？你们
14: 那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倒霉事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13: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游黑游的。
1: 师傅，怎么办吧？
13: 你们说怎么办吧？
2: 赔钱，
4: 赔钱，
2: 赔钱，
4: 赔钱，
2: 赔钱，
13: 赔
2: 钱。
13: 赔多少？
2: 5000块大洋。
13: 行，5000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4: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10: 那哪行啊？
13: 行，
1: 你行我不行。
10: 你们还想干啥呀？
13: 你听他说，
1: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2: 滚出这条街。
13: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0: 叫地地不灵啊！
1: 走吧，
2: 我说过谁给你走的事儿，
1: 要不那咱的菜馆先别开了。
2: 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
1: 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
3: 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4: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3: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4: 那你说咋办？
3: 我说啊，你跑
4: 跑
2: 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

0: 你说是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1: 他爱停就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闹去吧。
0: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1: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0: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
1: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

0: 消停了，棺材抬走了。嗯，抬走了。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该出头了。你说啥？
1: 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
2: 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
3: 爹，要不明天把传武叫回来吧。我早就说过，传武在军队里，啊，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4: 哦，你是说让我给你说和说和？是啊。
3: 老哥呀，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咋还闹出人命了呢？这要是小事儿，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也行啊，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我给你面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
4: 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
3: 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是，可就是是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4: 那自然。

0: 我只能谢你。
1: 怕事儿不大呀？
2: 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
1: 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住就行。
2: 行。
3: 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
4: 爹，这娘还真行。
1: 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
5: 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
1: 谢谢老哥。
6: 既然五爷出面了，我面包打包回来。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1: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
5: 哎呀，人命关天呀，能私下里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
1: 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
5: 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啊，
1: 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7: 各位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8: 哎呀，潘五爷，
1: 你说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9: 这样啊？啊？
10: 嗯？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8: 站住！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10: 老掌柜的，不是我们田氏爹，潘五爷指使。
11: 潘五爷，潘五爷指使我们干的。
12: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
8: 别血口喷人。潘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这事儿怎么了结吧？
10: 老掌柜，老掌柜，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8: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13: 五爷，你说句话呀！
14: 五爷，你说句话呀！
8: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13: 啊，你说，
8: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10: 好，你说，你说，你说。
8: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13: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15: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
8: 大点声！
16: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8: 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13: 老掌柜。饶了我们吧，五爷！
17: 五爷，
8: 你吃废
16: 了！五爷，
8: 滚！给我滚开！快滚！快滚！快滚！快滚！滚！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
18: 行了，行了。
5: 哼。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我就是豁出家也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18: 你气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
5: 哼，这不是亏，

0: 这脸是我潘家的脸。
1: 嘿，又一个。嘿嘿，张队，你老是贪大的
2: 啊。
1: 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2: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个松花江啊。
1: 张队，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2: 不走了，老了走不动了。
1: 你那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呢，你就在家养老吧。
2: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
1: 哟，哎呦，上钩了！
2: 小不了，小不了。哎呀，这个好，看看。
1: 哎哎，张队爷，你怎么了啊？
3: 张队爷，没事吧？
4: 别动啊，让我缓一会儿就
1: 好。来，哎，给放下。
5: 弄马齐了，来，
6: 一二三，
5: 妈妈，我记准了啊。干爹，你这咋了？
7: 陈姐，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
5: 啊。有事啊？
7: 咋的？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
5: 不是，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点酒菜过去。
7: 哎，不用不用，我都准备下了。
8: 杜爷，我也去。
7: 我和川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
5: 那我……干爹，那我现在跟你去吧。嗯，
7: 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过一会儿你再来。
8: 我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5: 干活。

0: 干爹，
1: 哟，还真准备了。
2: 把门关上。上炕吧。
1: 行啊，干爹，还挺香的啊。看来我这酒菜啊，咱就明儿吃。
2: 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1: 来，肯定来。
2: 来吃吧。来，
1: 哎，来，干爹，倒杯酒。哎，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
2: 买了。
1: 那咱们穿上让我看看。
2: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咱爷俩喝一个，
1: 来，来，哎。

0: 安姐，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吧？
0: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1: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也没留下。
0: 那干爹，你叫我啥？
1: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儿，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0: 干爹，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得本就是赚嘛。
1: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能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

0: 是苏菲什么经验，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 我就记着个眼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跑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你的拖鞋死了。
1: 干爹，咱不说这个啊，来
2: 来。
0: 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骄傲，
3: 长孤独吗？
0: 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下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1: 干爹，你还有这干儿吗？
0: 没错，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力了。
1: 那您啊，就把这力放出去，叫他力滚力。
0: 哎，
1: 我是这么想的，马帮你就别跑，你别生气啊，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堕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想想幸福了。那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啥的。
0: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1: 那咱就叫张德利，
0: 德利，那你叫德利，
1: 来，
0: 叫张德利，来。
1: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我帮你张罗张罗。
0: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就行。川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报本啊。
1: 嗯，俺记住了，本赔光了还咋干事啊。
0: 哎，川姐，明儿你可一定得来。
1: 哎，肯定来。
0: 一早，
1: 一早，
0: 对，一早，你多带点人来
1: 啊。啊，爹，有啥事儿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来，咱爷俩，
0: 我先谢你一杯。
1: 哎呦，爹，你说啥呢？
2: 来。
0: 你干爹这辈子啊，知足了。
4: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5: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4: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地。

0: 点，神仙也往人间跑。
1: 一天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碗就没有了。
2: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3: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5: 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老刷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老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6: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5: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3: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7: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3: 对，
7: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3: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2: 谢谢。
8: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2: 来看看，
8: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2: 尽管吃，尽管吃，
8: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2: 怎么样味道？哇，
8: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2: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

0: 然出栏的建筑，方玄未本。服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
1: 哇，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你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您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7: 对，是啊，
8: 多吃一点。
6: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5: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6: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7: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 嫩的赖煎排，泥炉铁锅桑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9: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0: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9: 来，一块大的。
2: 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1: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1: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 对，
11: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12: 谢谢。
1: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12: 看看，
1: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2: 尽管吃，尽管吃，
1: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2: 怎么样味道？哇，
1: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2: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味本。不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你看。 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

0: 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3: 哎，真没想到哈，这家太丰盛了吧？
4: 是啊，
5: 多吃一点。
3: 这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2: 好，
6: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8: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7: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奄溺，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 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话哦，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भी बाहर गया रहे नहीं आते थे अच्छे हमें सी ला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बाहर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川姐陪陪舵爷。

0: 今天呀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船母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2: 啊，当年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行，别提你那王爷府了。
2: 要乐呵就是唱戏乐呀。
0: 说的对，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
1: 你稳当点。哎呀，行了，今儿这日子高兴的日子。不是不是，那文唱一个。
0: 哎哎，唱一个唱一个，
1: 鼓掌。

0: 我是。
1: 谁再唱一个啊？
2: 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3: 我
4: 玉书唱一个
1: 来。
3: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0: 这美国是哪国呀？
1: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2: 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儿鼓掌啊！
3: 好。

0: 怎么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2: 是啊，好难听的，你五音不全。
3: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这歌，我们咋没听过的？听不懂啊？
4: 就是就是。
3: 谁再唱一个？啊，
4: 小雨
3: 唱一个吧，小
2: 雨。我可不会唱。
0: 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3: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5: 来一个，来一个，别来一个，
4: 来一个，
5: 来
4: 一个，
5: 表演一个。
6: 爹呀，不会唱歌。你耍个五把是吧？
3: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哎，
6: 娘可告诉你啊，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儿都不带喘的。来一个，来一个吧！
5: 来一个，
3: 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6: 我唱就唱。
3: 来来来，让你娘唱。
5: 来，好，来一个，
6: 娘给你唱一个啊。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
1: 我知道，
2: 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1: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抽不冷的兴许我给他来个闷功。
0: 爹，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
1: 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怎么咱们家就完了？哼，
2: 当家的
1: 不吃。
2: 但愿菩萨保佑吧。
3: 民国十年以来，老范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临祸境，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我郭松龄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饶，三千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进关，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帅，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打算以接受二十一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

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帅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

0: 这事儿？
1: 朱传武回来没？
2: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1: 我们搜搜好吗？
2: 搜搜，随便
1: 搜。

0: 这是咋回事啊？
1: 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2: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1: 那闯五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2: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3: 报告，没有。报告，刘大爷没有。
4: 报告，副院没有。
2: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哎，
1: 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5: 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哦，
1: 那你们咋没跟着反呢？
5: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1: 所以你们就……
5: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国鬼子，现在国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6: 爹，
3: 上车。
7: 怎么回事啊，
3: 应长？这得罪人的事儿啊，你总是让我出面。
7: 你少废话，给我多派几个人，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的在这给我守着。
5: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7: 他们以前跟那个郭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
3: 是。是。
8: 别难过了，
9: 你说传武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嘛？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
8: 哎，可别祸灭九族啊。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哦，秀啊，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像什么事儿？
1: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意思，没啥意思，俺知道啊，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笑>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1: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2: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
0: 俺知道官军根本容不下你，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笑>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过俺。
3: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二队上有枪有炮，咱怕啥？听大掌柜的。
4: 对，
0: 没错。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 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5: 哎，
0: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喝酒。
6: 好嘞，
0: 走，
6: 喝酒，喝酒。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

0: 大来了，四爷回来了。
1: 唐五兄弟，捞上来了吗？
0: 捞上来了。
1: 好，走，看看去。
2: 好兄弟，俺的好兄弟呀！啊，哎呀，怎么这么对待俺好兄弟呢？松绑，松绑！
3: 啊，哎，兄弟，俺还以为咱见不着你了呢。啊，
4: 大当家的，你这又是啥意思？

0: 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认识。
2: 龙少武啊，
0: 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大号朱传武。哦，今天这顿酒就是俺给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3: 好，掌柜的，你这位兄弟是吃溜的还是剁妖鸡啊？
4: 是啊。
5: 啥意思？
6: 就是问你想临时站站脚啊，还是想入伙？
1: 住手！
3: 行，我剁妖鸡。
7: 让老少爷必须一起吃饭，必须先供供堂，拜拜香。
6: 弟兄们，还听大掌柜的。
0: 好，麻烦给说个情啊，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
8: 那
0: 好，
9: 把那坛酒喝了，咱们就是兄弟了，对不对，兄弟们？
10: 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
1: 好。

0: 跟你们去，兄弟，使劲！
1: 看不见吧？他们手里有重武器，能把二楼山炸平了。
2: 老子不在乎。
1: 川武，二楼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0: 姐，
1: 你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火里的蛙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俺给你毁了。
2: 川武，川武，
1: 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0: 俺明道死不了，站住！川武，你敢回来？川武，中川武，中川武，你给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1: 彭家的，彭家的，你别胡来！
3: 反正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

0: 我们一起抓的你。
1: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俺跟你们下山。但俺求你，放过二龙山的朋友，答应吗？
2: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0: 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你要是不把枪放下，为了你，为了安姐，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3: 传武，把枪放下，
0: 一把枪放下。
3: 朱传武，你想让我真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1: 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言语是让你下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呢？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不是超五啊，我真为你可惜啊。 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你没跟着反？
1: 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还是团长英明啊！

0: 上边有命令，好好对待朱连长，不得捆绑，不得打骂。
1: 撤撤！
2: 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了，给他松绑，再弄匹马来。
3: 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
2: 你这穿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
3: 俺是怕弟兄们的枪子不长眼，把俺打成漏勺啊！
1: 报告！
2: 呵，这吕布的通讯兵够忙的。
1: 吁！报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好对待朱传武。
4: 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2: 帅府来人了？哎呦，传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0: 话呀？
1: 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奉天去干啥？

0: 行啊，当土匪去了。
1: 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
0: 你何罪之有啊？魏队长就得忠于长官。
1: 谢少帅。
0: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啊，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庄武，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1: 谢少帅在升职。
2: 哎，
3: 贵凤拿着。
2: 哎，好嘞。
4: 哎，什么玩意儿
3: 啊？
4: 叫什
3: 么？哎，什么叫不叫？别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4: 你才傻了吧唧！哎，叫。哎，我正找你呢。
5: 啥事儿？
4: 嗯，我有事儿跟你说。
5: 啊，啥事儿啊？
4: 嗯，到屋说去啊。哎呀，在这儿说吧。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
5: 快快快！
4: 啥事儿？
5: 嫂子，你有啥事儿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
4: 哎呀，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哎呀，
5: 你笑啥呀，嫂子？
4: 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
5: 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
4: 哎呀，你那叫啥福啊？啊，你豆福吧。
5: 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4: 哎，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得着啥了？
5: 我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4: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呢啊。现在啊，咱家馆子进项不少，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
5: 我要钱干啥呀？
4: 哎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馅儿，嫂子跟你说啊，

0: 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啊，到时候啊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呀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
1: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8: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适。

0: 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

0: 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适。

0: 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

0: 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哦，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भी बाहर गया रहे हैं यहाँ तो देख अच्छे हमें सीख ले वो सुपर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जिसका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嫂，你是说要分家呀？那咱爹娘咋整啊？
1: 咱爹娘岁数大了，就让他们享享清福吧。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
0: 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1: 小，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啊，我想撂挑子呢。小，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她准听。
2: 秀儿，
0: 嗯，
2: 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
0: 啊，
2: 哎呦喂，你这个是啥丫头啊，咋那么没心眼儿，他让你说你就说啊。
0: 大嫂是好心啊。

0: 就想让你跟爹省省心，享享清福。
1: 你大嫂这点小心眼儿啊，还好心，好心他咋不说？他不敢，他让你先来探探娘的口风，你让人当枪使了，傻丫头。行了，这事儿也别跟旁人说，你就自当不知道啊。去吧。
0: 嗯。
2: 干活呢。娘。
1: 哎。
2: 娘来了，我抓只鸡。
1: 啊。
2: 快快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老大。
2: 啊。
1: 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2: 那玩意儿要分家
1: 啊？
2: 这老娘们闲的，我找她
1: 去。行行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她吵。
2: 不是，
1: 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非把你两口子撵出去不行。干活去吧，去吧，别管了啊。
3: 哎呀！
4: 哎呀！回来了，
3: 哦，
4: 哎呦，快洗洗早点睡吧，啊，
3: 哦，啊，
4: 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嗯，
3: 生子呢？
4: 哎呀，在里屋早睡了。
3: 哦，哎呀，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哎，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了。
4: 来来来，我给你按按。
3: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4: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2: 你要分家？
4: 啊？分了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2: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4: 你傻呗！
2: 哎，儿啊，要么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是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4: 好啊，你答应了？
2: 啊！
4: 快洗洗，早点睡吧。
2: 哎。
5: 就在这儿，
6: 啊，这个，
5: 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
6: 啊，
5: 来进去看看。
6: 哎，好嘞，好嘞。哎呀，哎呀，哥，哎，
5: 好不好？
6: 挺宽敞的啊。
5: 对呀，
6: 那走进去看看。
5: 我跟你说啊，这里面这房间呢，
6: 我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5: 哎，

0: 哎，不是啊，有门你怎么跳窗户啊？哎呀，
1: 我愿意。
0: 不，你愿意也不能跳窗户啊。
1: 哎呀，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带钥匙吗？
0: 那多危险呢、啊、这。
1: 呀，行了行了。
0: 哎，不是啊，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0: 大哥
1: 啊，
0: 大嫂说你们要出去单过了，
1: 听得胡说八道。
0: 嗯，大嫂说你不是同意了吗？还说他房子都找着了，这两天他要收拾房子，所以厨房的事儿让我多干点。
1: 哎，

0: 哎，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1: 没咋。那门啊？
2: 咋回事啊？这是？
1: 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2: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娘，扶你回屋吧。
1: 哎，不、啊，不用娘，我自个儿回去歇着。
2: 行吗？
1: 行。
2: 慢点啊。
1: 啊。
2: 传闻呢？

0: 德行啊，还舔着脸的笑。
1: 该让你还想着分家。
0: 瞅你那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有这么折腾自个儿媳妇儿的吗？
1: 不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0: 不用。
1: 哎呀，来吧来吧，来来来，这儿疼吗？
0: 哎呀！
1: 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八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
2: 还叫山东菜馆。
0: 就是不能改。
3: 爹，哎，爹，
1: 哎，
3: 娘，
0: 哎，
3: 二哥来信了。
2: 咋说的？
3: 说了在奉天什么给少帅当那个警卫副官了。
2: 啊，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
3: 是不是？娘，你又不认字儿，
0: 也别管娘。
2: 哎哎，还没看呢，我们
3: 娘干嘛呀？这是。
0: 秀儿，哎，快传我来信了，快看看来。
4: 是吗？
0: 不知道啊，娘不也不认字吗？刚才呀、啊，俺听仨人念了。哎呀，这个熊玩意儿现在好像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尽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还说今天就想你了。
4: 娘，
0: 来，把这信呢、啊，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这信也是他写的，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对不？

0: 谁给你写的信啊？二哥给你来信了。嗯。父母亲大人，膝下进禀者不孝子传武。
1: 玉叔，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了。
0: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1: 你念吧。
0: 秀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0: 喜的日子，还一个疯子。
1: 没事，长文啊，哎，一会儿 我去陪刘掌柜，这是你张罗的啊。
2: 咱们刘掌柜，
1: 雅间儿，
2: 咱人都满了。
1: 你想着，把你娘也叫啊。
0: 哎，这咋整啊？你说，
1: 快，请，
2: 请，哎，谢。
3: 来，文他娘啊，
0: 哎，
3: 咱们老两口陪他们老两口喝一杯。
0: 来，大妹子，嗯，
3: 来。
4: 哎，好吃，嗯，好吃，
3: 哎，多谢。
0: 大妹子，来，你也吃，慢着点儿。
3: 嗯，
0: 来，你说说，这人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
5: 大妹子，别难过，谁碰到这种事儿，心里也不舒服。
4: 那个刘，哎呦，姓刘的买卖还大了去了，哼，将来把他挤黄了。
3: 刘掌柜啊，都这时候了，还说这干啥呀？人呐，认命难，不认命也难呐，你就别想了啊。
4: 好日子，姓潘的，我盼着盼望早日收拾他。
0: 哎，小贱，等他呢。
4: 刘掌柜，
0: 哎呦，等啥呢？
4: 王掌柜的。
6: 你看看，又进去一伙儿。
7: 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最少净挣18000大洋了。
8: 报纸，
6: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那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7: 是啊，五爷。
8: 哼，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5: 爹呀，这么大的雪，你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3: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5: 啥事儿啊？
3: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5: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
3: 一看到刘掌柜，我这心里就发冷啊。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儿，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儿。
5: 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了，这是，我就一眼没照看到，他就没影了。

0: 我就得赶一个大雪天了。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哎，啊，准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1: 早准备好了。嗯，三掌柜，
0: 刘掌柜，刘掌柜，
1: 醒醒，刘掌柜，
0: 刘掌柜，
1: 刘掌柜，
0: 来，扛吧。来，一二，
1: 刘掌柜，刘掌柜，
0: 醒醒。

在，挂在牌上。

0: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1: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0: 哟，五爷，
1: 就跟这边棋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卒。
0: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1: 你滚一步，就把我给犟死了。
2: 爹，
1: 啊，
2: 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1: 他还真来了，行。
3: 哎，大侄子，
2: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
3: 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2: 进来吧。
3: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0: 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于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着唠着。哼，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
1: 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毁棋吧？
0: 毁棋？
1: 毁棋就是想赢啊。
0: 哎呀，老哥呀，啥输我赢了的，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
1: 那好，于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0: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1: 好，好吧。
2: 楼上贾家请。

0: 是吃席，更不是来造席。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时刻的。来的都是山东人吧？
1: 是啊。
0: 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河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去了吧？我朱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
2: 韩五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哎，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从今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0: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显得他更有能耐。兄弟，我还没趴下。
2: 老哥，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0: 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自己心里发狠去，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底儿背啊，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
2: 老哥，
0: 别老哥老哥的，你这老哥叫得我心里瘆得慌。别装娘们儿，装也没用。说，赌不赌吧？
3: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
0: 嗯，我松口？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不敢赌，就滚出这条大街。
2: 你说赌什么嘛？
0: 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赌买卖上的事儿。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
2: 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
0: 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家当，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回来，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的从此离开这儿。这不，马上就要开春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好。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身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把家当都压上了？
0: 哎呀，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的还不见天做噩梦呢。
0: 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呀、啊！哎，将来是你要在条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想当年杂货铺的领导。
2: 爹，我知道。
0: 抽空你到仙马岭，让天外天大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2: 好，
0: 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

0: 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我就去跑这个批文，他朱家在官府，哼，没我这两下子。
1: 那天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要和我对命。
2: 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
3: 爹娘。
1: 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4: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
5: 老三呢？
6: 那就赌吧，反正贩货是我的活，你二老放心，我不会输的，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5: 那咱就和他赌。

0: 老哥，咱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你啊，跟我按下的红手印商量。

0: 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了。再说了，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把贩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俺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
3: 哥，行了。
2: 这个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3: 哎，哥，你可真行。
2: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
3: 哟，那你忙吧，俺回了啊。
2: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3: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吧。
2: 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3: 这
2: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3: 这少帅都知道咱家的事了。
2: 嗯，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
3: 啊。
4: 叔，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0: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1: 叔，坐。
2: 爹，坐。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1: 没错，叔啊，俺这山上100多号人，全听你的。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趟。
0: 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庞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歇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
1: 叔，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
0: 在。
1: 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歇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
2: 当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幌门子，我担心他一见力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1: 他敢？叔，你就放心的贩你的货去。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

0: 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

0: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

0: 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

0: 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河北国誉珠宝首饰销售有限公司和田玉专卖值得信赖。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写什么？
1: 天山家。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

雪峰、森林、峡谷、湖泊，在阿尔泰山彼此交相辉映，为阿勒泰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原始风貌。众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草原牧歌。笛声悠扬，歌舞欢腾，一年又一年，人们在这里传承延续，创造了众多独特的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当漫山的云烟冉冉升起的时候，如临仙境，如梦似幻。这里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喀纳斯。喀纳斯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离县城180多千米。这里有中国海拔最低的山岳冰川，有异峰，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西北唯一的衍生带，是中国唯一的

喀纳斯村村民中西是汉德嘎乐队的主要成员。初夏的原始森林清凉通透，中西已进入密林多时，他正在寻找一种制作乐器的原材料芒达勒西。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的唯一材料，楚耳又叫草笛，是蒙古族图瓦人的传统民族乐器，长约50厘米左右。要寻找一根上好的芒达勒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长笔直，没有裂缝，枯死一年左右的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最好的原材料。中西精挑细选了6根品相上乘的芒达勒西。

0: 相对于寻找材料，制作厨饵更为简单。取芒达勒烯的茎干，用刀剔除表皮，截取与吹奏者手臂相当的长度，然后在笛子的下端开三个孔，笛孔开好，一只厨饵就制作完成。
1: 发五个音嘛，宫商角徵羽嘛，古代的五个音嘛，然后这乐器做法特别简单，你不到十几分钟能做出来一个乐器。

0: 这只楚耳的音质让他很满意。在中西心中，这都是喀纳斯的自然之声。
1: 比如呀，风声呀，水声呀，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坐到湖边以后，想那个怎么流的，是有什么什么声音把那个夹到乐器里面的。

0: 除耳只有三个鼻孔，演奏时将吹孔置于嘴角，靠舌尖的震动发声，用丹田之气吹奏。由于吹奏除耳需要足够的肺活量，即使在图瓦人世代居住的喀纳斯村，如今能吹除耳的人也不超过20个。
1: 除耳是跟老爷子学的，是我们17岁学的。有一天我在家，我老爷子去除耳嘛，生气，哎，这啥声音？这咋发出来的？是乐器。然后进去问我老爷子，哎，老爷子，你想学，我给你教。啊，可以。
0: 6年前，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中西和朋友把自家的院子改成了旅游接待点，成立了名为汉德嘎的乐队。乐队一共有5个人，中西除了表演吹奏除耳，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担任图瓦民歌的主唱。

一个旅游季下来中西有20多万元的收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种音乐，了解图瓦人的习俗与文化。

距离喀纳斯470千米的金河县，哈纳提别克塞多拉正在为即将举行的阿勒泰地区第20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做最后的准备。只有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知识渊博的人才能演唱阿肯阿伊特斯，这些歌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肯。哈纳提别克塞杜拉是当地有名的阿肯。阿肯弹唱有两种形式，可以一个人自弹自唱，这种弹唱多是演唱传统的叙事长诗和民歌，两人对唱、多人对唱的形式居多。对唱的特点是即兴创作，具有赛歌的性质，把雄辩和唱诗结合在一起，既富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今年阿肯阿伊特斯的举办地在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距离清河县400多千米，哈纳提别克必须提前一天出发。2022年6月25日，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草原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让广袤的大草原瞬间热闹起来。

哈萨克族谚语所说，阿肯活不到千岁，他的歌声却能流传千年。对哈萨克族人来说，毡房就是家，幸福就是看着牛羊和马群壮大。每年七月前后，阿勒泰地区的夏牧场都将迎来数百万头牛羊，这是一幅壮观的游牧画卷。

0: 这个季节也是周智慧最繁忙的时刻。
1: 喜不喜欢？
0: 周智慧笔名阿瑟穆小七，他是一位作家，也是阿勒泰游牧文化的保护者。每年的转场季节是周智慧收藏牧民生活用品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想收藏一个哈萨克族的老柜台。

0: 那个老柜台没带过来，是不是？
1: 没得嘛。
0: 那好，我到那边房子看看去吧。
1: 行。好，来。
2: 消息有误，周智慧的计划落空。阿勒泰自古就是理想的黄金牧场。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千米，堪称世界上游牧最远的千里羊。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几千年。周智慧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喜欢草原游牧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发现那些承载着草原习俗和特色的物品正在不断地消失。
0: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马背文化，游动的文化，他就马背那么大一个转场，他能带走多少东西，他只能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好，所以有一些都生活不实用的东西他就丢弃了。
2: 周智慧担心的是，随着游牧慢慢转为定居，这种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将逐渐从马背上消失，或许以后将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2012年，周智慧的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在阿勒泰市落成，里面陈列着上百件游牧民使用过的老物件。虽然在夏季转场中收藏失败，但在3个月后的秋季转场途中，周智慧终于如愿以偿，将老柜台收入囊中。
0: 游牧非遗的老物件，你看一下。
2: 周智慧白天收藏，晚上将这些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10多年来，他已经出版了《解忧牧场札记》等多部作品。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保护和记录下更多的有关阿尔泰山游牧文化的美好记忆。受西风带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影响，

二泰山降水丰沛，水系纵横。时至七月，额尔齐斯河岸边的白桦林迎来了它最美丽的季节。60岁的农民画家雷春旺在树林中反复行走，寻找好的风景，准备油画写生。

0: 就是。
1: 哎呀，你好，
0: 你好，你好。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写生的，然后过来写生。
2: 2010年开始，来铁热克提采风写生的人越来越多。2014年，他将自己家的院子改成民宿，为前来采风写生的画家免费提供食宿。
3: 他就问我说这哪一边画得好，哪一边说是能画，就在介绍哪一片，有时候带他们过去画，他们画一上午我看一上午，画一下午我就看一下午，在那连着就是看一个星期，哎呀，晒得我脸也疼呀，晒得我。
2: 今天雷春旺和好友顾志勇要去一个叫白哈巴的村子，创作有关牧民生活场景的油画作品。白哈巴村与哈萨克斯坦隔山相望，被称作西北第一村。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
3: 这一片，
4: 所以他就是绘画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对比。你不去对比的话，你就不好处理。就是你用颜色把它压出来，就是用你比如说画底下的颜色，有上面的颜色把它挤出来，那样子。
2: 突然的降温和持续两天的降雨，让整个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1: 我一个这有个老朋友，我给你介绍，我们在这写生。
4: 好的，
1: 好，到这过去看一下。
4: 来来来来，哎呀哎呀。
1: 那我就放在这儿行，拿个照相机行。
2: 写生对象白山的热情招待，让雷春旺和顾志勇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5: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2: 十余年来，雷春旺免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1500多人。虽然自己是农民，但雷春旺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曾多次前往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地参观学习。
3: 我们这的这个风景啊，这个颜色一到秋天，它相似于这个欧洲国家那边的，哎，甚至比欧洲国家的还好。看了以后就特别激动，特别是漂亮。
2: 阿尔泰山是雷春旺笔下的题材，也是他与画友交往的年代。在他的眼里，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地方。这里的人和景都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1.8万平方千米的阿勒泰地区，不仅拥有着世所罕见的多元色彩、多样地貌以及丰富物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温暖家园。四季流转，山川如画，草原牧歌，

0: 的现实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ला ने के विवाह गुहार है नहायत ले आज हमें से किधर वो सुकुमा 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जिसका
0: हे 氏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出田弄田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8: 在搞我们
9: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0: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景强谈公平的
8: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1: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2: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3: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4: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起工作
1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6: 这金牌的事还让中国招待
17: 你他妈出卖我
0: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

0: 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0: 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

0: 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

0: 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

0: 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 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5: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性，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今天播出。新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秋假期临近，节日市场供应丰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布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留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起眼。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长治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0: 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乡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

0: 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1: 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全江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0: 金秋九月，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从城市到乡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这里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正式开放一年来，已迎来近139万人次的观众。
2: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路多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交通非常方便，我们邻里之间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0: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来，新疆上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伊宁市六星街，这个多民族共居、多元文化荟萃的街区，历史底蕴深厚，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来客。
3: 建筑首先维护的感觉也很好，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就给人一种非常想在这边参观的感觉。
4: 今年夏天呢，六星街特别热闹，各组邻居也是互相帮助，也正是因为我们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的好环境，才会让游客们越来越多。
0: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和田夜市里香气四溢，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和田烟火气。
5: 逛这一圈，夜市基本上就把新疆所有的美食都能吃到，不虚此行。
0: 旅游业是社会稳定形势的晴雨表。2025年，新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高。稳将新疆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一年来，新疆积极构建互建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5个认同。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完善了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并通过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邻里联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
6: 谁家有困难，大家肯定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我们互相去家里做客，日子过得特别暖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本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正在各地火热举行。九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五月，2026江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 站在新起点，新疆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心聚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团结奋斗，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凝心聚力谋发展，同心协力创未来，这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2: 9月23号，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招商银行完成一笔融资额度超千万的铁路运费票业务，标志着全国首单铁路运费票物流金融业务在新疆落地。铁路运费票是国铁集团联合商业银行推出的物流金融新产品，客户可通过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或 APP 线上申请。银行审核后开票，铁路运输企业收到汇票后申请贴现，银行以现汇方式代客户支付运费。票据到期前，客户把资金存入约定账户，银行完成扣划结清。铁路运费票将前置运费支出模式转化为银行弹性远期结算模式，能有效缓解客户高频大额预付运费带来的现金流压力。新疆是国铁集团首批铁路运费票推行试点之一，
3: 实现了客户节约融资成本、铁路货运增收上量、银行拓展铁路物流金融业务的三方共赢。
4: 对口援疆工作中，山西省持续加大教育援疆投入力度，硬件建设与人才帮扶同步发力，推动受援地富康市教育发展实现新提升。
5: 走进富康市进博幼儿园，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依托山西援疆资金，9月这所幼儿园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用。科学探索室、空中农场等特色功能空间一应俱全。
6: 我特别喜欢这个幼儿园，因为它特别好看。
5: 进博幼儿园前身是1957年创办的富康市幼儿园，2024年山西援疆投入2874万元实施重建，新建教学辅助用房3800平方米，可提供360个学前学位。15年来，山西省累计投入3.4亿元援疆资金，落地10个教育援赋项目，先后派出220名援疆教师，助力当地教育提质升级。
7: 既承担课堂实际教学，立足学情，优化教学设计，做好传帮带，努力为当地留下可持续发展的教研力量。
5: 9月23号，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市举行，塔城地区57家企业携120多种民优产品集中亮相，涵盖人工智能、纺纱、特色文创产品、特色食品等领域。
8: 带来了多款全新升级的安泰辣椒系列产品，推荐给东北乃至全国各地客商。
5: 本次辽洽会，塔城地区集中展示了产业发展成果与开放发展姿态，有效畅通了产品走出去、优质企业引进来的双向通道。
9: 已经呢和厂家建立了联系，希望后期能把沙湾的奶制品引入到我们的市场。
1: 第4届新疆动漫节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创新动漫加社科普及融合模式，讲好新疆故事。
10: 展会共设经典核心、跨省交流、高校原创、科技融合、非遗体验五大特色展区，汇聚了区内外的50多家参展单位。大家看，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由江粤两地共创的一幅20.26米的绘画长卷。前来参观的游客呢，可以在现场进行涂色，打造出了沉浸式的互动共创打卡区。
11: 用动漫的形式展现我们不同城市的文化，现在年轻人对这些是特别感兴趣的。
2: 本届动漫节为期4天，首次引入广东、湖北、浙江等地优质动漫资源，集中展示34项社科动漫成果以及《我心中那抹中国红》第二季主题优秀动漫作品。期间将举办动漫主题沙龙、cosplay 表演秀大赛、青少年国漫配音秀等系列活动。
4: 中秋假期临近，新疆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0: 价格总体平稳。
1: 这两天，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迎来节前采购高峰，水产品供销两旺，石榴、葡萄、冬枣等时令水果销量增长明显。

0: 从产地到菜店6个小时，保证新鲜，节假日延长营业时间。
1: 月饼是节日的主角，记者走进市场后发现，除了传统的五仁月饼、低油低糖的小包装散装月饼、核桃仁、葡萄干、南瓜籽、玫瑰花等新疆特产为原料的特色月饼深受消费者喜爱。
2: 中秋节快到了，这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我特地过来买月饼，椒盐的、五仁的。
1: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3: 中秋国庆将至，自治区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呼鲁木齐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员书记马志军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资产闲置、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18年，马志军任于田县委书记期间，在未经科学论证、未对引进企业资金实力、履约能力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个人盲目决定引进农业种植产业项目，在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后，因引进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致使投资建设的厂房和购买的生产设备长期闲置。2014年至2020年，多次组织用公款支付的聚餐饮酒活动，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马志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喀什地区体育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阿蒂利·玉努斯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项目资产损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8年至2021年，阿蒂利·玉努斯任叶城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作为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工作浮于表面，履行监管责任缺失，对该县2种繁育中心运营中存在的各种管理乱象督促整改不力，致使2种繁育中心牲畜大量死亡，造成国家投入项目资金未能产生经济效益。2013年至201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阿蒂利·玉努斯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伊犁州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四级调研员韩亮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3年至2024年，韩亮任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党委书记期间，为追求个人政绩，在未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使用辖区6个村的集体资金打造旅游项目，因选址偏远、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项目仅运营3个月就倒闭，致使村集体资产闲置浪费。2021年至2025年，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韩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塔城地区水资源中心原主任孙强急功近利，重复建设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孙强任托里县多拉特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期间，为追求表面工作亮点，打造观摩示范村，将该乡吉野克村刚建成不到1年的海棠果园项目中部分原有果树、人行道花砖和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予以拆除，在原址再次投入大额资金建设文化广场提升改造项目，造成公共资产损失。2014年至202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孙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和田地区民丰县若克雅乡人民政府原3级调研员祝维亮摊派费用搞形象工程，增加基层债务负担，违规收受礼品、公款吃喝等问题。2019年至2021年，祝维亮任民丰县萨勒吴泽克乡党委书记期间，为打造养殖观摩点，不顾产业发展实际，盲目举债，实施联合养殖场建设项目，将项目 务费用分摊给辖区八个村，增加村集体债务负担。2015年至2021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烟酒等礼品，虚列开支公款报销个人宴请费用。祝维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

0: 法审查起诉。下面请看简讯。9月23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暨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哈密落幕，72个项目入围全国大赛，大赛同步开展投融资对接。今天第4届全区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在喀什结束，35支代表队150多名一线职工选手以国家通用语言讲述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新疆各族职工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昂扬风貌。9月23号，2026年自治区区域合作专场援疆省市招聘活动暨阿克苏现场招聘会在新和县启动。现场来自湖北、浙江等援疆省市及江内各地州、阿克苏地区各县市118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44类岗位，计划招聘2704人。
1: 自治区第7届矿山应急救援职业技能竞赛9月23号在乌鲁木齐结束。赛事紧贴矿山应急救援实战场景，科学设置竞赛科目，全方位检验救援队伍综合素养与实战处置硬核实力。
0: 今天，2026年新疆水利系统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结束，赛事设水文勘测工、河道修防工、水土保持监测工、灌区供水工4个工种，其中灌区供水工为首次纳入竞赛。智能互联网亭州新对话活动日前在昌吉市举办，参会人员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共同研讨信息化发展新路径。
2: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天山南北的丰收景象。

0: 当隔着屏幕刷到新疆的风光，不如买一张机票，亲自奔赴这片占祖国六分之一国土的辽阔大地。最近，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120多位两岸同胞相聚新疆。台湾青年代表野里传媒共同发起人林明正是第一次来到新疆。中秋佳节将至，月圆情浓，一场跨越海峡的团圆期许也在这片热土悄然绽放。
1: 品尝一下，
2: 好的。然后慢慢吃下去之后，会在奶香味在嘴巴里面散发出来，确实跟一般吃的月饼不太一样。
1: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希望把新疆特有的奶皮子月饼让您带回家里，
2: 是是，
1: 给亲朋好友品尝一下，让他们能记住新疆的味道。
2: 我想这个中秋节本来就是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大家都讲月圆人团圆，所以啊，希望这个中秋节有月饼，那月圆人团圆，两岸也早日团圆。
0: 从网络里的碎片化印象到双脚踩在这片土地上，初来新疆的林明正眼中会看见怎样的风景，内心又会收获哪些别样感悟？活动期间，今日聚焦专访台湾青年代表野里传媒共同发起人林明正。
3: 林先生，那来新疆的时间只能短短一天的时间哈，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2: 那我昨天下午抽了一点点的空，就想说先跑到这个大

0: 阿巴扎去看一下，看到各种新鲜的蔬果啊、干果啊，像什么杏仁啊、腰果啊等等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好有特色。然后看到那个什么用沙子煮的那个咖啡，对，他说是网红打卡店，我觉得这都跟我们过去所接触到的这个文物啊，或者说物产啊，非常不一样。当时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哎，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那有这么多有特色的少数民族，那大家相亲相爱在一起，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吗？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就是56个民族像这个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我觉得这感觉非常非常好。那我觉得说很值得走一走中国的幅员之辽阔啊，广阔天地任你遨游，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1: 你刚刚说到这个在大巴扎上看到新疆的水果，你有吃吗？
0: 我目前只吃了哈密瓜，很甜很甜。
1: 如果拿咱们这个哈密瓜和咱们台湾的水果，你会选择哪一种水果？
0: 其实我觉得新疆这边的瓜非常好吃，因为我觉得它水分非常充足。因为台湾可能它有时候甜度也许比较高，可是我觉得那种就是说水分充足这感觉，我觉得在这个新疆这边吃到的感觉不太一样。
2: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在3000米的冰封绝
3: 迪里努尔天山胜利隧道的走心讲解走红网络，在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现场，迪里努尔作为大陆青年代表登台发言，这句滚烫的话语也深深触动了远道而来的台湾青年林明正。
1: 看了一段视频之后，有没有让你特别想走一下天山胜利隧道？
0: 是的，我很想去走走看看。我今天在现场看到他的视频，那觉得当然是非常的感动啊。特别是他讲那句话说，不是打穿天山有多么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有了交通才有方便。不管是地方的人民，无论是他们的这个农产品的输送或什么之类，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其实我过去在台湾的时候，常看很多大陆有关这种脱贫攻坚的这些视频啊，今天啊，大陆方面对待人民啊，真的是非常的照顾。因为我觉得在全世界啊，没有像一个这个国家或是政府哦，愿意这么的努力脱贫。那这么多几亿人口的脱贫，这真的是人世间啊绝无仅有的成就。那我觉得值得世界各地的人啊去了解、去认识，认识清楚的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情况，不一定是像西方外界所描述的那样。
1: 如果你在迪里努尔这个车上，你想对他说什么？
0: 如果我听到他说的那一句说不是打穿天山有多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我可能会想接着他的话说，不是打穿海峡有多容易，而是海峡那头也有人民。因为过去我们都听过说，大陆方面有计划希望在这个海峡上面盖这个高铁，那未来可以通车哦。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希望有一天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实现，台湾跟这个大陆啊，从过去是隔着海峡，那透过高铁，透过这个海底隧道把它连接起来。
1: 还有一个视频特别的火，就是在我们和田的约特干故城，有一位台湾的游客在现场互动的时候，他就说我来自中国台湾，那现场的游客呢就高声回应他说欢迎回家。我觉得这四个字胜过千言万语。
0: 我想我可能会跟他们说，那让我们再带更多的台湾同胞回家。因为确实现在在台湾啊，有一部分人他们有来大陆旅游，那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受限于各种限制禁令，限制了很多台湾同胞去了解中国大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过去就曾经碰过年轻朋友，他曾经问我说，哎，那个明正哥啊，这个北京跟上海真的比台北还要繁荣吗？你就知道他们其实受到的这个讯息的这种控制或者说影响非常非常深。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走一走看一看之后，我相信很多人啊都会对整个大陆啊有所改观。那我特别是碰过很多的年轻朋友，他们真的来了一趟大陆之后，可能就开始思考说未来大陆也可以是他们一个发展的地方。我觉得这对台湾青年啊，不管是视野的开阔或是未来的发展都非常的有帮助。就很多青年朋友呢认识了了解到，所以愿意开始踏上说到大陆来旅游，去了解一个真实的大陆。我觉得这种真诚以及老百姓之间的心灵交流啊，我觉得就透过这中间来达成。
3: 初来新疆，台湾青年们的惊喜从眼睛延续到舌尖。活动间隙，他们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尝鲜果、品美食、看风景，在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中，感受一个真实、鲜活、可亲的新疆。
4: 挖过，
5: 没有看过吧？
6: 尝一下，
4: 没有，
6: 尝一下，尝一下吧。
4: 二三 健康的鼠男啊。

0: 谢谢谢谢。
1: 为什么要拍三下？
2: 三下就是爆汁儿，巨名太好吃了。
3: 像新疆一样。
4: 美容养颜。
5: 一句“像新疆一样甜”，道出了台湾青年的惊喜。
3: 这是骆驼肉吗？
6: 骆驼肉。
7: 骆驼肉。
3: 怎么那么大串？
5: 从无花果的爆汁清甜到骆驼肉的劲道，烤包子的酥香，台湾青年一路走一路尝一路拍，大巴扎里的烟火气成了他们认识新疆的一扇窗。
8: 也希望能把这个新疆羊肉的味道传到祖国的神州大地。
9: 在您的观察里，在两岸同胞之间这种看似平常的互动里，是不是能够其实最能引发共鸣和增进理解呢？
10: 因为大家了解，其实真的在这个台湾啊，由于它整个信息茧房的影响之下，很多年轻人或很多台湾人，他并不了解真实的大陆上是什么样子。确实，新疆距离台湾是一个蛮遥远的距离，确实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跟这个一点勇气。可是我觉得，当你踏上了这个新疆啊，走出机场那一刻，你就会深刻感受到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我相信很多台湾年轻人来到这里一定会爱上这里。过去我们听过很多的这种这个地理历史上的介绍，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以前我们读到新疆就讲说什么朝穿无棉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那也确实在这边感受到这个早晚温差的这个不同哦。那我就觉得说这一次只是到了乌鲁木齐，也听到很多人宣传说什么阿勒泰很美啊，或者是喀什啊等等这些地方，我觉得未来有计划都一步一步的去走。
9: 您说到阿勒泰，就是李娟老师的这本书是我的阿勒泰。我知道这本书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咱们台湾出版发行，五年后拍成了电视剧在播出，很多咱们台湾的这个朋友都成了这部剧的这个忠实的影迷。
10: 是我这也是确实是那部剧之后才知道阿勒泰这个地方。台湾它本身是一个海岛，那又比较多山，那对于这种草原的这种地形啊其实不多。可是呢，过去比方说我们在这课本上也读到的所谓风吹草低见牛羊，所以你似乎有那么一个想象中的画面，可是你没有实际看过。可是也许你到了阿勒泰，到了新疆，那你就会看到所谓过去书本读的东西，风吹草低见牛羊，就在实际的眼前呈现了。那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他会决定背起这个背包到这个不管是阿勒泰或是新疆各地来的原因，就是看一下跟台湾看到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啊、画面等等。
9: 如果说当下用一个网络网红词语来形容您此次新疆的感受的话，我给您四个答案 A、B、C、D。A 呢是治愈 ，B 呢是硬核 ，C 呢是松弛 ，D 呢是宝藏。你会怎么选择？
10: 我可能会选 C 松弛。那因为呢，我觉得新疆它的这个幅员很辽阔，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玩。自己的感觉是新疆给人一种非常松弛的感觉。我相信来到新疆，你不会后悔。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呢？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得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的。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接查通报就好了。
5: 好。药品检验报告一早上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
3: 什么事儿？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4: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5: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
3: 明白明白。
6: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7: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8: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您通融一下。
7: 来，下车检查一下。
9: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0: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1: 时间呢？
9: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1: 这是理论时间。
9: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9: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1: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这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11: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啊？
11: 没有
1: 啊。真的没有？
12: 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们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
1: 够了？你今天怎么了，李翔？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吧？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了。
11: 那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11: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1: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13: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9: 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11: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不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此人是朱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击地现场。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打看你的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安叔好。
3: 哎，你好。
5: 安叔啊。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2: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6: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5: 安叔啊。哎，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啊，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哦，
0: 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嘛，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去了，好吗？
4: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哎，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4: 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好，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7: 哎，好，师傅，走吧，小陈，
4: 书包。嘿，
0: 丢三落四。
4: 说再见。哦，
5: 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怎么了？
8: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9: 超速。
10: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9: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的。

0: 说的不是李青，
1: 还有别人。
2: 装傻是吧？
1: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3: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4: 你弟弟高启盛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1: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5: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
6: 走得这么匆忙？
1: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3: 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口
4: 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1: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蒙底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狂干什么？
4: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人，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1: 所以这叫什么？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们打死那个。
2: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1: 我已经很配合了。阿谦，我没有配合吗？
7: 配合了。
8: 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1: 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8: 小陈几年级了？
1: 6年级。
8: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1: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8: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1: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8: 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哦，老相识。
1: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8: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9: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8: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1: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4: 就在隔壁。
1: 你们想干什么呀？
10: 啊！把你放了！
11: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8: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1: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8: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1: 阿杰，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8: 不问，还给他。
11: 阿杰，
12: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8: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炸不出来。
13: 师傅，您的邮件
8: 谁寄的？
13: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8: 拆。
13: 好。
8: CD 啊。
13: 是。
8: 读取。
13: 好。
14: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3: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
14: 好，有什么地方？小陈。 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13: 一个。
14: 对，就说一个人。
8: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声音。
12: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8: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别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1: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2: 谁给你证据的？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更不可能去杀他。不够，
1: 老高，
2: 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1: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不是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1: 那
0: 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六哥，
1: 市委，这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进门锁被撬开过，
2: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用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3: 搜集指纹脚印。
4: 市委，你看这个，跟石里脖子上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3: 拿回去检验。
1: 看，我觉得他应该动。
3: 不错，王老高。
0: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
5: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0: 在哪找到的？
5: 你们家。
0: 安心，我没见过这个东西。嗯。你们别冤枉我啊！
5: 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0: 这什么东西
1: 啊？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2: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
0: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1: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0: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1: 哪帮人？
0: 我在这个位置上，人多了去了。
3: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以翔，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
2: 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吗？赶紧去查他们吧。
1: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
2: 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
1: 把门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2: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1: 好。
2: 哎，那我能走了吗？
1: 过来呀、啊。

0: 站这儿了。
1: 不好意思啊，狗，按规定咱还得戴个铐。

0: 站会儿吧，老躺着腰疼。
1: 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2: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婆，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你这个德行，你解释啊。
2: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把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你先帮我解开。
0: 快来了啊！
2: 帮我解开。
3: 你在做什么？
0: 别管！
3: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
0: 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3: 有证据吗？
4: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0: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枉的假象。
3: 那你可以审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儿？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0: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

0: 你闭嘴！
1: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0: 你看没看？
2: 我看到了。
0: 他给的是什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了他是怎么回事？
2: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0: 解开！
2: 不解！
0: 解开！
2: 不解！
0: 闭嘴！
2: 你竟敢管！
0: 拿钥匙！
2: 跟你说了，你别管！
0: 你把钥匙拿出来！
2: 你别管行不行？
0: 安心，
2: 安心！
0: 你快让你滚了！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让我来。
1: 你闭嘴！
0: 流血了，阿倩快点，你别催我。
1: 你们这起早贪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哈，在里面啊。
2: 安警官，陈淑婷，忙着呢。妈，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你就这样。
3: 哎，
2: 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3: 好的，师傅。
2: 嗯，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
3: 哎，好，师傅。
2: 好，快上去，哎。
4: 谢谢。你这个人啊，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吧？
2: 别让我后悔。
4: 回头请你吃面啊。

0: 所以你怀疑谁？陈太的助理郑正。
1: 那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了。哎呀，和气生财，不能动气。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是他吗？哎，老主任，快请。
2: 哎呦，您门槛太高了！哎呦，董事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见您呐，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是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3: 主任啊，哎呀，我跟您一样心情，
1: 是吧？
2: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哎呦，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
1: 把是把是，
4: 是是是是是，您哪能青年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
2: 咱们进去聊聊。
1: 来来来，快点进，来来来，快点进。相见恨晚，相见恨晚，
2: 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哎呦，
1: 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
5: 放心吧，来，都是你，来，好，来，搬，来，小心点，快点搬啊！来，老板，给你。哎，说。 什么时候的事儿？好，等我消息。我哥被警察抓了，是不是因为我？有心陷害的。
6: 你在这儿保持保暖。
5: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6: 保护你啊。
7: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给他下手的。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干一场了。
8: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么事儿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1: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0: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1: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听见了？
1: 下班。
3: 好，走，慢走。
4: 你们干嘛的？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再看。
5: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6: 哦，看你现在过两单了吗？
7: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6: 当然知道，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
7: 请的就是你们。
8: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9: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8: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9: 家贼
8: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9: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8: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要。
9: 他就是这种人。
8: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9: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8: 都联系不上，
9: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8: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10: 三代一对
1: 儿，
10: 来
1: 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9: 出去说吧。
1: 啊，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这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根本下不了床。
0: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
0: 这次不一样，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1: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0: 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施政官了，明天必须开工。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青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为什么给我寄光盘啊？
0: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1: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人。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了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 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嗯，
1: 那还记得？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青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任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
1: 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你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的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那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
2: 我们会定死高启强，也会定住你。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哎，我真是没朋友。哎，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啊。嗯。
2: 安心啊，
4: 走。
2: 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 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祥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5: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5: 报告。
6: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7: 张彪，你说。啊，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儿啊！
8: 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哼，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9: 王秘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10: 哎，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啊？
9: 啊，是对，新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之。

0: 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哎，
1: 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2: 啊。是是是。
0: 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1: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

0: 大人，我跟你说啊，说不他。
1: 我觉得呀、啊，这大多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宫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0: 这说实话，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宫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1: 哎，宫局长，
2: 科长，哎呀，
1: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2: 哦，他有个会呢。
0: 什么会？他就对势力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2: 哎呦，不会的。
0: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京海的发展。孟局长，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1: 是，宫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2: 过奖过奖。
1: 哎，我跟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0: 哎，应该快到了吧？
1: 哦，是吧？
0: 哎，李队长，
1: 李队长，进，快请进。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

0: 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 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李队长，尝尝我这茶，啊，特别好。哟，
1: 主任，
0: 哎，您这怎么了？哎，
2: 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怕说出来给李队长添不痛快。
0: 啊，哎，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
2: 是。
0: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3: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
0: 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很麻烦吗？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我试试。哎，吃饭去，吃饭去，等等啊，来来来，
1: 请，
0: 请请请请，
1: 大师子。
0: 成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回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
2: 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人，
0: 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3: 王村的船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一户还吸毒。
0: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
2: 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
3: 别别别，王秘书，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
0: 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吗？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价钱不用担心。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不是都查清楚了吗？要是触犯，叫也得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
0: 再说了，李青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这不是人之常情，很正常吗？我觉得你不正常。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
2: 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告警告去。
3: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4: 班组长，
5: 局长，这太乱了，要不您先回去，我来处理。
4: 怎么回事？这施工队啊，通社光缆把电缆给拔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全都停电了。哎，你们几个，我上去拿。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
6: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兄，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还是陈建队啊？
4: 我们开进主持人的更受不了了，毕竟没肉都坏了。
7: 而你们几个
4: 工地负责人呢？
7: 他们说话呀。
4: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7: 来了来了。
4: 你是工地负责人？
7: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4: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7: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4: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7: 是。
4: 师傅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我们是电缆局的，停工！
7: 停工！停工！停工！
4: 好，大家安静，大家。 听我说啊，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8: 不行，我有，我在。
4: 大夫给我停！
8: 这件事真的不好意思了，各位。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 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对，人家不让你走，哼，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边，啊，好好养着。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哎呦，进来，
9: 孟叔，
8: 哎，
9: 孟书记，
10: 局长，
9: 哎，
10: 我去，
8: 怎么样？
9: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而已啊。
11: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哎，
9: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11: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9: 行了，行了，安静点，有没有管事儿的？
11: 看看，看看。
9: 你警察打的？你打的警察？警察打我。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11: 我有证人，
9: 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11: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
9: 你家住哪儿啊？
11: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
9: 张晓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11: 我打抱不平，
9: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指使咱呀？
11: 没人指使，我这人天生侠义。
12: 我想跟你要个人，
8: 高启强。

0: 你猜到了，哼！王增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呀。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王村的右田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哼，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1: 孟书记，高启强。
0: 不是好的解决办法。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忠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疆还为他叫去喝茶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自己说的。
1: 这个人虽然胆小，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就因为他胆小，才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忠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捞不到实惠了。
0: 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
1: 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这位置不同吧，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0: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笑>你看看。
2: 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坐。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0: 受谁的指使？
2: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3: 胡扯！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2: 他们有这么人还挺多的。他们有，我们也有。
0: 老郭，
2: 咱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50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哼，
0: 咱后面怎么办呢？你怎么想？
3: 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高启强，以在建工集团立威。这陈如庭已经递交了拒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好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4: 唐姐，你怎么来了？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3: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4: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但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唐姐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
3: 好，那我先回去。
4: 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我走了。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老陈，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1: 玩是小事儿，刚起前我警告你，你别让我这么担心。
0: 说过多少？来一遍。
2: 路上顺利吧。听说了，办得不错，
1: 应该的。

0: 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3: 老总。

高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的老臣了，姓就没背。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斗，你们三位表个态吧。

0: 肖氏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他是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
2: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我都听。
2: 高总，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2: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死，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这个姑娘真漂亮，哎呦，真好看。
2: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还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2: 真的吗？我谢谢你。我去看了。

0: 我最敬重的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
1: 吃饭吃饭。
2: 干嘛？哎，不是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
3: 哥，搞定了。

0: 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
1: 给镇长开车
0: 来了两个月了，
1: 两个半月。
0: 你站过去找人搜一下我这辆。

0: 请。
1: 充满电能待机七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你放的？
0: 我没见过。
1: 那就是大嫂放的。
0: 不知道。
1: 那就是小陈放的了。
0: 不知道。
1: 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们了。
0: 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0: 兄弟们，老板回来了，大家伙卖卖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1: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好，
2: 谢谢老板。哎，
1: 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团再送三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4: 现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5: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

0: 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1: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0: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1: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0: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1: 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替高启强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0: 啊。老爹，最近啊，他想拿下哪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1: 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0: 对呀、啊，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不怕。来，
2: 他没有再怀疑你。
3: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2: 高启强啊，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3: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务位置。他们说的是你吗？
2: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3: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
2: 都到这个份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4: 干什么？
5: no，
4: 哎，不是，你赶紧，
5: 我哥给您备了点
4: 你跟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
6: 领导，应该的。
4: 哎呦，
6: 领导，应该的。哎，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4: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你们的机会就少。饭店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
6: 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4: 拜拜，
6: 领导。
7: 抓了个毒贩，用监控调查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8: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

0: 是你打那个人，见过吗？
1: 你们干嘛呢？
0: 是公安局的。
2: 哦，见过，经常来买烟。
0: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2: 两三周前吧。
0: 住哪？
2: 哎，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0: 他屋里几个人？
2: 就他一个人。
0: 好，给我们带个路。
3: 哎，哎妈，
4: 哎，
3: 出来帮我看下店，我出去一下啊。
4: 好，
0: 快点。
3: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家。

0: 什么味儿？成其不成，风定搜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味儿。哎，你原来讲张大俊吸毒，
1: 不一定。
0: 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1: 既然你说中了。
2: 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3: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4: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5: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6: 都带走！
7: 这边有没有人见过？见到告诉我，有吗？
8: 没有。
7: 你见没见过这个？
9: 没有。
5: 帮你那么大一忙，
10: 怎么信吗？
5: 请饭。饭呢？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我。
10: 这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5: 行安呢？你求我办事，我从来没含糊过。
10: 要哪一个？
5: 请孟玉吧。
10: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5: 哎，就是那我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0: 你培养？
5: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10: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5: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孟德谁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
0: 还是小孩子得行。哎，我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你能答应吗？
1: 太能了，他一听知道自己人。
0: 哎。

0: 喂，您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1: 哪位？我是孟德，你哪位？
2: 我。

0: 你搞什么？
1: 你介绍个朋友。来，放下。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你不能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1: 安警官，我叫韩伟，在外高路开了一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把程先年，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啊，
0: 见过张大庆是吧？以前见过。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1: 那现在我真不知道。
0: 我刚才问过了。
1: 高启强，滥用私刑。有吗？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被抓了，谢谢啊你。
0: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 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我用证明吗？你不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你。不想帮帮你吗？但他确实不知道张大庆在。我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青海前。 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3: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 是程总。
2: 穿上衣服。
3: 程总，这个地方安全吗？
2: 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3: 为什么？
2: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改，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盘好棋。
1: 程总。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求求我，求求我，求求你。
2: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1: 我不出来了，我再也不出来了。
2: 现在风声紧。

0: 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城。
1: 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敲子儿吗？
1: 不是郑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0: 你还惦记这个？
1: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保命重要。陈总，你不是要杀人灭口吗？
0: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吗？

0: 你怎么笑一笑啊？每个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缓缓了吧？
0: 帅哥，你再借我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
0: 哎，这扫厕所呀？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哎，谢谢啊。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我呢？我就说你这脸呢，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就不能笑笑？这人谁啊？
1: 哎，嫌疑人张大庆。哎，我怎么还告诉你？
0: 莽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
1: 你怎么知道他？
0: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1: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
1: 哎，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就那个熟人叫什么六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
0: 嗯，好像张小庆吧。
1: 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
0: 你这衣服暖和吗？
1: 还行。
0: 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1: 下次要注意。
0: 哎呦，今天有点变天了哈。
1: 嗯。
0: 安心，我说我冷。
1: 进去不就完了？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

0: 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 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

0: 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高家看上的东西
6: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7: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8: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今天播出。新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秋假期临近，节日市场供应丰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布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

0: 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企业。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长征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 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江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2: 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全江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0: 金秋九月，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从城市到乡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 这里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正式开放一年来，已迎来近139万人次的观众。
3: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路多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交通非常方便，我们邻里之间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0: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来新疆上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社会大局持续

0: 稳定向好，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伊宁市六星街这个多民族共居、多元文化荟萃的街区，历史底蕴深厚，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来客。
1: 建筑首先维护的感觉也很好，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就给人一种非常想在这边参观的感觉。
2: 今年夏天呢，六星街特别热闹，各组邻居也是互相帮助，也正是因为我们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的好环境，才会让游客们越来越多。
0: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和田夜市里香气四溢，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和田烟火气。
3: 逛这一圈夜市，基本上就把新疆所有的美食都能吃到，不虚此行。
0: 旅游业是社会稳定形势的晴雨表。2025年，新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高。稳将新疆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一年来，新疆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五个认同。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完善了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并通过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邻里联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
4: 谁家有困难，大家肯定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我们互相去家里做客，日子过得特别暖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本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正在各地火热举行。9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5月，2026疆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站在新起点，新疆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5: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团结奋斗，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凝心聚力谋发展，同心协力创未来，这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6: 9月23号，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招商银行完成一笔融资额度超1000万的铁路运费票业务，标志着全国首单铁路运费票物流金融业务在新疆落地。铁路运费票是国铁集团联合商业银行推出的物流金融新产品，客户可通过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或 APP 线上申请。银行审核后开票，铁路运输企业收到汇票后申请贴现，银行以现汇方式代客户支付运费。票据到期前，客户把资金存入约定账户，银行完成扣划结清。铁路运费票将前置运费支出模式转化为银行弹性远期结算模式，能有效缓解客户高频大额预付运费带来的现金流压力。新疆是国铁集团首批铁路运费票推行试点之一，
7: 实现了客户节约融资成本、铁路货运增收上量、银行拓展铁路物流金融业务的三方共赢。
8: 对口援疆工作中，山西省持续加大教育援疆投入力度，硬件建设与人才帮扶同步发力，推动受援地富康市教育发展实现新提升。

0: 走进富康市进博幼儿园，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依托山西援疆资金，九月这所幼儿园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用，科学探索室、空中农场等特色功能空间一应俱全。
1: 我特别喜欢这个幼儿园，因为它特别好看。
0: 进博幼儿园前身是1957年创办的富康市幼儿园，2024年山西援疆投入2874万元实施重建，新建教学辅助用房3800平方米，可提供360个学前学位。15年来，山西省累计投入3.4亿元援疆资金，落地10个教育援赋项目，先后派出220名援疆教师，助力当地教育提质升级。
2: 既承担课堂实际教学，立足学情，优化教学设计，做好传帮带，努力为当地留下可持续发展的教研力量。
0: 9月23号，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市举行，塔城地区57家企业携120多种民优产品集中亮相，涵盖人工智能、纺纱、特色文创产品、特色食品等领域。
3: 带来了多款全新升级的安泰辣椒系列产品，推介给东北乃至全国各地客商。
0: 本次辽洽会，塔城地区集中展示了产业发展成果与开放发展姿态，有效畅通了产品走出去、优质企业引进来的双向通道。
4: 已经呢和厂家建立了联系，希望后期能把沙湾的奶制品引入到我们的市场。
5: 第4届新疆动漫节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创新动漫加社科普及融合模式，讲好新疆故事。
6: 展会共设经典核心、跨省交流、高校原创、科技融合、非遗体验五大特色展区，汇聚了区内外的50多家参展单位。大家看，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由江粤两地共创的一幅20.26米的绘画长卷。前来参观的游客呢，可以在现场进行涂色，打造出了沉浸式的互动共创打卡区。
7: 用动漫的形式展现我们不同城市的文化，现在年轻人对这些是特别感兴趣的。
8: 本届动漫节为期4天，首次引入广东、湖北、浙江等地优质动漫资源，集中展示34项社科动漫成果，以及《我心中那抹中国红》第2季主题优秀动漫作品。期间将举办动漫主题沙龙、cosplay 表演秀大赛、青少年国漫配音秀等系列活动。
9: 中秋假期临近，新疆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这两天，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迎来节前采购高峰，水产品供销两旺，石榴、葡萄、冬枣等时令水果销量增长明显。
10: 我现在是在北元春市场的海鲜交易区，除了带鱼、螃蟹、海参这些硬通货，东星斑、澳洲龙虾等高端海鲜也摆满了柜台。用一句话形容这里，就是货足、价稳、人旺。
11: 现在销量比平时差不多多2到3倍的销量，发到我们各地州。
0: 各地社区蔬菜直销点、大型商超也提前开启节前保供模式，满足消费者采买需求。
12: 东西种类齐全，而且现在有促销活动。
13: 从产地到菜店，6个小时保证新鲜，节假日延长营业时间。
0: 月饼是节日的主角，记者走进市场后发现，除了传统的五仁月饼，低油低糖的小包装散装月饼，核桃仁、葡萄干、南瓜籽、玫瑰花等新疆特产为原料的特色月饼深受消费者喜爱。
14: 中秋节快到了，这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我特地过来买月饼，椒盐的、五仁的。
0: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5: 中秋国庆将至，自治区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乌鲁木齐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马志军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资产闲置、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18年，马志军任于田县委书记期间，在未经科学论证、未对引进企业资金实力、履约能力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个人盲目决定引进农业种植产业项目，在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后，因引进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致使投资建设的厂房和购买的生产设备长期闲置。2014年至2020年，多次组织用公款支付的聚餐饮酒活动，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马志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0: 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喀什地区体育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阿蒂利·玉努斯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项目资产损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8年至2021年，阿蒂利·玉努斯任叶城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作为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工作浮于表面，履行监管责任缺失，对该县两种繁育中心运营中存在的各种管理乱象督促整改不力，致使两种繁育中心牲畜大量死亡，造成国家投入项目资金未能产生经济效益。2013年至201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阿蒂利·玉努斯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伊犁州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四级调研员韩亮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3年至2024年，韩亮任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党委书记期间，为追求个人政绩，在未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使用辖区6个村的集体资金打造旅游项目，因选址偏远、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项目仅运营3个月就倒闭，致使村集体资产闲置浪费。2021年至2025年，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韩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塔城地区水资源中心原主任孙强急功近利，重复建设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孙强任托里县多拉特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期间，为追求表面工作亮点，打造观摩示范村，将该乡吉野克村刚建成不到1年的海棠果园项目中部分原有果树、人行道花砖和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予以拆除，在原址再次投入大额资金建设文化广场提升改造项目，造成公共资产损失。2014年至202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孙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和田地区民丰县若克雅乡人民政府原三级调研员祝维亮摊派费用搞形象工程，增加基层债务负担，违规收受礼品、公款吃喝等问题。2019年至2021年，祝维亮任民丰县萨勒吴泽克乡党委书记期间，为打造养殖观摩点，不顾产业发展实际，盲目举债，实施联合养殖场建设项目，将项目费用分摊给辖区8个村，增加村集体债务负担。2015年至2021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烟酒等礼品，序列开支公款报销个人宴请费用。祝维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下面请看简讯。9月23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疆赛区暨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哈密落幕，72个项目入围全国大赛。大赛同步开展投融资对接。今天第4届全区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在喀什结束，35支代表队、150多名一线职工选手以国家通用语言讲述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新疆各族职工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昂扬风貌。9月23号，2026年自治区区域合作专场援疆省市招聘活动暨阿克苏现场招聘会在新和县启动。现场来自湖北、浙江等援疆省市及江内各地州、阿克苏地区各县市118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44类岗位，计划招聘2704人。
1: 自治区第7届矿山应急救援职业技能竞赛9月23号在乌鲁木齐结束。赛事紧贴矿山应急救援实战场景，科学设置竞赛科目，全方位检验救援队伍综合素养与实战处置硬核实力。
0: 今天，2026年新疆水利系统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结束，赛事设水文勘测工。

0: 河道修防工、水土保持监测工、灌区供水工四个工种，其中灌区供水工为首次纳入竞赛。智能互联网平洲新对话活动日前在昌吉市举办，参会人员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共同研讨信息化发展新路径。
1: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天山南北的丰收景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江的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以及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在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以及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仍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南江西部的局部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局地还会下起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大风方面，未来两天在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5到22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晴，9到21度。石河子多云，13到25度。昌吉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吐鲁番多云，17到31度。哈密多云转晴，12到31度。塔城晴，8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15到23度；伯乐多云，10到23度；伊宁多云，12到24度；库尔勒多云，18到26度；阿克苏阵雨，13到23度。同时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喀什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阿拉尔多云，13到20度。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特宅，不喜欢出门，久坐不动，还喜欢喝甜的吃凉的。关于锻炼这事儿呢，是能省则省啊。
1: 哎呀，太有同感了，别的我就不说了，就拿你丹鹏哥来说吧，以前咱们单位搞运动会呀、徒步呀、你跑得比谁都快。
0: 那是，
1: 你看看现在户外活动都见不着你人
0: 啊，
1: 脱脱的，这是久坐大人一枚。承认吧。
0: 这个也承认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不动，这体重啊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应该是很多人的通病了。
1: 没错，肥胖的根源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懒上，懒得动，关不住嘴。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只是让我们长胖那么简单，它会引起很多的代谢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个个都会找上门。
0: 这其中最让人头痛，也是发病率最高的，就是糖尿病了，它隐藏的非常深啊。这个前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损伤着我们身体的器官，危害非常大。
1: 就悄悄的来是吗？你这么说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才得的病，比年轻人是离得很远啊。又不知道怎么去预防，怎么去管，在控糖的路上呢踩的误区还真不少。
0: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蒋生，带我们来科学系统的科普糖尿病防控知识，拆解糖尿病的致病诱因，同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控糖。接下来我们有请蒋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蒋生大夫。
0: 欢迎蒋主任。
1: 欢迎蒋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江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久坐、偷懒、肥胖哈，这些都跟糖尿病是息息相关，那您先给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整体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就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那么在全国成年的糖尿病患者目前的患病率总体来说在12%左右。那么对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些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呢目前在35%左右。所以我们把12%和

0: 35%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将近50%的人目前存在着糖代谢的异常，所以说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大批人群。那么这些群体呢，未来都会因为血糖代谢的异常而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各种各样影响健康的这些不良事件，所以说糖代谢是我们目前必须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不喜欢运动的人，超重或者肥胖的人，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高危群体，所以都需要关注糖代谢的问题。
1: 我觉得刚才主任说到这些数据真的是让人警醒啊。还有哪些原因是引起糖尿病的发病率这样的暴涨，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0: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呢，我们分为两大块，其中现在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那么哪些问题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呢？比如说运动量减少，体重的增加，包括不规律的作息时间等等。那么目前的数据也显示，我们超重和肥胖的这个群体呢，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成年群体的5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成年人可能1%以上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的，而超重和肥胖的这里面呢，将近50%-60%的人存在糖代谢的异常，而且这种超重肥胖很显然它在呈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以血糖升高为代表的这些代谢性疾病都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有很多运动锻炼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路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之余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总觉得把运动锻炼呢当成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去做，比如说像这个图片所显示的开着车遛狗，那而自身呢其实运动量就非常的少，所以这个结果自然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狗可能越来越苗条了，
1: 瘦了，
0: 可能我们这位开车的司机呢，他就面临着可能体重会逐渐增加啊，因为运动量也很少，假如说他又存在家族史等等，这些都会让他出现糖代谢、脂代谢这样的问题。
1: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啊，我家呢离单位也不远，但是每天都是开着车。我也得改一改了。
2: 其实这是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出门要么开车要么伸手打车，一步路都走不了。这种方式呢最终还是一个让我们身体不是那么健康。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糖尿病呢不就是血糖高一点点吗？
1: 对呀，
2: 不疼不痒的，没什么关系。江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糖尿病的七大并发症分别是哪些，会有哪些的致命危害。
0: 其实我们老百姓所关注的糖尿病，主要关注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一种高血糖的一种状态，是糖尿病长期持续存在所带来的各种急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呢，往往就需要我们要去医院紧急处理了。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慢性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呢，我们把它大体上分为大血管的并发症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分别有哪些代表性的并发症呢？
1: 第一个是什么呢？
0: 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里面微血管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它会导致我们眼底出现血管的增殖、眼底的出血，最终引起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是导致目前失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并发症是我们糖尿病大血管的并发症。那么大血管并发症里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病。那么心血管病呢，其实就是大家平时所碰到的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就是或者说冠心病啊这一系列问题，或者说脑血管病的问题。那么它的本质呢，都是血管的堵塞所带来的问题，或者血管的破裂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急性心梗，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它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再比如说，我们下面看到的并发症，
1: 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怎么会引起这个神经病变呢？
0: 糖尿病神经病变呢，也是糖尿病的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我们知道神经也是需要养分的，那么神经的养分是怎么样去滋养它呢？也是靠微血管。神经的周边也有很多微血管，那么这些微血管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经就没有它的养分了，没有血管的滋养了，那么这个神经就会缺血坏死，发生各种病变。那么神经病变出现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感觉的异常，麻木、疼痛，我们的患者会感觉到疼痛的降低，或者我们会有异常的感觉。我们经常会有患者讲，我们睡觉像没有脱袜子， 这种感觉，像一直戴着手套啊这样的，但是他实际没有戴。还有呢，就觉得腿上一直有蚂蚁在爬这种感觉。那么更有严重的，他就觉得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导致都不能正常的睡眠，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糖尿病的神经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并发症。糖尿病足呢，猛地一看就是好像脚怎么样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1: 而且是最常见的
0: 吗？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烂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同时他又有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他如果脚上受伤了他也不知道疼就容易感染，那么再加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等等吧，最后带来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脚受到外伤、烫伤，比如说被鞋子磨破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诱发下，局部组织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说的糖尿病足，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糖尿病足，很显然如果严重的话，就不能正常走路了，甚至呢会面临截肢的问题。所以糖尿病足是目前各种原因导致截肢的最常见的原因。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糖尿病足的前期是神经病变
0: 和微血管病变，当然也包括大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给这个脚供血的血管发生了血栓或者狭窄，那么如果发生在心脏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如果发生在脑部就是我们的急性脑梗，如果发生在下肢就是我们的下肢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它首先从末端开始就是我们的常见的糖尿病足的一个原因。
1: 而且我知道糖尿病的人泡脚的时候得小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是的，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水的温度，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水很烫，我们马上会把脚拿出来，但是呢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或者他感觉比较弱，所以说他脚放进去以后，这个水的温度如果很高的话，他不能够马上能感受到，所以说他在高温下持续时间就会长，那么就会导致烫伤，烫伤以后呢感染了，最终发展就是糖尿病足。这种情况我们在老年患者经常碰到。那么除了这四个并发症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并发症。
1: 我在想下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哪个部位呢？
2: 来，我们揭晓答案。
0: 那么下一个并发症呢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么高血糖它破坏的主要是血管，这血管因为长期的动脉硬化，如果在高血压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它就容易破裂，破裂那么在脑部发生血管的破裂，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出血，所以它也是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问题之一。
2: 那是不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脑梗？
0: 是的，如果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因为它血管的质量不好，所以它各种这些风险都会明显的增加。基本上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发生风险都是非糖尿病患者的5倍左右。另外一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这个肾脏病变。
1: 肾病。
0: 肾脏病变。
2: 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肾病也知道，这糖尿病肾病它是单独的一个病，还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0: 对，肾脏呢可以发生很多疾病，那么在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肾病。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称之为糖尿病肾病。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球发生硬化，它本来这个肾小球是一包血管网进行过滤啊等等这样的作用，结果呢它变硬化了，它没有功能了，那么多个肾小球都硬化，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肾脏整体功能的下降。那么肾脏没有功能了，那么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呢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血管两个字，和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呢它有共性的机制。那么当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存在，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管腔逐渐的变窄，我们老百姓说的动脉硬化，什么斑块的形成，最终这个管腔呢它就血流不能够正常的通过，那么当在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闭塞了，闭塞以后所出现的就是远端就缺血了，缺血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在存在神经病变在存在其他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下肢就很容易感染。下肢血管病变实际上跟糖尿病足在大的方向上来 来说，往往呢就是同一种情况。从原理上来说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我们统称为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
2: 那最下面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会不会导致我们下肢行走功能丧失？
0: 会的，因为血管的病变，当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缺血的时候，首先表现是疼痛，这个患者就会出现走路腿疼，我们叫间歇性跛行，他走路就会一瘸一拐的。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加重的时候，那么远端缺血，比如说就会出现皮肤的发紫，缺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处理的话，那就会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就到了糖尿病足这样的情况了。那么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糖尿病足还是下肢疼痛，都会影响患者的运动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影响患者的行走呀、生活质量呀，一定会影响的。
2: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科学防控哈。在这之前呢，您先跟我们来说说糖尿病分哪几种类型。
0: 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在医学上呢把糖尿病分为四大类型，我们分别称之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它是这个胰岛的功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被破坏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说呢它需要胰岛素来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在我们整个糖尿病的占比占到97%、98%以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三大类型呢，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在孕期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呢在孕妇群体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妊娠期以外呢，它就回归到我们其他类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了。那么第四大类呢，我们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这个从名称上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我们一些基因突变呀，或者一些胰腺的手术呀等等所带来的糖尿病。那么这些一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这个特殊类型糖尿病总体的占比大概在3%左右。
2: 您刚才说的四种类型，前两个是一型和二型，那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实际上一型和二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经常去想不通或者说不理解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发病机制上来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虽然它的名称非常接近，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是自身免疫为主要原因所导致的贝塔细胞的一个彻底的损伤，确实这个零件它坏了，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说必须打胰岛素它才能生存下去。而二型糖尿病呢，是指这个零件呢没有完全坏，只是有一点损伤，或者说损伤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称之为贝塔细胞功能相对不足，或者说胰岛素抵抗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药物的治疗或者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效。所以这两个疾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只不过临床中它的名称非常相似，它的诊断的一些缺点也是相同的，在后期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它们有相同的地方。
1: 您刚说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是不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就自然的就好了？后面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0: 对，妊娠期糖尿病顾名思义，它是在妊娠期间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从诊断切点来说，它要比普通的糖尿病更低，要求更严格。我们一般在怀孕期间，到第24周以后去筛查发现的这种糖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于我们普通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叫普通的糖尿病了。那么它在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有一个切点，这个切点呢，我们称之为妊娠期糖尿病。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对母亲、对胎儿都是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并且呢去治疗它。那么妊娠期糖尿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后因为胎盘产生的激素就逐渐的没有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逐渐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血糖会逐渐的好转，所以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在产后都可以恢复正常。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产妇孩子生完以后她的血糖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呢没有达到正常的标准，持续存在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样的状态，
1: 这个风险还是会存在的，
0: 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妊娠期糖尿病对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在它未来的人生中它都是存在的，它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群体要高很多。假如这位女性再次怀孕的话，那么她在孕期得妊娠糖尿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2: 您刚才讲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胰岛素抵抗呢， 顾名思义就是胰岛素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
1: 嗯，
0: 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体内最重要的一个激素，它是起降糖作用的。比如说1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了，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我们这个胰岛素不能够发挥作用，结果呢我们需要30个单位甚至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够完成它相应的工作，这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就是到底血糖高到什么程度才称之为糖尿病？根据目前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来说，当一个患者的空腹血糖超过7.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临床有这样一个诊断的方法。那么糖耐量实验2小时血糖超过11.1的时候，

还有第三个指标，我们叫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指标在有资质的检验室，在有资质的机构做出的判断，它是超过6.5%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糖尿病。所以糖尿病

0: 我们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药物治疗的这种方式下，我们希望他的血糖稳定，尽量接近正常的群体。那么如何避免它呢？首先我们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就可以避免它。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主食为主的餐，那么可能餐后血糖快速升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顿饭变成有菜有肉有蛋白，包括主食或者粗粮杂粮等等这样的饮食结构呢，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只是有缓慢的上升。所以说呢，我们首先通过调整饮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说饮食没有办法调整，那么通过进餐以后的适当的活动，餐后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个餐后血糖的，这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假如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那当然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给他用药了。我们有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包括口服的，包括皮下注射的，都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总之我们是希望患者的空腹血糖也达标，餐后血糖也达标。我们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糖和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从下面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进餐前的血糖大概在4-5这样的一个水平，进餐以后呢血糖会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正常的血糖就会看到在一天三餐有三次血糖的波峰峰值。那么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和我们正常有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血糖的峰值更高，也就意味着他的餐后血糖升高的会更高一些，同时他的这个高峰呢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他不能够回落。所以说呢，二型糖尿病患者表现的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更多，同时呢持续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峰值更高，这个峰值的宽度更宽，所以这是二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要治疗，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如何把餐后的这个血糖控制在我们所希望的目标之内，那么就是需要去我们医学上去干预它了。
1: 那平时我们在用餐的时候，用餐的顺序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血糖的指数？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进餐的时候，不同的食物类型进入胃的过程，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这里面呢，就需要谈到不同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食物，它加工方法不同，它的升糖的这个速度就不同。比如说面食，我们把它熬成糊糊来喝，和我们做成我们新疆的馕来吃，那么它升糖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喝糊糊可能几分钟血糖就会快速的升高，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做成馕来吃，可能就会升高血糖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说在进餐的时候，食物的种类、食物的加工的不同的程度都会影响到血糖升高的这个幅度和速度。那么总体来讲，我们在糖尿病患者饮食习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先吃一些升糖速度慢的消化慢的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蔬菜，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呢，它不会导致快速的一个升糖，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它就不容易吃太多，那么后面呢再吃主食，这样呢就会在满足营养的前提下，不至于血糖升高太快而引起一个餐后的血糖过高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实际上严格来说，我们主要是一个热卡的限制，并不是说某一种食物绝对不能吃。
2: 您刚说到了这个饮食控糖啊，就是运动控糖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血糖更稳一点？
0: 规律的运动或者合理的运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这一点是已得到公认的。那么哪一种方式更合适，我们主要关注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只要没有这个问题的发生，锻炼是安全的，只要他自己能耐受适合的，其实就是可以的。
2: 那运动的时间上有没有要求呢？
0: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指南和这个专家共识的推荐，我们糖尿病患者呢，基本上总体推荐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这种运动锻炼，把它呢分为5次左右，比如说每次不少于30分钟，一个礼拜呢有5次，是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运动锻炼。我们也不主张说把这150分钟他一天就完成任务，这样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的。所以说呢，运动锻炼总体来说每天不少于30分钟，每周呢能够达到150分钟以上这样适合他自己的锻炼方式其实就可以。
1: 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些网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了。有网友问，我血糖偏高，还没确诊糖尿病，属于糖尿病前期，请问这个阶段不用吃药，单纯靠生活方式干预，能不能逆转血糖恢复正常呢？
0: 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呢，大体上来说， 有两大种类，一种情况下就是超重和肥胖所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能不能逆转就完全取决于体重能不能。

0: 恢复。如果他能够去通过饮食、锻炼，甚至包括药物的干预，体重能够下来，他的糖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么还有一大类情况呢，他体重是正常的，甚至偏瘦的，那么他的这个糖代谢或者说他的这个糖尿病前期呢，实际上就是贝塔细胞功能不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密切的随访，通过合理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锻炼，增加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多数患者朋友也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至于过早的转变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能不能逆转，那确实就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能逆转的多数情况下还是超重和肥胖的这样的患者，体重下来以后确确实实可以做到逆转。
1: 很多的观众可能有一个疑问啊，控糖不就是要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的数值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医生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一定要控血压、控血脂呀、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是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觉得糖尿病就是降糖嘛，高血压就是降压嘛，高血脂就是降血脂嘛，把这个呢当成了三个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看到，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高体重，它都是同时相伴出现的。患者往往都是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升高同时存在。所以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中，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血糖的降低，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病，那么多了一个病呢，它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它是一加一可能是大于二、甚至更高涨的问题。假如它又有合并了高血脂，那就是一加一加一三的问题，而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带来的危害是远远大于三的。所以说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高血压患者还是高血脂的患者，在管理的过程中都是强调的是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等综合管理。
1: 但这个时候这个三高同控的难度会不会就高了呢？
0: 是的，每多一个疾病，在给患者用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用药的这些方案上的一些调整，帮助患者从专业的角度选择一个最佳的，也是最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治疗方案的。
2: 感谢蒋主任的细致科普和耐心的讲解啊，让我们了解了糖尿病的发病现状和诱因，也掌握了这个并发症的严重危害。
1: 对，我们还跟着主任学会了分型防控，然后运动饮食控糖、三高同控的科学方式，我们还解答了网友们日常控糖的一些难题。
2: 糖尿病是可防、可控、可临床缓解的生活习惯代谢疾病，我们要摒弃久坐、过量饮食等问题，然后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筛查、早干预、长期管控，有效预防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呢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1: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重视日常血糖的检测，规范控糖，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观。

阿尔泰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是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区之一。在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影响自然生态的今天，阿勒泰的人们是如何克服挑战，创造生命奇迹？在这片远离海洋的地区，缔造出一个万物共生的乐园。

0: 新格里郎山距离县城8公里。12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之后，新格里郎山完全被严寒统治。看似平静的雪原，却暗藏杀机。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30摄氏度，凛冽的寒风让发情的狼群更加躁动。这是高伟东最紧张的时刻。
1: 不多了，现在都感觉这里面的
0: 高伟东，清河县人，当地人都叫他养狼疯子。狼群中只有狼王和狼后才享有生育权，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争夺大战。时过午后，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凝结，狼王之战一触即发。狼王铠甲犀利的嘶吼，穿透新格里郎山的上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对手是年仅3岁的金刚。战持续了大半天，面对3岁的年轻对手金刚，狼王铠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0: 金刚成了新的狼王，老狼王受伤了。
1: 他尾巴疼了，他舔他尾巴呢，看到没？不行了，不行了，晕了，晕了。
0: 高伟东制止了厮杀，
2: 再不治疗。
0: 对于他来说，铠甲是他的功臣，但狼群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尽快救助铠甲是眼下最为要紧的事。老狼王铠甲是高伟东十年前救助的受伤狼崽，高伟东对他有特殊的情感。
2: 现在我们把这个苏醒针推入进去，他就快速苏醒。在我这一顿给他疗伤呀，疗这喂养一段时间呢，等他强壮了以后，我们再放养出去。
0: 十几年前，因为一次救助，高伟东开始了与狼为伴的生活。
3: 那个狼和那个
2: 狼，在一个狼窝跟前呢，有几只狼崽。当时我看了有点病了，可能母狼没有长期喂，我就把它救助下来。
1: 你看这种，你看靠近这个狼的耳朵，右耳朵有点断的这个，算大灰狼，我们也叫丛林狼。
0: 最初，高伟东的行为遭到家人和亲戚的强烈反对，
2: 就是在家里面反对，影响周围邻居的晚上啊休息啊，白天影响工作呀。当时呢，顶着很大的压力。
0: 金格里河的冰雪已开始消融，两岸的次生林也开始泛绿。在高伟东三个月的精心照顾下，受伤的老狼王铠甲已重返狼群，小金刚顺利诞生。2008年，高伟东办理了养狼手续，成了真正的养狼专业户。
1: 好，
0: 今天他所建立的西北狼园已有200多匹狼。
1: 再来一个。
0: 长时间的相处让高伟东觉得狼通人性，重感情，能听懂他的话。高伟东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水草丰美，展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溯源而上是它的源头，三道海子。六月上旬，鸟类摄影师董龙首次在三道海子记录到了大天鹅的影像。这一发现将填补他鸟类主题摄影展的空白。
1: 那我们就想到，哎呀，齐心合力在清河县成立一个鸟类科普馆，让大家去认知一下鸟类，科普一下鸟类。
0: 阿勒泰境内拥有湖泊、草原、湿地等多种地理地貌。据统计，共有40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是中国六大观鸟区之一。董龙主要职业是婚礼主持人。20年前，受好友的影响，喜欢上了鸟类拍摄。多年的拍鸟经历让董龙已熟悉了清河县的一草一木。他知道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环境能拍上什么样的鸟类。
1: 拍鸟其实也挺执着的，为了等一个鸟可以等上一天或者两天，或者是同一个地方我可以跑上10趟，总想是把它拍好。大天鹅、小天鹅，小天鹅也稍微慢点，慢点。
0: 为了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鸥的影像，董龙与好友哈帕兹已经寻找了3个多月。
2: 就
1: 问一下，你好，你好师傅。你看你有没有见到这个？
2: 有。
1: 有吗？这个？哪个地方？
2: 哪个地方？
1: 就在上面。
2: 那
1: 我们走，谢谢啊，谢谢啊。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是黄胸鸥，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国啊，已经是很少了这个鸟。因为已经列为濒临物种。
2: 你咋回事啊？找不到，一个也没有，你看见没有？
0: 这一次，董龙在麦地里蹲守了半个多月，却没有任何收获。
1: 黄胸鸥最好拍的一个季节就是在5月底和6月中旬，因为它在求偶。到了7月份，到麦子黄的时候，黄胸鸥就特别难拍。小的黄胸鸥呢，它就会跑了，它不会去守巢了呀。
3: 这大天鹅，大天鹅，这个是不是灰天鹅？它小天鹅，它还没成年。那不行，我们明天早点起来，就是早点去。明天早点去，我们直接从这边去。
0: 改变策略，决定到麦田旁边的苜蓿地里看看。
1: 哎，等一下，看一下，哎，就是，就是，哎，
2: 哎呦，就是这个，
0: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3天的蹲守，他们拍到了5、6只黄胸鸥，收获了近100张精美绝伦的照片。
1: 这是母鸟，
2: 母鸟，
1: 母鸟，看它特征。
0: 黄胸鸥，又名荷花雀，喜欢栖息在农田、草丛、灌木丛等低矮植被中。

10月4日，世界动物日，清河县举办了以清河里的生灵鸟儿为名的摄影展。黄胸乌的影像第一次出现在了当地人的视野中，对他来说，能捕捉更多鸟类的身影，就是对自己生活最好的奖赏。穿越阿尔泰山南麓，浩瀚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大清河的源头。当格利加纳提，清河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他带领40人专门负责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猛心河狸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对象。猛心河狸主要分布在清河县境内的乌伦古河、布尔根河以及金格里河流域。布尔根河是全国唯一的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统计，清河县境内的猛心河狸不到200个家族，数量仅600多只。河狸家族常常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河狸被人们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河狸非常胆小，轻易不会露面。即便在保护区内，一般人也很

0: 难见到他们。河狸是典型的夜行性动物，一般晚上8点左右出巢活动，早上7点左右进巢休息。
1: күндүз көп чыга бермей чыкса да сол агачтардын арасында болот. Азыр мына жаз өскөн агачтардын чыртыктарынын арасында чөм жеп азыктанат.
0: 在清河县，保护河狸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守护了60年的达利利汉父子、河狸公主初文文和她的父亲等人。每逢节假日，当格利都会带上小儿子去固定的河狸观测点。当格利依然没有找到传闻中的河狸新家族，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当格利带儿子走进河狸，也是希望他亲近自然，尊重和守护这片自然秘境。阿尔泰山南麓是中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鹅喉羚、蒙古野驴、普氏野马等有蹄类动物。阿达比亚特，野马监测站站长，2001年开始保护普氏野马。对阿达比亚特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野马的水源地，夏天补给饮水，冬天补给草料。1876年，在俄国人波尔热瓦尔斯基发现野马之后，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也因人们捕杀而数量锐减，最终导致野马的足迹消失于弥漫的烟尘中。1985年，一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普氏野马属世界甲级濒危野生动物，珍贵价值无法评估。2001年，人们首次将饲养了几十年的野马在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放归，并建立专门的监测站负责管理。如今野马群的数量迅速上升，卡拉麦里已拥有20多个种群的300多匹野马。
2: 出的时候就说是野马的活动范围特别小，他因为他不熟悉这儿的环境，经过这么多年野化训练以后，他跟着这个别的野生动物，就像鹅喉羚呀、野驴呀，去在自然界跟着他们去学习。
0: 盛夏，卡拉麦里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保护区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和别山乌努尔汗却顾不上炎热，开车在戈壁滩一路狂奔。他们正在寻找普氏野马，

0: Медикан көп суға.
1: Әйтпесе су жақсы екен.
0: Су бірер саран кәне, су
1: бірер
0: кәне.
1: Бірер саран.
0: Жерді заз екен болды, құлан келмейді екен болды. Кәне, құлан іздейік бөліп.
2: Каламели Бохучи 一直在处于一个干旱, 像这个季节就是降雨量特别少。 我们这个水源地都是地表水, 动物多了, 下雨一直干旱的话, 这些水源地容易干枯。
3: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会采取人工措施去给每个水源地要进行补水。几天前，叶山乌努尔汗一处水源地补水后，却没发现野马来喝水。阿达比亚特立即感到不对劲。
2: 这个群，在这个水源地，喝水时间长，但是这个水源地已经枯萎了，干枯了。这时候，土马会做出决定，带着他的这个群，去寻找另一个水源地。
3: 如果野马群没有及时找到水源地，在高温干旱的戈壁滩上，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后果。阿达比亚特一刻也不敢停留。他们在戈壁上连续搜寻了4天，希望终于出现了。
2: 野马群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找到了新的水源地，这让阿达比亚特开心不已。和这个野马就是。 和我的家庭成员一样，离不开它了。就是休假的时候回去以后，总惦记着野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发生？我对野马的期望就是，野马已经回到了它的故乡，成为这片土地的真正的主人。虽然阿达比亚特知道，目前野马还无法离开人工的干预。
3: 他相信自己这个心愿，在未来一定会实现。

二泰山，一座聚集着众多珍稀动物的自然宝库。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坚守着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他们给万千生灵创造了一片珍贵的生存乐园。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1: 金秋九月，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从城市到乡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这里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正式开放一年来，已迎来近139万人次的观众。
2: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路多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交通非常方便，我们邻里之间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1: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来新疆上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伊宁市六星街这个多民族共居、多元文化荟萃的街区，历史底蕴深厚，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来客。
3: 建筑首先维护的感觉也很好，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就给人一种非常想在这边参观的感觉。
4: 今年夏天呢，六星街特别热闹，各组邻居也是互相帮助，也正是因为我们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的好环境，才会让游客们越来越多。
1: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和田夜市里香气四溢，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和田烟火气。
5: 逛这一圈，夜市基本上就把新疆所有的美食都能吃到，无需此行。
1: 旅游业是社会稳定形势的晴雨表。2025年，新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高。稳疆新疆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一年来，新疆积极构建互建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5个认同。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完善了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并通过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邻里联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
6: 谁家有困难，大家肯定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我们互相去家里做客，日子过得特别暖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本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正在各地火热举行。九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五月，2026疆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站在新起点，新疆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7: 9月23号，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招商银行完成一笔融资额度超1000万的铁路运费票业务，标志着全国首单铁路运费票物流金融业务在新疆落地。铁路运费票是国铁集团联合商业银行推出的物流金融新产品，客户可通过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或 APP 线上申请，银行审核后开票，铁路运输企业收到汇票后申请贴现，银行以现汇方式代客户支付运费，票据到期前，客户把资金存入约定账户，银行完成扣划结清。 铁路运费票将前置运费支出模式转化为银行弹性远期结算模式，能有效缓解客户高频大额预付运费带来的现金流压力。新疆是国铁集团首批铁路运费票推行试点之一，
8: 实现了客户节约融资成本、铁路货运增收上量、银行拓展铁路物流金融业务的三方共赢。
0: 对口援疆工作中，山西省持续加大教育援疆投入力度，硬件建设与人才帮扶同步发力，推动受援地富康市教育发展实现新提升。
7: 走进富康市进博幼儿园，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依托山西援疆资金，九月这所幼儿园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用，科学探索室、空中农场等特色功能空间一应俱全。
9: 我特别喜欢这个幼儿园，因为它特别好看。
7: 进博幼儿园前身是1957年创办的富康市幼儿园，2024年山西援疆投入2874万元实施重建，新建教学辅助用房3800平方米，可提供360个学前学位。15年来，山西省累计投入3.4亿元援疆资金，落地10个教育援赋项目，先后派出220名援疆教师，助力当地教育提质升级。
10: 既承担课堂实际教学，立足学情，优化教学设计，做好传帮带，努力为当地留下可持续发展的教研力量。
7: 9月23号，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市举行，塔城地区57家企业携120多种民优产品集中亮相，涵盖人工智能、纺纱、特色文创产品、特色食品等领域。
11: 带来了多款全新升级的安海辣椒系列产品，推荐给东北乃至全国各地客商。
7: 本次辽洽会，塔城地区集中展示了产业发展成果与开放发展姿态，有效畅通了产品走出去、优质企业引进来的双向通道。
12: 已经呢和厂家建立了联系，希望后期能把沙湾的奶制品引入到我们的市场。
0: 中秋假期临近，新疆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7: 这两天，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迎来节前采购高峰，水产品供销两旺，石榴、葡萄、冬枣等时令水果销量增长明显。
6: 我现在是在北元春市场的海鲜交易区，除了带鱼、螃蟹、海参这些硬通货，东星斑、澳洲龙虾等高端海鲜也摆满了柜台。用一句话形容这里，就是货足、价稳、人旺。
13: 现在销量比平时差不多多2到3倍的销量，发到我们各地州。
7: 各地社区蔬菜直销点、大型商超也提前开启节前保供模式，满足消费者采买需求。
14: 东西种类齐全，而且现在有促销活动。
15: 从产地到菜店6个小时保证新鲜，节假日延长营业时间。
7: 月饼是节日的主角，记者走进市场后发现，除了传统的五仁月饼，低油低糖的小包装散装月饼，核桃仁、葡萄干、南瓜籽、玫瑰花等新疆特产为原料的特色月饼深受消费者喜爱。
16: 中秋节快到了，这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我特地过来买月饼，椒盐的、五仁的。
7: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全疆各地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商场、超市、农贸市场、仓储物流、餐饮门店等人员密集场所，细致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同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全力防范各类火灾事故发生。
7: 塔城、喀什、克拉玛依、亳州、克州等地消防救援部门重点对住宅小区、商业综合体、餐饮门店、宾馆酒店等场所开展检查，重点查看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

0: 是否完好有效，电器线路铺设和用火用电用气是否规范，并向场所负责人和员工讲解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等知识，对发现的问题当场反馈，指导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建立台账，限期整改。
1: 消防部门帮我们找出隐患，还培训员工消防技能，接下来我们会严格落实日常消防巡查，做好应急准备。
0: 针对节日期间仓储物流高峰，阿克苏地区库尔勒市消防救援部门启动护果助农专项消防服务行动，深入梨园、收购站点、仓储冷库开展宣传指导，重点排查设备老化、设施破损等苗头性隐患。
2: 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宣传、上门式指导、精准化服务，全力防范化解秋收期间各类火灾风险。
0: 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消防救援部门对养老机构的宿舍、厨房、配电房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针对老人行动不便的特点，消防人员同步组织防火常识、初期火灾处置和疏散逃生培训。今天，自治区2026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和田地区专场招聘会在和田市举行。活动以支持民营企业经济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主题。招聘会吸引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2200多名求职者参加，171家民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5565个，涵盖信息技术、纺织服装、制造加工、教育、餐饮、住宿等领域。现场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直播带岗等专区，采用线下招聘加直播带岗双线联动模式，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4人。
3: 招聘会很不错，适合我们专业的岗位特别多，服务特别全面。我也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找到一份专业对口、前景不错的工作。
0: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和田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和田地区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落实惠企惠民政策，助力企业招工、群众求职。
4: 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切实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连日来，新疆创新方法大赛、新疆科普讲解大赛、水利系统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全区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等多项赛事活动相继举办，集中展示了产业科技创新、科学普及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
0: 9月23号下午，2026年新疆创新方法大赛在乌鲁木齐落下帷幕。本届大赛赛事申报热度再创历史新高，全区累计收到265个项目踊跃申报，参赛项目覆盖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数字信息等产业领域。本次大赛评选出的优秀获奖项目将代表新疆参加全国总决赛，
6: 为我们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这也是一次大的技术交流。
7: 后续自治区科协将持续做好大赛获奖团队及项目跟踪服务，积极链接各类创新资源，推动优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0: 第十届新疆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9月23号在乌鲁木齐举行，从预赛中脱颖而出的20名选手齐聚一堂，呈现了一场融合科学性与趣味性的科普盛宴。本届大赛以科普赋能发展、以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讲解内容涵盖航空航天、消防救援、雪崩防范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等奖、2等奖、3等奖及优秀奖，其中前3名将代表新疆参加11月27号至29号举行的全国赛事。今天，2026年新疆水利系统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结束，赛制设水文勘测工、河道修防工、水土保持监测工、灌区供水工4个工种，其中灌区供水工为首次纳入竞赛。除灌区用水计划编制、渠道测量等常规内容外，还首次加入土壤伤情采集相关考核。
8: 和各地的同行同台比拼，交流学习，把学习到的技能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去。
9: 兵力、水利干部职工同台竞技，互学互鉴，提供广阔平台，锻炼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水利技能人才队伍。
0: 今天，第四届全区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在喀什结束，35支代表队150多名一线职工选手以国家通用语言讲述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新疆各族职工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昂扬风貌。
10: 今后，我们将持续开展活动，把各族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能力巩固提升活动，打造成职工思想引领、技能展示、民族团结的重要平台。
5: 第四届2026

0: 有新疆动漫节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动漫节以多彩动漫魅力新疆为主题，创新动漫加社科普及融合模式，用动漫讲好新疆故事。
1: 展会共设经典核心、跨省交流、高校原创、科技融合、非遗体验五大特色展区，汇聚了区内外的50多家参展单位。大家看，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由江粤两地共创的一幅20.26米的绘画长卷。前来参观的游客呢，可以在现场进行涂色，打造出了沉浸式的互动共创打卡区。
2: 用动漫的形式展现我们不同城市的文化，现在年轻人对这些是特别感兴趣的，更加容易接受。
3: 本届动漫节为期4天，首次引入广东、湖北、浙江等地优质动漫资源，集中展示34项社科动漫成果，以及《我心中那抹中国红》第二季主题优秀动漫作品。期间将举办动漫主题沙龙、cosplay 表演秀大赛、青少年国漫配音秀等系列活动。
4: 有很多动漫的 IP， 很有创意，还体验抽奖，特别开心。
0: 昨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活动融合农产品展销、文艺汇演、惠民服务等内容，大家共享丰收喜悦，感受和美乡村的无限活力。
5: 农民们都带着他们最亮眼的产品到现场，邀请大家来品尝。在这一家我们看到的这个蔬菜都升级成了水果，这个辣椒是紫色的，我们也尝一下，水分很足啊，然后有很新鲜的那个辣椒的味道，颜值也很高。在这里你看，这个白菜是紫色的，它也是可以生吃的。这边还有大哥正在做直播是吧？
6: 对，
5: 这个是萝卜，
6: 这是红色的甜菜头，蒸吃、炸吃、凉拌，完了之后呢，你包个饺子，就是新产品，我们在线上几乎是卖爆了。
7: 这个水果胡萝卜，我尝了口感特别好，甜甜的。
8: 今年，然后我们有一批高质量的蔬菜，产量呢提升了2000多斤，我们也在引导农户，不断的去引进一些特色的、高品质的、绿色的一些农产品。
3: 在热闹的歌舞表演中，各族群众一边品尝美味果蔬，一边挑选畜禽产品、特色生鲜和手工制品。此外，还有企业优品和惠民家电展销，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
5: 一边是特色农产品从乡村走向了城市，走向了线上；一边是品牌服饰家电特色产品从城市来到乡村。一进一出之间，丰收节搭起的不只是一个展销的平台，更是一个城乡双向流动的消费桥。丰收节的喜庆正在转化为助能增收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3: 各地以农民丰收节、果品交易会为核心，推出农文旅体商融合配套活动。库尔勒打造离乡丰收采摘线，阿克苏策划非遗国潮漫展、苹果采摘季等14项活动。同时，多地发放电子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票根换汇、直播助农等促消费举措，形成文旅活动引流、促消费政策变现组合拳，有效释放金秋消费活力。
0: 深耕新媒体赛道多年的浙江小伙徐朝生，双向打通产销渠道，助力新疆好物畅销全国。
9: 大家好，我是徐朝生，来自浙江绍兴，在绍兴经营着一家网红孵化基地。一直以来，新疆丰富优质的农特产品资源深深吸引着我。为此，我们已在浙江落地多家新疆农特产品实体店。今年3月，我把浙江成熟的那套主播孵化电商运营模式落地到乌鲁木齐，开启江浙联动的触农新模式。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主要为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的学子展开公益教学，免费传授短视频拍摄、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的全套实战技能。从今年3月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30多名大学生主播。此次我特意带来了一位在浙江培育的网红主播，让他来新疆沉浸式体验新疆风土物产。
10: 亲眼见到了这些特产，才真切体会到了好食材的底气。我希望通过镜头展示给我的粉丝，让大家都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这份来自新疆的特色味蕾。
9: 未来我的发展所有契机是通过双向联动模式，让更多新疆优质好物畅销全国。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承认吧？
1: 这个也承认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不动，这体重啊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应该是很多人的通病了。
0: 没错，肥胖的根源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懒上，懒得动，关不住嘴。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只是让我们长胖那么简单，它会引起很多的代谢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个个都会到上门。
1: 这其中最让人头痛，也是发病率最高的就是糖尿病了，它隐藏的非常深啊。这个前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损伤着我们身体的器官，危害非常大。
0: 就悄悄的来是吗？你这么说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才得的病，比年轻人是离得很远啊。又不知道怎么去预防，怎么去管，在控糖的路上呢，踩的误区还真不少。
1: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蒋生，带我们来科学系统的科普糖尿病防控知识，拆解糖尿病的致病诱因，同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控糖。接下来我们有请蒋主任。
0: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蒋生大夫。
1: 欢迎蒋主任。
0: 欢迎蒋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久坐、偷懒、肥胖哈，这些都跟糖尿病是息息相关，那您先给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整体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就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那么在全国成年的糖尿病患者目前的患病率总体来说在12%左右。那么对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些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呢，目前在35%左右。所以我们把12%和35%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将近50%的人目前存在着糖代谢的异常。所以说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大批人群。那么这些群体呢，未来都会因为血糖代谢的异常而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各种各样影响健康的这些不良事件。所以说糖代谢是我们目前必须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不喜欢运动的人，超重或者肥胖的人，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高危群体，所以都需要关注糖代谢的问题。
0: 我觉得刚才主任说到这些数据真的是让人警醒啊。还有哪些原因是引起糖尿病的发病率这样的暴涨，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2: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呢，我们分为两大块，其中现在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那么哪些问题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呢？比如说运动量减少，体重的增加，包括不规律的作息时间等等。那么目前的数据也显示，我们超重和肥胖的这个群体呢，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成年群体的5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成年人可能1%以上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的，而超重和肥胖的这里面呢，将近50%-60%的人存在糖代谢的异常，而且这种超重肥胖很显然它在呈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以血糖升高为代表的这些代谢性疾病都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运动锻炼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路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之余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总觉得把运动锻炼呢当成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去做，比如说像这个图片所显示的开着车遛狗，那而自身呢其实运动量就非常的少，所以这个结果自然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狗可能越来越苗条了，
0: 瘦了，
2: 可能我们这位开车的司机呢，他就面临着可能体重会逐渐增加因为运动量也很少，假如说他又存在家族史等等，这些都会让他出现糖代谢、脂代谢这样的问题。
0: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啊，我家呢离单位也不远，但是每天都是开着车，我也得改一改了。
1: 其实这是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出门要么开车要么伸手打车，一步路都走不了。这种方式呢最终还是一个让我们身体不是那么健康。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糖尿病呢不就是血糖高一点点吗？
0: 对呀，
1: 不疼不痒的，没什么关系。江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糖尿病的七大并发症分别是哪些，会有哪些的致命危害。
2: 其实我们老百姓所关注的糖尿病，主要关注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一种高血糖的一种状态，是糖尿病

0: 长期持续存在所带来的各种急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呢，往往就需要我们要去医院紧急处理了。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慢性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呢，我们把它大体上分为大血管的并发症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分别有哪些代表性的并发症呢？
1: 第一个是什么呢？
0: 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里面微血管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它会导致我们眼底出现血管的增殖、眼底的出血，最终引起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是导致目前失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并发症是我们糖尿病大血管的并发症。那么大血管并发症里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病。那么心血管病呢，其实就是大家平时所碰到的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就是或者说冠心病啊这一类问题，或者说脑血管病的问题。那么它的本质呢，都是血管的堵塞所带来的问题，或者血管的破裂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急性心梗，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它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再比如说我们下面看到的并发症，
1: 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怎么会引起这个神经病变呢？
0: 糖尿病神经病变呢，也是糖尿病的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我们知道神经也是需要养分的，那么神经的养分是怎么样去滋养它呢？也是靠微血管。神经的周边也有很多微血管，那么这些微血管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经就没有它的养分了，没有血管的滋养了，那么这个神经就会缺血坏死，发生各种病变。那么神经病变出现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感觉的异常，麻木、疼痛，我们的患者会感觉到疼痛的降低，或者我们会有异常的感觉。我们经常会有患者讲，我们睡觉像没有脱袜子这种感觉，像一直戴着手套啊这样的，但是他实际没有戴。还有呢，就觉得腿上一直有蚂蚁在爬这种感觉。那么更有严重的，他就觉得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导致都不能正常的睡眠，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糖尿病的神经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并发症。糖尿病足呢，猛地一看就是好像脚怎么样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1: 而且是最常见的吗？
0: 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烂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同时他又有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他如果脚上受伤了，他也不知道疼，就容易感染。那么再加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等等吧，最后带来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脚受到外伤、烫伤，比如说被鞋子磨破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诱发下，局部组织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说的糖尿病足，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糖尿病足，很显然如果严重的话，就不能正常走路了，甚至呢会面临截肢的问题。所以糖尿病足是目前各种原因导致截肢的最常见的原因。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糖尿病足的前期是神经病变
0: 和微血管病变，当然也包括大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给这个脚供血的血管发生了血栓或者狭窄，那么如果发生在心脏，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如果发生在脑部，就是我们的急性脑梗。如果发生在下肢，就是我们的下肢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它首先从末端开始，就是我们的常见的糖尿病足的一个原因。
1: 而且我知道糖尿病的人泡脚的时候得小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是的，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水的温度。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水很烫，我们马上会把脚拿出来，但是呢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或者他感觉比较弱，所以说他脚放进去以后，这个水的温度如果很高的话，他不能够马上能感受到，所以说他在高温下持续时间就会长，那么就会导致烫伤，烫伤以后呢感染了，最终发展就是糖尿病足。这种情况我们在老年患者经常碰到。那么除了这四个并发症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并发症。
1: 我在想下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哪个部位呢？
2: 来，我们揭晓答案。
0: 那么下一个并发症呢，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么高血糖它破坏的主要是血管，这血管因为长期的动脉硬化，如果在高血压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它就容易破裂，破裂那么在脑部发生血管的破裂，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出血，所以它也是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问题之一。
2: 那是不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脑梗？
0: 是的，如果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因为它血管的质量不好，所以它各种这些风险都会明显的增加，基本上心血管。

0: 对抗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发生风险都是非糖尿病患者的5倍左右。另外一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这个肾脏病变。
1: 哦，肾病。
0: 肾脏病变。
2: 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肾病也知道。这糖尿病肾病它是单独的一个病，还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0: 对，肾脏呢可以发生很多疾病，那么在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肾病。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称之为糖尿病肾病。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球发生硬化，它本来这个肾小球是一包血管网，进行过滤啊等等这样的作用，结果呢它变硬化了，它没有功能了。那么多个肾小球都硬化，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肾脏整体功能的下降。那么肾脏没有功能了，那么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呢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血管两个字，和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呢它有共性的机制。那么当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存在，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管腔逐渐的变窄，我们老百姓说的动脉硬化，什么斑块的形成，最终这个管腔呢它就血流不能够正常的通过。那么当这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闭塞了，闭塞以后所出现的就是远端就缺血了。缺血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在存在神经病变啊，在存在其他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下肢就很容易感染。下肢血管病变实际上跟糖尿病足在大的方向上来说往往呢就是同一种情况。从原理上来说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我们统称为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
2: 那最下面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会不会导致我们下肢行走功能丧失？
0: 会的，因为血管的病变，当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缺血的时候，首先表现是疼痛，这个患者就会出现走路腿疼，啊，我们叫间歇性跛行，他走路就会一瘸一拐的。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加重的时候，那么远端缺血，比如说就会出现皮肤的发紫，啊，缺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处理的话，那就会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就到了糖尿病足这样的情况了。那么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糖尿病足还是下肢疼痛，都会影响患者的运动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影响患者的行走呀、生活质量呀，一定会影响的。
2: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科学防控哈。在这之前呢，您先跟我们来说说糖尿病分哪几种类型。
0: 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在医学上呢把糖尿病分为四大类型，我们分别称之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它是这个胰岛的功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被破坏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说呢它需要胰岛素来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在我们整个糖尿病的占比占到97%、98%以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三大类型呢，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在孕期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呢在孕妇群体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妊娠期以外呢，它就回归到我们其他类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了。那么第四大类呢，我们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这个从名称上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我们一些基因突变呀，或者一些胰腺的手术呀等等所带来的糖尿病。那么这些一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这个特殊类型糖尿病总体的占比大概在3%左右。
2: 您刚才说的四种类型，前两个是一型和二型，那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实际上一型和二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经常去想不通或者说不理解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发病机制上来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虽然它的名称非常接近，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是自身免疫为主要原因所导致的贝塔细胞的一个彻底的损伤，确实这个零件它坏了，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说必须打胰岛素它才能生存下去。而二型糖尿病呢，是指这个零件呢没有完全坏，只是有一点损伤，或者说损伤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称之为贝塔细胞功能相对不足，或者说胰岛素抵抗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药物的治疗或者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效。所以这两个疾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只不过临床中它的名称非常相似，它的诊断的一些缺点也是相同的，在后期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它们有相同的地方。
1: 您刚说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是不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就

0: 然的就好了，后面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1: 对，妊娠期糖尿病顾名思义，它是在妊娠期间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从诊断切点来说，它要比普通的糖尿病更低，要求更严格。我们一般在怀孕期间到第24周以后去筛查发现的这种糖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于我们普通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叫普通的糖尿病了。那么它在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有一个切点，这个切点呢我们称之为妊娠期糖尿病。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对母亲对胎儿都是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并且呢去治疗它。那么妊娠期糖尿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后因为胎盘产生的激素就逐渐的没有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逐渐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血糖会逐渐的好转，所以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在产后都可以恢复正常。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产妇孩子生完以后她的血糖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呢没有达到正常的标准，持续存在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样的状态，
0: 这个风险还是会存在的，
1: 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妊娠期糖尿病对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在她未来的人生中它都是存在的，她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群体要高很多。假如这位女性再次怀孕的话，那么她在孕期得妊娠糖尿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2: 您刚才讲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什么呢？
1: 胰岛素抵抗呢，顾名思义就是胰岛素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体内最重要的一个激素，它是起降糖作用的，比如说1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了，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我们这个胰岛素不能够发挥作用，结果呢我们需要30个单位甚至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够完成它相应的工作，这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就是到底血糖高到什么程度才称之为糖尿病？根据目前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来说，当一个患者的空腹血糖超过7.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临床有这样一个诊断的方法，那么糖耐量实验2小时血糖超过11.1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指标我们叫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指标在有资质的检验室在有资质的机构做出的判断它是超过6.5%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的诊断呢有这样三个切点。
2: 那有些人平常可能这个血糖还好，但一吃完饭血糖就特别高，这个有没有办法？
1: 对正常群体来说，吃完饭血糖升高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所谓的食物就是提供能量嘛，所以它进食以后我们的餐后血糖正常情况下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个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然这里面升高血糖的食物来自于我们各种类型，有的食物升糖快有的食物升糖慢，这对于我们糖代谢正常的人来说这个没关系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不希望血糖波动太大，我们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药物治疗的这种方式下，我们希望他的血糖稳定，尽量接近正常的群体。那么如何避免它呢？首先我们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就可以避免它，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主食为主的餐，那么可能餐后血糖快速升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顿饭变成有菜有肉有蛋白包括主食或者粗粮杂粮等等这样的饮食结构呢，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只是有缓慢的上升。所以说呢，我们首先通过调整饮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说饮食没有办法调整，那么通过进餐以后的适当的活动，餐后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个餐后血糖的，这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假如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那当然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给他用药了。我们有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包括口服的包括皮下注射的，都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总之我们是希望患者的空腹血糖也达标，餐后血糖也达标。我们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糖和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从下面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进餐前的血糖大概在4-5这样的一个水平，进餐以后呢血糖会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正常的血糖就会看到在1天3餐有3次血糖的波峰峰值。那么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和我们正常有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血糖的峰值更高，也就意味着他的餐后血糖升高的会更高一些，同时他的这个高峰呢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他不能够回落。所以说呢，二型糖尿病患者表现的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更多，同时呢持续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峰值更高，这个峰值的宽度更宽，所以这是二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要治疗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如何把餐后的这个血

0: 它控制在我们所希望的目标之内，那么就是需要去我们医学上去干预它了。
1: 那平时我们在用餐的时候，用餐的顺序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血糖的指数？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进餐的时候，不同的食物类型啊，进入胃的过程，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这里面呢，就需要谈到不同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食物，它加工方法不同，它的升糖的这个速度就不同。比如说面食，我们把它熬成糊糊来喝，和我们做成我们新疆的馕来吃，那么它升糖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喝糊糊可能几分钟血糖就会快速的升高，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做成馕来吃，可能就会升高血糖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说在进餐的时候，食物的种类、食物的加工的不同的程度，都会影响到血糖升高的这个幅度和速度。那么总体来讲，我们在糖尿病患者饮食习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先吃一些升糖速度慢的、消化慢的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蔬菜，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呢，它不会导致快速的一个升糖，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它就不容易吃太多，那么后面呢再吃主食，这样呢就会在满足营养的前提下，不至于血糖升高太快，而引起一个餐后的血糖过高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实际上严格来说，我们主要是一个热卡的限制，并不是说某一种食物绝对不能吃。
2: 您刚说到了这个饮食控糖啊，就是运动控糖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血糖更稳一点？
0: 规律的运动或者合理的运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这一点是已得到公认的。那么哪一种方式更合适？我们主要关注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只要没有这个问题的发生，锻炼是安全的，只要他自己能耐受适合的，其实就是可以的。
2: 那运动的时间上有没有要求呢？
0: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指南和这个专家共识的推荐，我们糖尿病患者呢，基本上总体推荐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啊这种运动锻炼，把它呢分为5次左右，比如说每次不少于30分钟啊，一个礼拜呢有5次啊，是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运动锻炼。我们也不主张说把这150分钟他一天就完成任务，这样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的。所以说呢，运动锻炼总体来说每天不少于30分钟，每周呢能够达到150分钟以上啊，这样适合他自己的锻炼方式其实就可以。
1: 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些网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了。有网友问，我血糖偏高，还没确诊糖尿病，属于糖尿病前期，请问这个阶段不用吃药，单纯靠生活方式干预，能不能逆转血糖恢复正常呢？
0: 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呢，大体上来说，有两大种类，一种情况下就是超重和肥胖所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能不能逆转就完全取决于体重能不能恢复。如果它能够去通过饮食、锻炼，甚至包括药物的干预，体重能够下来，它的糖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么还有一大类情况呢，它体重是正常的，甚至偏瘦的，那么它的这个糖代谢或者说它的这个糖尿病前期呢，实际上就是贝塔细胞功能不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密切的随访，通过合理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锻炼，增加它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多数患者朋友也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至于过早的转变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能不能逆转，那确实就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能逆转的多数情况下还是超重和肥胖的这样的患者，体重下来以后确确实可以做到逆转。
2: 很多的观众可能有一个疑问啊，控糖不就是要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的数值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医生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一定要控血压、控血脂啊，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是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觉得糖尿病就是降糖嘛，高血压就是降压嘛，高血脂就是降血脂嘛，把这个呢当成了三个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看到，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高体重，它都是同时相伴出现的。患者往往都是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升高同时存在。所以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中，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血糖的降低，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病，那么多了一个病呢，它带来的危害 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它是一加一可能是大于二、
2: 嗯，
0: 甚至更高这样的问题。假如它又有合并了高血脂，那就是一加一加一三的问题。而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带来的危害是远远大于三的。所以说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高血压患者，还是高血脂的患者，在管理的过程中都是强调的是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等综合管理。
2: 但这个时候，这个三高同控的难度会不会就高了呢？
0: 是的，每多一个疾病，在给患者用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用药的这些方案上的一些调整，帮助患者从专业的角度选择一个最佳的，也是最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治疗方案的。
1: 嗯，感谢蒋主任的细致科普和耐心的讲解哈，让我们了解了糖尿病的发病现状和诱因，也掌握了这个并发症的严重危害。
2: 对，我们还跟着主任学会了分型防控，然后运动饮食控糖、三高同控的科学方式。我们还解答了网友们日常控糖的一些难题。
1: 嗯，糖尿病是可防、可控、可临床缓解的生活习惯代谢疾病，我们要摒弃久坐。过量饮食等问题，然后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筛查、早干预、长期管控，有效预防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呢，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2: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重视日常血糖的检测，规范控糖，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机票买了没啊？
4: 买了。
3: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4: 有人安排。
3: 有人接你吗？
4: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3: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4: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5: 妈妈要上班了。
6: 妈妈，你要去哪儿？
5: 妈妈要去工作呢。
6: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5: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6: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5: 拜拜。
4: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口。
4: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3: 胃有火，就一点点。
4: 一点点也不行啊。
3: 不行哦。
6: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6: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6: 我就要吃奶糖。
3: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7: 儿子，这怎么转啊？
4: 点这儿，转吧。
7: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4: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7: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幺二也都没见过。
5: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6: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5: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6: 我不想写了。
5: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8: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9: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阿尔泰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是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区之一。在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影响自然生态的今天，阿勒泰的人们是如何克服挑战，创造生命奇迹？在这片远离海洋的地区，缔造出一个万物共生的乐园。

0: 新格里狼山距离县城八公里。12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之后，新格里狼山完全被严寒统治。看似平静的雪原，却暗藏杀机。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30摄氏度，凛冽的寒风让发情的狼群更加躁动。这是高伟东最紧张的时刻。
1: 不多了，现在都感觉这里面的。
0: 高伟东，清河县人，当地人都叫他养狼疯子。狼群中，只有狼王和狼后才享有生育权。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争夺大战。时过午后，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凝结，狼王之战一触即发。狼王铠甲犀利的嘶吼，穿透新格里狼山的上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对手是年仅3岁的金刚。战持续了大半天，面对3岁的年轻对手金刚，狼王铠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金刚成了新的狼王，老狼王受伤了。
2: 他尾巴疼了，他舔他尾巴呢，看到没？不行了不行了，晕了晕了。
0: 高伟东制止了厮杀，
3: 再不治疗。
0: 对于他来说，铠甲是他的功臣，但狼群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尽快救助铠甲是眼下最为要紧的事。老狼王铠甲是高伟东10年前救助的受伤狼崽，高伟东对他有特殊的情感。
3: 现在我们把这个苏醒针推入进去，他就快速苏醒。在我这一顿给他疗伤呀，疗这喂养一段时间呢，等他强壮了以后我们再放养出去。
0: 10几年前，因为一次救助，高伟东开始了与狼为伴的生活。
3: 在一个狼窝跟前呢，有几只狼崽。当时我看了有点病了，可能母狼没有长期喂，我就把它救助下来。
2: 你看这种，你看靠近这个狼的耳朵，右耳朵有点断的这个，大灰狼，我们也叫丛林狼。
0: 最初，高伟东的行为遭到家人和亲戚的强烈反对。
3: 就是家里面反对，影响周围邻居晚上啊休息啊，白天影响工作呀，当时呢顶着很大的压力。
0: 新格里河的冰雪已开始消融，两岸的次生林也开始泛绿。在高伟东3个月的精心照顾下，受伤的老狼王铠甲已重返狼群。小金刚顺利诞生。2008年， 高伟东办理了养狼手续，成了真正的养狼专业户。啊，今天他所建立的西北狼园已有200多匹狼。
2: 再来一个。
0: 长时间的相处让高伟东觉得狼通人性，重感情，能听懂他的话。高伟东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水草丰美，展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溯源而上是它的源头，三道海子。六月上旬，鸟类摄影师董龙首次在三道海子记录到了大天鹅的影像。这一发现将填补他鸟类主题摄影展的空白。
1: 那我们就想到，哎呀，齐心合力在清河县成立一个鸟类科普馆，啊，让大家去认知一下鸟类，科普一下鸟类。
0: 阿勒泰境内拥有湖泊、草原、湿地等多种地理地貌。据统计，共有40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是中国六大观鸟区之一。董龙主要职业是婚礼主持人。20年前，受好友的影响，喜欢上了鸟类拍摄。多年的拍鸟经历，让董龙已熟悉了清河县的一草一木。他知道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环境能拍上什么样的鸟类。
1: 拍鸟其实也挺执着的，为了等一个鸟可以等上一天或者两天，或者是同一个地方我可以跑上10趟，总想是把它拍好。
2: 大天鹅，小天鹅，小天鹅也稍微慢点，慢点。
0: 为了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鸥的影像，董龙与好友哈帕兹已经寻找了3个多月。
3: 行。
1: 问一下，你好，你好，师傅。你看你有没有见到这个？
3: 有。
1: 有吗？这个？哪个地方？就在上面。那我们走。谢谢啊，谢谢啊。 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是黄胸鸥，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国啊，已经是很少了这个鸟。因为已经列为濒临物种。
3: 哎，咋回事啊？找不到，一个也没有，你看到没有？
0: 这一次，董龙在麦地里蹲守了半个多月，却没有任何收获。
1: 黄胸鸥最好拍的一个季节就是在5月底和6月中旬，因为它在求偶。到了7月份，到麦子黄的时候，黄胸鸥就特别难拍。小的黄胸鸥呢，它就会跑了，它不会去守巢了。
4: 这大天鹅，黄胸鸥，这个是不是灰天鹅？是小天鹅，还没成年。那不行，我们明天早点起来，就是早点去。明天早点去，我们直接从这边去。
0: 改变策略，决定到麦田旁边的苜蓿地里看看。
2: 哎，等一下，看一下
1: 。哎，就是，哎，
3: 哎呦，就是这个。
0: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3天的蹲守，他们拍到了5-6只黄胸鸥，收获了近100张精美绝伦的照片。
1: 这是母鸟，
3: 母鸟，
1: 母鸟，看它特征。
0: 黄胸鸥，又名荷花雀，喜欢栖息在农田、草丛、灌木丛等低矮植被中。

0: 四日，世界动物日，清河县举办了以清河里的生灵鸟儿为名的摄影展。黄胸乌的影像第一次出现在了当地人的视野中，对他来说，能捕捉更多鸟类的身影，就是对自己生活最好的奖赏。穿越阿尔泰山南麓，浩瀚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大清河的源头。当格利加纳提，清河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他带领40人专门负责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猛心河狸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对象。猛心河狸主要分布在清河县境内的乌伦古河、布尔根河以及清格里河流域。布尔根河是全国唯一的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统计，清河县境内的猛心河狸不到200个家族，数量仅600多只。河狸家族常常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河狸被人们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河狸非常胆小，轻易不会露面。即便在保护区内，一般人也很难见到他们。河狸是典型的夜行性动物，一般晚上8点左右出巢活动，早上7点左右进巢休息。
1: күндүз көп чыга элем, чыкса да сол агачтардын арасында болот. Азыр мына жаз өскөн агачтардын чилтери арасында бул жем чөчөм жеп азыктанат.
0: 在清河县，保护河狸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守护了60年的达列利汉父子、河狸公主初文文和她的父亲等人。每逢节假日，当格利都会带上小儿子去固定的河狸观测点。当格利依然没有找到传闻中的河狸新家族，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当格利带儿子走进河狸，也是希望他亲近自然，尊重和守护这片自然秘境。阿尔泰山南麓是中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鹅喉羚、蒙古野驴、普氏野马等有蹄类动物。阿达比亚特，野马监测站站长，2001年开始保护普氏野马。对阿达比亚特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野马的水源地，夏天补给饮水，冬天补给草料。1876年，在俄国人波尔热瓦尔斯基发现野马之后，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也因人们捕杀而数量锐减，最终导致野马的足迹消失于弥漫的烟尘中。1985年，一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

0: 氏野马属世界甲级濒危野生动物，珍贵价值无法评估。2001年，人们首次将饲养了几十年的野马在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放归，并建立专门的监测站负责管理。如今野马群的数量迅速上升，卡拉麦里已拥有20多个种群的300多匹野马。
1: 最初的时候就说是野马的活动范围特别小，它因为它不熟悉这儿的环境，经过这么多年野化训练以后，它跟着这个别的野生动物，就像鹅喉羚呀、野驴呀，去在自然界跟着他们去学习。
0: 盛夏，卡拉麦里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保护区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和别山乌努尔汗却顾不上炎热，开车在戈壁滩一路狂奔。他们正在寻找虎式野马。

阿尔泰山，一座聚集着众多珍稀动物的自然宝库。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坚守着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他们给万千生灵创造了一片珍贵的生存乐园。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哎，怎么意思您？哇，
2: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3: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2: 这，
1: 咱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4: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 只为你。
5: 谁呀？为谁呀？
6: 为您呢。
7: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5: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7: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5: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4: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8: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9: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4: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0: 怎么？
11: 哦，下班了。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悠悠啊，今天的螺丝新鲜，多吃点啊。嗯。那这虾呀，也是你爱吃的。
1: 我自己来，妈妈。嗯。
0: 小军，哎呦，
1: 你今天看到妈妈为什么要跑吗？真没想到他一下子长那么高。
0: 小军啊，调皮的时候真是让人吃不消。怎么了？没胃口啊？
1: 没有，我最近就是很容易饱，饱了胸口就闷，吃不下。
0: 找医生看过吗？你这次回来啊，我就觉得你瘦了。
2: 哎呀，晓得嘞，不要再啰嗦嘞。悠悠又不是小孩子，他工作忙辛苦，再说他现在干的是大事情，一定会很累的。你让他好好睡一觉，明早起来胃口嘛就有了呀。
0: 对对对，明天早上想吃什么？九年圆子呢，还是年糕汤啊？
1: 小军，你想吃什么？
3: 我想吃泡饭和九年馒头。
1: 那我就和小军吃一样的好了，妈妈。
0: 好的好的，你看看到底是母女俩。
3: 外婆，她和她是一个人吗？
0: 当然是一个人了。啊，
1: 他怎么了？
0: 古灵精怪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吃吧。
1: 二哥，
4: 38.5。
1: 多少度？
4: 39.1。你看啊，这武力恶心虐已经服好几天了，效果不明显啊。
5: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目前只有一粒有效，其他的基本无效。
4: 是。
6: 小赵，你来一下。你听一听，我觉得这个病人的心脏啊，要找回现象。

0: 怎么样？
1: 听着吧，有点像。不过我只是在协和医院实习过一年，我这也听不太准啊。
0: 你来一下。
1: 哎，
0: 小张，你说是不是咱们带着这个药用的？你说这药还能给吗？
2: 你是临床试药的领队啊，这得你决定。
0: 哎呀，这么大事我能做主吗？要不这个药先停一停吧。

0: 行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犯困。小军的衣服啊，
1: 小军啊，真是太皮了，天天掉扣子。一件新衣服啊，穿在其他小朋友身上要穿两年，在我们小军身上最多半年。
0: 像我小时候吗？
1: 不像不像，你小时候多斯文啊，整天拿一本书，像个大家闺秀。
0: 我这么好啊？
1: 当然好了。哎呦，在我们家老先生眼里啊，你就是天底下样样顶好的。
0: 那我像谁啊？
1: 你像谁啊？论脾气呢，一根筋，其实就是像你爸爸。哎呦，回来啦！
2: 阿拉回来了，
0: 爸爸。
3: 外婆，我回来了。
1: 回来啦！今天幼儿园怎么样呀？
2: 中午啊，小朋友们都在睡觉，他一个人跑到院子里去看蚂蚁搬家，老师给逮到了。
1: 哎呦，又逮着了，不长记性，给老师啊逮着好几回了。
0: 妈妈小时候也不爱睡午觉的。
1: 不会吧？没记得你小时候被老师告过状啊？
2: 就是呀，不会的。从小到大，悠悠从来没让老师批评过。
0: 我要去邮电局给所里打一个长途电话。
1: 哦，
0: 跟妈妈一起去吗？进来。
4: 患者心脏早搏这事儿确定吗？
2: 确定。
4: 前两天服药的时候有没有检查过心脏脉搏？
2: 我们做过检查了。
4: 那就是服药后出现的，看来安全性还是没过关。
5: 我们决定给他停药了。
4: 看看其他病人，疗效也不行，吃了药以后退烧，过了三十几个小时又发烧了，疟原虫的数量还是没有减少。
2: 张主任，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4: 把这个情况告诉中药所吧，看看他们怎么说。
2: 好。
3: 你小时候真的不喜欢睡午觉吗？
0: 我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呢，就开始数羊、数鸡、数云，从一数到一百还是睡不着，所以觉得那一个多小时时间很长很长。
3: 你小时候也上幼儿园？
0: 上过一年吧。我们那个时候叫幼稚园，妈妈最讨厌的就是睡午觉。吃带去的药对恶性疟效果不好吗？
6: 刚才张主任来电话说，怀疑信号素有毒，引起患者心脏早搏。问咱们分离信号素单体的动物毒性实验是怎么做的？
0: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实验，一，信号素没有毒；二，不可能没有效果。这中间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6: 有可能。
0: 我马上买票回去。
6: 好。
0: 好。
7: 哎，同志，同志，没交钱呢，两块。

这两瓶是黄泥螺，你带回去啊，给廷昭吃啊。对了，还有熏鱼，我去拿。

0: 小娟，你干嘛呢？
1: 你猜。铅笔是给姐姐的，豆米糖是给爸爸的。
0: 小娟真乖。手后边拿的什么？这个我给你买错了，我拿回去给你换一双新的。
1: 不能拿走。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妈妈给我买的。
0: 妈妈，妈妈对不起你。

0: 跟小朋友玩去了。啊！
1: 旅客同志们，前方到站泰安站，有在泰安下去的旅客们，请提前做好准备。
2: 快点拿下！
3: 快！
2: 谢谢。咋
4: 了？
2: 来。
4: 哟，那石榴，泰安上的石榴可真够大的。
5: 山东产的石榴，全国有名。
4: 走，买点去。走走走，来点来点。
6: 石榴，石榴，
4: 这个卖
7: 石榴咋卖的？
8: 2毛钱一个。
7: 行，来来俩，你听，你自己听。
8: 大，
7: 快，你先，
8: 好的，
7: 你们走。
8: 可以。石榴、核桃、苹果。
9: 你要石榴吗？
7: 你要石榴吗？
10: 甜吗？
9: 甜，不甜不要钱。您不信，您问他甜吗？
0: 甜，可甜了。
10: 来这个。
2: 小宝，慢点吃，把籽吐出来啊！
9: 你有刀吗？
0: 挺好吃啊！
2: 你这么吃下去，明天在你肚子里面会长出一个石榴苗。
9: 2毛钱。
2: 石榴苗越长越大，开花结果，就变石榴树了。
0: 不会的，爸爸说过，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不了，第二天拉粑粑就拉出来了。
2: 在你肚子里待一夜，它早就发芽了。
0: 不会发芽。
2: 你怎么知道？
0: 我上去吃西瓜，吃了好多西瓜籽，第二天拉出来，瓜籽还是瓜籽。
2: 哎，刚我们在车厢里见过，你也这站下车啊？
10: 我去北京。
2: 车开了。
9: 啊，那钱，

0: 我们去年在海南用青蒿促提物上临床，有效率100%，怎么一提纯了反而就不行了呢？
1: 不能这么轻易下结论，几个病人刚开始服药，因为有一个人心脏早搏就停药，怎么能知道到底有没有疗效呢？
2: 可是临床观察表上写的是清清楚楚的，病人服药后8小时出现间歇性心脏早搏，注意到没有？是服药后。
3: 其实啊，心脏早搏属于比较常见的。

0: 心律失常。我问过吕大夫，那个病人早搏是属于房性的还是室性的，偶发的还是频发的，他也没有告诉我。我看吕大夫的经验还是有限，这个诊断还是要有人核查才行。
1: 咱们所的小赵不是核查过吗？
0: 嗨，那个小赵只是在协和医院上过一个医疗短训班，玩儿不到。
1: 你看看，你看看，张主任打电话跟我说，说这青蒿粗体物上人体试服的时候，屠呦呦同志不是出现过肝功异常现象吗？这就说明青蒿素也是不安全的。
2: 甄代表，您不能这么说。要依我看呀，就是屠组长自己那身体不行。就我们住院那会儿，每天屠组长就吃这么一口饭，那猫吃都比他多。您说那么一大把药，您别说人了，您拉头老虎来给他灌下去，他转没也得高啊。
1: 住嘴住嘴住嘴住嘴，这说人呢，说什么大老虎。
0: 好了，关于安全性咱们还是要请金老再确认一下，他是个谨慎的专家，会有他的判断。当然，如果青蒿素真的没有疗效，讨论是不是安全那也就没有意义。
3: 哎，朱正回来了。
4: 咱们送到海南那个药还有留吗？
3: 有，还有几粒。
1: 你不是出差了吗？
4: 事儿办完了，我要温水。
5: 哎，有。哎，
0: 你怎么这个样子？还没回家吧？
4: 来不及。
0: 哎，你行李呢？
4: 火车上。
0: 不是，你的行李怎么没跟你一起呢？
4: 我的行李被火车带跑了。
1: 乱七八糟的，满嘴跑火车的。
4: 宁波，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玩意儿这么硬吗？砸都砸不碎，比子弹还硬啊！
1: 砸不碎，那跟我想的一样。崩解度出了问题。那这事怪我了，是我跟小赵当时去协和联系的质检，然后小赵说，鸦片后他会去找人做质量检验，我就没有再盯着。
2: 崩解度怎么回事？
1: 嗨，就是专业名词。
0: 药物制剂在吸收前的物理溶解过程，就是说呢，如果药片在水里都溶解不了，甚至连砸都砸不碎，那人体怎么吸收啊？等于是穿肠而过。哎，
3: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就是白吃了。组长，现在怎么办？
0: 你拿着药去协和看一下打片机有没有问题，然后给药重新做一个检测。
3: 好，还有呢？
0: 重新制备新的药物。 把青蒿素装胶囊。好，我给金老打电话。那我现在就去。哎呀，这儿的青蒿素呢，够六七个人服用的。里边的单体结晶也是我放进去的，质量没有问题。但是目前海南疫情季呢，已经到了尾声了。
4: 我打算和老周赶过去，能多做几例呢就多做几例。现在我们就等您一句话了，金老。
1: 金老，您敞开说，关于安全性，您拥有绝对的发言权。青蒿素的药理实验，我介入已经一年半了。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讲呢，在国外。
4: 一个药从研发到走向市场，起码有8年到10年。
1: 金老，咱不提外国人，行吧？
4: 你先不要批判我崇洋媚外，好不好？啊，我说的是基本规律，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啊，我们已经尽可能的、谨慎的做到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现在实验证明啊。 这个青蒿素的数据没有提供青蒿素会引起心脏早搏的毒性证明。
5: 您那么说呢，我们就踏实了。
6: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张主任现在已经离开海南了，但是小赵还在，我马上打电话就说。

0: 老周和屠呦呦赶过去啊。
1: 哎，你们先别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呢，青蒿素的安全试验一定要继续进行下去。
2: 继续，这次从海南临床回来，怎么做都可以的。
1: 我算服你们了，也见不过你们，尤其这个屠呦呦犟得像一头牛。
3: 哎，屠呦呦，我看你脸色不太好，不舒服啊？
2: 累了。
3: 那你赶紧回家休息吧。
2: 我还要去火车站找我的行李。

0: 哎，你怎么坐这儿呢？啊，
1: 要紧吗？
2: 白露奶奶，哎，
0: 小敏他爸，快来呀！看看你媳妇儿怎么了。

0: 妈妈没事儿，你去写作业吧。真的没事儿。
1: 小敏啊，嗯，帮爸爸扔吧，把这个拿去卫生间，毛巾拧干以后挂起来。
2: 哦。
1: 慢点啊。
0: 我没事儿，我刚才就是腿软了一下。
1: 你看那里，蜡黄蜡黄。走，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干骨。
0: 我明天有事儿。
1: 有事儿先去医院好吗？
0: 来不及，我后天要出差。
1: 我不管，不做检查不准出差。
0: 李廷照，
3: 我要对你的生命负责。
4: 是不是经常有那个嘴唇还有舌头发麻的感觉？经常肚子疼吗？有腹泻的现象？
0: 嗯，可能有吧，没注意啊。廖大夫，
4: 嗯，
0: 您给我一张化验单，我采完血就要回所里了。今天早上我都没敢吃饭。
4: 肝功就先不用验了吧，我马上给你办住院手续。
0: 住院？为什么？
4: 你去照照镜子，好好看看你自己的脸色。
0: 我呢，刚从南方回来，应该是晒黑了。
4: 那不是晒黑了，那是黄疸。以我的经验呀，八成是你的肝脏出了大毛病。
0: 廖大夫，这个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得要看转氨酶和胆红素的指标。这个我懂。
4: 目前你的胆红素至少是正常指标的10倍以上。
1: 你什么严重吗？
0: 可是黄疸也可能是胆囊炎和胆结石引起的啊。
4: 你说的对，就算是胆囊炎胆结石，你现在也必须马上住院。
1: 听医生的。
4: 来，你替他办一下住院手续，马上入病房。
1: 好，坐下等我。
5: 来之前我去见了廖大夫，他说根据化验结果证明你就是肝中毒，肝功能严重损伤，蛋白倒置，病因呢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很可能跟你长期接触各种有毒的化学试剂有关。
0: 我是专业的，我懂
5: 啊。对对对，那就好啊。我从5230到小组那边听说，山东中药所和云南的药物研究所最近也提炼出了青蒿素的有效单体，正准备上临床，现在全国大协作大竞赛。

0: 大接力，就看谁跑得既快又安全。所以啊，你这一棒就算是交接了，成绩不错。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安心养病，我们接着参赛跑第二棒。今天晚上我就要坐火车去海南，你看看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我最担心的是临床的病人，因为治疗恶性疟比间日疟要困难很多。现在海南临床又到了尾声，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小赵，让他多找几位恶性疟的病人试药，这样才有准确性。最好可以找到之前试药失败的患者，用这次的胶囊给他们做重复性的实验，这样才能证明翁解毒的问题。
0: 这点的确重要。
1: 我要是能自己去就好了。
2: 这话说的，咱所没人了，真没人了我上，也不能把你肝中毒的病人发到海南呀，这传出去不得让人笑话死。
3: 这胖子话糙理不糙，这肝病全靠药。这是老徐的战友从内蒙带回来的奶粉，很珍贵的。
4: 这些水果桃是我们给你买的，哎，胖子还给你带了大枣还有核桃。
2: 对对对，这个都是自家的东西，不稀罕。
5: 哎，大家先吃苹果。
3: 哎，李老师。哎，哎，谢谢谢谢。
2: 哎，谢谢李老师。给你做。
0: 别客气别客气。
5: 好，你们来了呀，帮我劝劝他。我昨天刚进来啊，今天就嚷嚷要出院了。
0: 他呀，我们都知道是个不好管理的病人。老李啊，这事儿啊，只能靠你了。
5: 悠悠，靠你了啊。
6: 吴悠悠啊，我可是勉强同意你出院的啊，说不好你还得回来。你这个病啊，全靠休息、吃药和营养，可休息往往比吃药跟营养更重要。
1: 黄疸都已经退了，
6: 不要跟我讲你还想去上班啊，没有可能的。回家里去，吃、睡，其他的咱们什么都不想。
1: 那不成猪了？
6: 对呀、啊，那就成猪，啊，让你的肝脏好好的恢复代偿功能。什么时候肝脏指标正常了，什么时候去上班。不要跟我说你懂得比我多啊，多到不相信科学了，不相信数据了。
7: 咱们听廖主任的，您放心，我监督他。
1: 那以您的经验啊，我。要待多久？我的意思是在家里当猪啊。
6: 乐观一点讲，一年。
1: 林正，
5: 嗯，
1: 我要去一趟所里。
5: 干嘛呀？你忘了刚才廖主任怎么说的？
1: 老周他们从海南回来了，临床结果怎么样？没人告诉我。
5: 你重病在身，所里又有领导人，那为什么告诉你啊？
1: 我有直觉啊，不对劲啊。
5: 你得了吧，你走路都站不稳，还有什么直觉？你小心点啊。
1: 一次就一次。
5: 不行。
1: 以后都听你的。
5: 不行。
8: 刘悠悠，
9: 组长，李老师，快，组长坐。
10: 李老师，
9: 你这状态看着还是不太行。
8: 喝点开水吧。还没水了，我去打水啊。
9: 瞧你生着病还穿这么少。
1: 你们都不用忙，不用忙，我就来问一句话，然后我就回家养病。老周带胶囊去海南上临床，结果到底怎么样？
11: 老周到了疫区，观察季节基本已经结束了。我们想了各种办法，都找不到更多的病人。临床目前只做了3例间日疟，每个病人服药总剂量在3到3.5克。服药后平均18个半小时，疟原虫全部转阴，31个小时体温恢复正常，而且100%有效。嗯，
12: 那就证明翁解毒问题解决了。
1: 但是没有找到恶性疟的病人上临床，对吧？
13: 5230领导小组派专人带了更多的药。

0: 去了西双版纳，
1: 嗯，
0: 那儿的疟疾患者多，验证结果应该很快可以出来。
1: 嗯，李丁照，
2: 哎，
1: 咱们可以回家了。
2: 大家，
0: 李老师，
2: 再见，辛苦了啊。
0: 没事，来，慢点。

0: 我回来了，刚才下班啊，经过副食品店，看见有些新鲜的豆芽和芹菜，我买了点回来。家里还有点年前你妈寄来的腊肉啊，今晚我们来一个芹菜炒腊肉，怎么样？小美啊，
1: 嗯，
0: 妈妈呢？
1: 我放学回家，家里就没有人。

0: 今天好累啊！你上哪了？我去拿肝功的化验单。说好了，我跟你一块去吗？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也好的差不多了，我自己可以去啊。
1: 去了一天，半天，然后去了趟所里。今天发工资啊。化验单。
0: 哪儿去了？哦，我把化验结果给廖大夫看，应该是放在他那儿了。
1: 悠悠，骗人你都不会，化验单在这里呢。
0: 你去拿啦？
1: 工资领回来了吗？
0: 忘了。
1: 那你去所里待一天干嘛呀？523的领导小组呢，前两天在所里开了个座谈会。 全国各地来了很多的人，我们所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负责青蒿素的安全性，还有青蒿素的结构测定。 打住！吃饭免谈，工作好。来，番茄洗手。

0: 好不好？
1: 可爱呀、啊！哎
0: 呦，轻点，轻点，
1: 真可爱！哎
0: 呦，好吧。
1: 妈妈多可爱，买两只吧。
2: 多少钱啊？
3: 3毛钱一只，5毛钱一对。
0: 5毛钱，太贵了，够半斤多肉的了，太贵了，不买了。这也太贵了。
1: 妈妈妈妈妈妈，求你了，买两只吧。小鸡长大了变母鸡，母鸡就可以下鸡蛋。
2: 好吧，你说的很有道理，妈妈就给你买两只。
1: 要一只这个，
2: 那就买两只。
3: 哎，
0: 这个太贵了，这什么呀？
1: 妈妈，我帮你拿一只这个吧。
2: 好，好，妈妈拿一只，你拿一只。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回来了。
1: 爸爸，你快看，小鸡。
0: 从哪弄的呀？
1: 妈妈买的。
0: 多少钱？
1: 好像是5毛钱。
2: 你说我们把它养在哪里啊？

0: 不喜欢家里有小鸡啊？
1: 太贵了。
0: 5毛钱？
1: 5毛钱能买好几斤大米了。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去所里了？工资领回来了吧？怎么了？
1: 没事，我做饭呢，你先出去啊。
0: 你从一进门脸色就不好，怎么了？是不是碰到我们组里的同志了？
1: 没有。
0: 陈浩素是不是有问题了？
1: 能有什么问题？
0: 我不知道啊，你告诉我呀。
1: 我也没在你们单位上班，我怎么知道？
0: 是不是安全性的问题啊？
1: 不是，你别乱猜了啊。
0: 李银昭，你怎么了？
1: 他们扣你工资了。
0: 为什么？
1: 说是有规定，休病假超过半年，吃劳保，只发工资80%。
0: 青蒿素没问题是不是？那没事啊。
1: 没事儿，你这个人怎么没心没肺的？以前咱俩的工资加起来刚刚好够用，现在你的被扣了20%，进宁波的钱就一分不能少，咱们以后我得省吃俭用了。行
0: 啊，今天小敏说服我给他买的，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两只小鸡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生蛋，生完蛋又可以孵小鸡。
1: 等到什么时候啊？
0: 我刚查过资料啊，140天到180天之间就可以生蛋了。
1: 那很好啊，然后咱们把生出来的鸡蛋再孵成小鸡，小鸡长大以后再生蛋，蛋生鸡可以开养鸡场，这样就不用研究你的药物了。

0: 老徐调走了，临走前啊跟我说舍不得大家，所里很多人都挨过他的骂，他让我跟大家说抱歉。
1: 他是个好人，我跟他吵过很多次架，但是他是个好人。
2: 对，老徐人不错，那次火灾都说我是故意搞破坏，是人家老徐坚决反对，我记人家好。
3: 我看呢他是看走眼了，要我说你就是故意搞破坏。
2: 起边
3: 小董接你的班，在上海有机所做轻高速结构测定，进展还不错。前一阵生物物理所也派了业务骨干来参加轻高速大协作。
0: 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中央工作，523任务也已经成了全国系统工程，各省的人才设备资金都掏了家底儿，形势一片大好啊。
1: 临床呢？
4: 山东、广东、云南那边临床试药全是报喜的，对各种疟疾的治疗都100%有效。
1: 那就是青蒿素打开局面了。
0: 打开了。
5: 哎呦，太好了，主任，您得劝劝他，要安心养病。
0: 对，
2: 哎，来，谢谢。
0: 你爱人说的对，你现在就应该在家里好好养病，有什么要求和意见，随时跟我说。啊。
1: 我是有意见的。所里为什么要扣我们的工资呢？这很明显是工伤啊。小赵和小月呢，肝功能也都出现了问题，可是所里有关劳动保护的文件说乙醚和乙醇不算是有毒的化学试剂，您是搞专业的，乙醚和乙醇有没有毒您应该知道啊。
0: 是。
5: 主任别介意啊，他就这么一说直来直去的，敬畏偏下操心，小事小事啊。
0: 不不不不不，屠呦呦说的对，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即使文件有规定也应该灵活掌握啊。这件事儿我回去就向上级领导反映啊。
1: 嗯。
0: 哎，那

0: 外面冷，进去吧。再待会儿吧。你手怎么这么冷？我不觉得冷。
1: 所以说你傻吗？这么多年，我很羡慕他，永远都那么精力充沛。你说天上那个猎人啊？
0: 嗯。
1: 其实这些年还是有些变化的，变成熟了，憔悴了一点。
0: 我看不出来。
1: 何悠悠，
0: 嗯，
1: 即使是神，也是有血有肉的，常年奔跑在野外，会受伤，也会生病，比方说中毒性肝炎。
0: 李云章。有一天我们老了，他会吗？
1: 我们会老吗？
0: 会的。
1: 不会的。我相信，追逐科学和真理的人，是永远不会老的。

0: 在青蒿素出现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亿多人次感染疟疾，至少100多万人死于此病。青蒿素类药物的问世，为人类抗击疟疾的战斗提供了强有效的武器，被人们称之为救命神药。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几十年前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人究竟是谁。2011年，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屠呦呦荣获了生物医学领域中最具声望的拉斯克奖。2015年，屠呦呦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人们这时才开始惊愕，谁是屠呦呦？她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站在世界讲台上，屠呦呦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1: 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0: 世卫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中国正式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中国疟疾感染病例由上个世纪40年代的3000万减少至零，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1: 中国科学家从中草药中发现并提取了特效抗疟药物青蒿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中国探索总结出的137工作模式被正式写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文件，向全球推广应用，加快了全球消除疟疾的步伐。中国将继续为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0: 四万年，老杨哥。
1: 咱们大家干净，千万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正。
5: 你好，欢迎光临。
1: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首歌，演唱者袁咏晴，
1: 袁咏晴，
2: 还有我袁咏明。

妈妈，稻子再一次熟了，我又来看你了。我一直觉得我是您长不大的孩子，但是我今天竟然已经90岁了。从30岁开始研究水稻起，我已经看过171次稻子熟了。60年来，人们无数次问过我为什么要研究水稻，因为饥饿一直是世界难题，攻克这个难题是全人类的梦想。我为此奋斗一生的经历，也许能给后人一些启发。

0: 大家好，我是安江农校的主任王贵，也是我们农校育种小组的正组长。这是我的两位组员，青年教师袁隆平和谭胖公。我们育种小组在农业八字宪法引领下，在科研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我作为育种小组的正组长，我深刻领会了农业八字宪法。农业八字宪法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就先说这土吧，我是这样教导他们的。这个土呢，
1: 王主任啊，今天是全国农民专家育种现场大会，主要展示成果和经验。哦，理论咱以后再总
0: 结。哎，好好好，我这就展示我们的育种成果啊。来，展示成果。
2: 我手中的西红柿，是我通过嫁接方法来培育出来的。相比较于传统的西红柿，它个头大，增产明显。
1: 西红柿是菜，它不是粮，没有大规模推广的食用价值吧？
2: 同志们，这是我们培育出来的红薯，淀粉含量很高，可以达到26.7%。
3: 多重啊？
2: 17.5斤。

0: 这个红薯王的鼠叶和瓜蔓呢？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这个红薯没有鼠叶和瓜蔓，啊？大家看我手中的西红柿，它喜欢光，我们把它嫁接在红薯上，提高光合作用，来增加红薯的产量和淀粉，同时呢，又反哺于西红柿，这样呢，一藤两果，一举两得。地上种西红柿，地下种红薯，互帮

0: 不是让你买点点心吗？哎，金老师，荣平是说让我给您买点点心来的，但是我跑了5条大街，4个供销社，2个代销社都没有，所以就只能给您买了3个红薯回来。
1: 金老师，这些红薯跟西红柿的试验资料都是一手的真实数据，没掺一丝水分。您要帮我再看看。你这些实验将来的结果，我已经料到了，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到了下一季，西红柿还是西红柿，红薯还是红薯，无性杂交的成果无法通过种子遗传。 行了，先不聊了，咱们肚子饿了，先吃。双河农场水稻实验田亩产12万斤，哼，你们看看，荒唐。
0: 提高产量的秘诀是秧苗密植，深挖土地，多施肥料，白天用鼓风机向稻田里的禾苗通风，晚上用灯光照。这，哎，这射是不是射你那儿去了？哎，
2: 射我这儿来了。于是。
1: 稻穗只知有日，不知有夜，不停茁壮生长。待收获的时候，田间的稻穗上已经可以做人。<笑>
0: 这从理论上推断，这完全不可能啊！
1: 这还用推断吗？不是他们亩产12万斤，我们何至于今天吃这个？更何至于？不说了。 我从30年代开始搜集水稻品种，在水稻性状遗传方面观察和研究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现象。这8粒种子是我选出来的特别适合四川地区的良种。如果你愿意搞水稻，我可以分给你4粒。
2: 金老师啊，我现在一直研究的是红薯，对水稻目前来说还是一无所知。您这个，我别浪费了您的种子。行吧，龙平，这是我给你的。不，这个，您的话我收下了，这个千万不能，千万不能。
1: 不白给。
2: 方博士，这些
1: 红薯皮，别人给我留着，我爱吃这个。啊，别，好。龙平，记住，做人做事都要搂底浆。搂底浆。
3: 妈妈，金学农老师又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几个月后，试验结果证明了他的预言：种子撒下去，番茄是番茄，红薯是红薯。获得性遗传的理论不能成立，让王贵想把我树立成全省乃至全国的农业先进典型。他让我写一份红薯王的科研材料给他。
4: 苟富贵，勿相忘啊！等你什么时候评上了全国农业典范，写材料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有过我这块炮弹的相助啊！哎，这上面啊，沾了你的指纹。

0: 了，证据我保留了。
1: 这又比昨天多了三两圈蛛网吧？啊？
2: 哎，这除了能说明这主人没碰琴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3: 这说明蜘蛛比较多。
1: 错，福尔摩斯是不会这么想的。
3: 你说福尔摩斯这么大本事，他能推理出我是因。

0: 们到评这个典型的时候，你怎么写稿子就一点都不含糊呢？
1: 我这写的可不是评典型的稿。
0: 那你吭哧吭哧你写什么呢？
1: 文稿，自己看吧。
2: 袁隆平，你不要命了？

0: 哎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看啊，丰收杯啊，五魁首啊，红曙王得奖，满意8张，嗯，就得让他们鼓掌。哈哈哈哈哈！
1: 昨天才领回来的啊，
0: 来来来，摸摸摸摸。
1: 哎，我别摸了，摸坏了，
0: 必须得摸呀。
2: 省里发的，那个省里发的啊，级别高啊啊！摸出什么质地了吗？啊，
3: 铁的，
2: 铁都炼钢性哪还有铁呀？铜纯的，这么快就写回来了啊？
3: 嗯，
2: 这很积极嘛，值得表扬。我看看，
3: 获得性遗传力，实现于谬谬误。
2: 什么情况？啊，谬误什么意思呀？嫁接种子二代没有获得性遗传，我觉得试验失败了，所以写了这篇论文，看看能不能发出去，也希望跟全国的育种专家探讨交流一下，听听反馈。
3: 你说失败就失败啊？我这个分管教研的主任，主管育种小组的正组长，
2: 我批准你失败了吗？我允许你失败了吗？你说。
4: 谁指使你写这篇论文的？这些都是我自己写的。袁隆平啊，你看看啊，国家报、省报、农业战线报、地区报，还有广播电台，把咱们全都喊出去了。省、地、市三级政府啊，真金白银、纯铜的奖给了。你现在要宣布这是个失败的实验，你让我怎么向上级们交代？怎么向同行交代啊？这不说明我们之前是在欺骗吗？啊？
3: 是。
2: 王主任，嫁接一代成功的没有欺骗，那种子二代失败了，我们及时的总结也没有欺骗。
4: 好，
2: 那么怎么二代就失败了啊？到了三代，能不能有可能成功呢？啊？苏联有个科学家呀，正在研究没有尾巴小老鼠的获得性遗传。
4: 各位吧，割了43代了，还要继续割下去，这才是对科学负责任的态度。
5: 我也是负责任的。我通过实验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米丘林、李增郭他的获得性遗传理论，那完全是把哲学观点套在了遗传学上，对种子作物来说，没有成功的可能。
4: 我说，袁隆平啊，杂交水稻这种费力不讨好的玩意儿，想都不要想，在错误的方向越努力。
5: 人就错得越远，关于红薯和番茄的获得性遗传的研究啊，才刚刚开始，怎么能判死刑呢？我们还需要观察、研究这段时间。搞科研，尤其是农业科研，需要三耐、耐心、耐力，还有耐烦。科学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要永远的给可能性留下一席之地。
4: 不要扼杀了现在在萌芽中，将来很可能是参天大树的科学种子。
5: 我们要对国家负责，要对人民负责，
6: 好。

0: 越蒸越多。我今天呀、来了一三蒸法，还给他加点小苏打。看看，今天呀、就是福尔摩斯跟华生来了，他也够吃。哎呦，别想了，您吃饭呀，行不行？啊，您的论文呀、被王贵烧了，是件好事儿啊。
1: 王哥，你就是用四蒸法蒸出八碗饭来，它是不是还是二两？
2: 这还是数学问题。
3: 对，
1: 那你吃完之后是不是感觉会更饿呀？
0: 这是生理问题了。
2: 是没错，不光饿，
0: 但晚上真饿的时候那脚还凉呢，那脚一凉啊，那叫钻筋凉。
1: 所以我们就别自己骗自己，更别去骗别人，该吃几两干饭就吃几两干饭。
0: 哎，你这话里头有话呀。
1: 你敢不敢跟我去干一件诚实的事儿？
0: 那得看什么事儿。
1: 红鼠王的事件不能再干下去了，我要阻止王贵。
0: 哎，王贵啊，主管科研，要做不做实验的事儿他说了算，你怎么阻止他呀？
1: 我想把论文贴到墙报栏上去。
0: 您的论文啊，都化作一缕白烟了。

0: 冯平啊，我说你啊，听我一句劝好不好？第一，别去当那个冒失鬼；第二，这个事儿我是不会陪你干的。你说我一福尔摩斯啊，愣被你弄成了被福尔摩斯侦查的目标了。我告诉你，你得想办法，你补偿补偿我。
1: 我那屋里你比我还少，只有一窝蜘蛛，你随便吃。
0: 你看，我记着你那儿不是还有一杨梅罐头呢吗？啊，
1: 那你就别惦记了。
0: 哎呀，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这手电吗？哎，要不这样，我拿我这手电跟你换，好不好？我就是考验考验你。

0: 看什么呢？
1: 妈妈，那天晚上我忽然想起了老家，想起了1936年江西德安的夜空，想起了您，还有您对我的教导。
2: 天上一颗心，地上一个钉，每一颗星星都对应着地上的一个人。
3: 那天上也有我的一颗星星了？
2: 那可不一定。
3: 为什么呀？不是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钉吗？
2: 是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钉，但不是地上一个钉，天上就该有颗星。星星对应着人，人可不一定对应星。星星对应的呀，都是有名望的人。
3: 那怎么才能当一个有名望的人啊？
2: 首先就要善良、诚实。你还记得英文善良和诚实怎么说吗？
3: 我忘了。
2: 没关系，你跟我再念几遍你就记住了。善良 kindness，
3: 善良 kindness，
2: 诚实 honest，
3: 诚实 honest。
4: 看袁隆平这意思，咱们家米秋莲李三哥这么多年教错了。
5: 这个袁隆平，这不是要砸大家饭碗吗？
4: 我看这就是典型的学识不到怪祖宗。
5: 我觉得啊，更好比拉屎不顺赖茅厕。
4: 哎，你骂谁呢？我说学识，你说拉屎，你把嘴巴放干净点。
5: 你表达你的，我表达我的，许你寻屎，不许我拉屎啊。
6: 君子动口啊不动手，君子动口啊道理有啊。
4: 哎，你跟袁隆平是有

0: 馆的，你在这干什么？你是探子、细作、间谍还是特务啊？哎呀，
1: 别瞎扣帽子啊！推理的要有证据。
2: 哎，那你说说，你对袁伦平这论文的意见？你也是教米秀林理生科的，你认为啊，他们是不是谬误？
1: 哎，王主任来了。

0: 你们大家都看过了啊？这篇论文呢，昨天袁隆平到我的办公室，详细的汇报过，啊，是我让他贴到这个墙报栏上的啊。他这个袁隆平的观点呢，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不能搞一言堂啊，啊，我认为。 把试验过程公开，数据公开，观点公开，有利于我们互通有无，啊，互相启发。这也是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教学措施的改进，啊，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呢？可以拿出来进行讨论。这学术证明很重要啊，啊，它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哎。 但是有一条规律啊，不能改，那就是对科学研究啊不能一棍子打死，对米丘林、李森科这些科学权威的经典理论，不能轻易而武断的否定。啊，都听见了吧？好，散了吧，上课去啊，都上课去，去吧去吧，啊，来来来，什么说啊？
1: 哦，这观察日记，
0: 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行了，别观察我了，去观察袁隆平吧。

0: 哎，老袁，我跟这儿推理半天了，你说这王贵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是想趁火打劫呀，还是要顺水推舟啊？
1: 葫芦？什么葫芦？
0: 也不知道金老师那宝贝葫芦里的八粒道种怎么样了。
1: 嘿。
2: 人当初要给你，你还不要，现在跟这瞎惦记什么呀？惦记，
0: 我又不懂水稻，哪敢糟蹋老师的种子？啊！哎，你不会是想要种水稻去吧？
2: 你还福尔摩斯附体呢，一点逻辑都不讲。水稻，那说搞就能搞啊？我有那水平吗？暗江浓香，有那实验仪器设备吗？
0: 质疑的好啊，环环相扣。
2: 这点啊，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一致。庞工，嗯，有件事我没跟你说。啊，我给金老师写了封信，他一直没给我回。
0: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说跟我商量商量啊？
2: 金老师现在什么处境不清楚啊，你现在贸然给他写信，太鲁莽了啊！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倒是可以推理出你们师生情深啊。 行了，你别推理了，你过来，你回头把这块地给我推了。啊，嗨，等开春啊，我这儿种一茄萝卜，那儿种两架葫芦。金老师那个葫芦我特别喜欢，可以当种瓶，所以我想啊，
0: 行了，你呀，你别想了啊，
2: 为什么？
3: 李老师，这是怎么个意思？
4: 王贵让把这实验田收回去。啊？袁隆平，你说你惹谁不好，你惹这王贵干什么呀？我劝你啊，还是跟他认个错吧。
2: 无功不受禄，无罪不认罚。
4: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小心他把你打成孤张。
2: 嘿嘿，孤张，孤张胡大牌。嗨。

0: 哎，杨老师，
1: 你寄的信退回来了，谢谢你，周总。
2: 这信什么时候退回来的？
1: 记不得了，这人一饿啊，脑子不好用了。
3: 你这都看了半天，你倒是跟我说说，你推理出什么来了？
4: 根据这个痕迹看呀，你这封信在重庆那边啊被人起过风，在农院那边呢肯定也被人动过手脚。幸好啊，你这信里就是简单的问候，没让人抓着什么把柄。但是根据这封信被人退回来看，这金老师啊麻烦不小。
3: 哎，快，你看还能推理出什么来？
4: 你看，这上写着呢，啊，地址不详，查无此人，这说明什么呀？说明金老师啊，现在已经不在西南农学院了，而且这封信家里人都不能代收，可想而知啊，这错误真是不小啊。综上推断啊，金老师应该已经是被调离岗位了，并且已经发配到劳改农场了。
3: 当时我真应该把金老师那几粒种子问。
4: 哎，那种子的事儿啊，我也能推断出来。
3: 哎呦，
4: 但是啊，用福尔摩斯那套肯定是不行了，得用咱老祖宗那个易经，特别准。要不我给你打一卦，有时候我都能吓着自己。
3: 那我不想让你吓着，你回去自己吓自己吧。
5: 妈妈，那天我没有想到。韩胖公对金老师当时情况的推理丝毫不差，但我更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4: 袁隆平，喂，袁隆平，别看了，赶紧走啊，有案情。

那天是这位正人君子第一次现身，他跟我观点不同，后来对我的工作也做了很多次批评。事实上，他的批评和观点成为了对我的鞭策。

0: 袁隆平，请到王主任办公室。综合以上情况，学校决定暂时将袁隆平同志调离遗传育种学教学岗位，并解除现农二班班主任职务。改任劳动实践课教师。鉴于其没有劳动实践课的劳动实践经验，因此指派袁隆平同志。
1: 3日内到学校助农实践点高庙公社凤凰坡大队劳动实践并思想改造。返校日期是实际情况在意。啊，看一下吧。
2: 这算是把我调离岗位了。<笑>
1: 袁隆平，你不要胡思乱想吧。我们学校。
3: 一直有劳动实践课，这回轮着你了啊！赶紧看一遍，没眼签字啊！
4: 有意见。我是国家解放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学的就是遗传育种学。你不让我学有所教，这是浪费。<笑>
1: 学什么叫教什么呀？啊，我还是学园艺的呢，不是也转到？ 领导岗位上了吗？我有过一句怨言吗？啊，袁隆平，既然你。

0: 敢于公开张贴那篇论文，也就应该知道你面临的将会是什么后果。对你的处理决定，那是集体的决议，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1: 其实我个人是保护你的。
0: 那天是我说啊，是我让你公开的论文，我要不承担责任，恐怕你面临的这个处理就不是调离岗位那么简单了吧。

0: 我有两个条件，答应我我就签字，
1: 不要跟组织讨价还价。行，我先听听你有什么请求。
0: 一，让谭胖工接替我担任农二班班主任。二，明天我还有一堂遗传育种课，走之前我要给同学们把最后一课上了。
1: 好，我同意。哎，但是啊，如果同学们知道对和错，他不来上你的课，那就是你我不能左右得了的了。

0: 袁老师，是我，我是段哲。
1: 你怎么来了？
0: 袁老师，我们全班都被教务处分别谈话，要求明天不能去上您的课，否则。
1: 否则什么？
0: 否则。

杨老师，我就是想告诉您，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您，喜欢听您的课。

0: 我跟你说说啊，我关于这个正人君子的事合方妖怪的初步推理，首先我用的是这排除法啊，
1: 别耽误时间，你直接说结果。
0: 还没结果呢。不过我从全校啊1334名教职员工和师生那儿，我已经排除掉了1304人，还剩60人，这正人君子就在这60人的名单里。
1: 你就辛苦继续排查，彭工啊。
0: 有几件事我要托付你，
1: 也行，反是福尔摩斯啊，也不是什么事儿都告诉你华生的。说什么事儿？把那几盆羊毛看好了，之前的数据啊都在桌上那个红色笔记本里头。哦，行，这简单，保证完成。小提琴，看住了，让人偷去。
0: 没人要，就你会拉。
1: 啊，
0: 右边那抽屉我锁上了，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千万别打开，否则你后果自负。
1: 呀，你不会是秘密战线上工作的同志？

0: 最重要的啊，昨晚班那帮学生你替我看好了，我带了他们三年，底子都打下了，明年7月就毕业走向社会了。他们也是种子，没真本事发不了芽。啊，行，百里者半九十，捧过，谢了啊。
1: 哎，这是干什么？这折杀我也，我全力以赴就是了。
0: 我家值万贯。
1: 起脚饺子，落脚面，可惜现在没条件，莫愁前路无知己。我送兄长一手电。
0: 我不是做梦吧？这你都舍得？来来来，是舍不得。你要是再不走啊，我后悔了啊。

袁隆平，袁隆平，好好实践，好好改造，我等着你进步的好消息。

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特宅，不喜欢出门，久坐不动，还喜欢喝甜的吃凉的。关于锻炼这事儿呢，是能省则省啊。
1: 哎呀，太有同感了，别的我就不说了，就拿你丹鹏哥来说吧，以前咱们单位搞运动会呀、徒步呀、你跑得比谁都快。
0: 那是，
1: 你看看现在户外活动都见不着你人
0: 啊，
1: 脱脱的，这是久坐大人一枚。承认吧。
0: 这个也承认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不动，这体重啊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应该是很多人的通病了。
1: 没错，肥胖的根源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懒上，懒得动，关不住嘴，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只是让我们长胖那么简单，它会引起很多的代谢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个个都会找上门。
0: 这其中最让人头痛，也是发病率最高的，就是糖尿病了，它隐藏的非常深啊。这个前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损伤着我们身体的器官，危害非常大。
1: 就悄悄的来是吗？你这么说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才得的病，比年轻人是离得很远啊。又不知道怎么去预防，怎么去管，在控糖的路上呢踩的误区还真不少。
0: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蒋生，带我们来科学系统的科普糖尿病防控知识，拆解糖尿病的致病诱因，同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控糖。接下来我们有请蒋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蒋生大夫。
0: 欢迎蒋主任。
1: 欢迎蒋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久坐、偷懒、肥胖哈，这些都跟糖尿病是息息相关，那您先给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整体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就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那么在全国成年的糖尿病患者目前的患病率总体来说在12%左右。那么对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些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呢目前在35%左右。所以我们把12%和35%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将近50%的人目前存在着糖代谢的异常。所以说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大批人群，那么这些群体呢未来都会因为血糖代谢的异常而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各种各样影响健康的这些不良事件。所以说糖代谢是我们目前必须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不喜欢运动的人啊，超重或者肥胖的人，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高危群体，所以都需要关注糖代谢的问题。
1: 我觉得刚才主任说到这些数据真的是让人警醒啊。还有哪些原因是引起糖尿病的发病率这样的暴涨，而且是

0: 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1: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呢，我们分为两大块，其中现在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那么哪些问题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呢？比如说运动量减少，体重的增加，包括不规律的作息时间等等。那么目前的数据也显示，我们超重和肥胖的这个群体呢，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成年群体的5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成年人可能1%以上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的，而超重和肥胖的这里面呢，将近50%-60%的人存在糖代谢的异常，而且这种超重肥胖很显然它在呈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以血糖升高为代表的这些代谢性疾病都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运动锻炼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路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之余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总觉得把运动锻炼呢当成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去做，比如说像这个图片所显示的开着车遛狗，那而自身呢其实运动量就非常的少，所以这个结果自然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狗可能越来越苗条了，
0: 瘦了，
1: 可能我们这位开车的司机呢他就面临着可能体重会逐渐增加因为运动量也很少，假如说他又存在家族史等等，这些都会让他出现糖代谢、脂代谢这样的问题。
0: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啊，我家呢离单位也不远，但是每天都是开着车我也得改一改了。
2: 其实这是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出门要么开车要么伸手打车，一步路都走不了这种方式呢最终还是一个让我们身体不是那么健康。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糖尿病呢不就是血糖高一点点吗？
0: 对呀，
2: 不疼不痒的，没什么关系。江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糖尿病的七大并发症分别是哪些，会有哪些的致命危害？
1: 其实我们老百姓所关注的糖尿病主要关注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一种高血糖的一种状态，是糖尿病长期持续存在所带来的各种急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呢往往就需要我们要去医院紧急处理了，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慢性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呢，我们把它大体上分为大血管的并发症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分别有哪些代表性的并发症呢？
0: 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里面微血管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它会导致我们眼底出现血管的增殖、眼底的出血，最终引起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是导致目前失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并发症是我们糖尿病大血管的并发症，那么大血管并发症里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病，那么心血管病呢其实就是大家平时所碰到的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就是或者说冠心病这一系列问题，或者说脑血管病的问题，那么它的本质呢都是血管的堵塞所带来的问题，或者血管的破裂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急性心梗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它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再比如说我们下面看到的并发症，
0: 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怎么会引起这个神经病变呢？
1: 糖尿病神经病变呢，也是糖尿病的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我们知道，神经也是需要养分的。那么神经的养分是怎么样去滋养它呢？也是靠微血管。神经的周边也有很多微血管。那么这些微血管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经就没有它的养分了，没有血管的滋养了，那么这个神经就会缺血、坏死，发生各种病变。那么神经病变出现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感觉的异常、麻木、疼痛。我们的患者会感觉到疼痛的降低，或者我们会有异常的感觉，我们经常会有患者讲我们睡觉像没有脱袜子这种感觉，像一直戴着手套这样的，但是他实际没有戴还有呢就觉得腿上一直有蚂蚁在爬这种感觉，那么更有严重的他就觉得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导致都不能正常的睡眠，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糖尿病的神经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并发症。糖尿病足呢，猛地一看就是好像脚怎么样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0: 而且是最常见的
1: 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烂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同时他又有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他如果脚上受伤了他也不知道疼就容易感染，那么再加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 等等吧，最后带来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脚受到外伤烫伤，比如说被鞋子磨

0: 迫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诱发下，局部组织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说的糖尿病足，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糖尿病足很显然，如果严重的话，就不能正常走路了，甚至呢会面临截肢的问题。所以糖尿病足是目前各种原因导致截肢的最常见的原因。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糖尿病足的前期是神经病变
0: 和微血管病变，当然也包括大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给这个脚供血的血管发生了血栓或者狭窄，那么如果发生在心脏，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如果发生在脑部，就是我们的急性脑梗，如果发生在下肢，就是我们的下肢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它首先从末端开始，就是我们的常见的糖尿病足的一个原因。
1: 而且我知道糖尿病的人泡脚的时候得小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是的，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水的温度。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水很烫，我们马上会把脚拿出来，但是呢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或者他感觉比较弱，所以说他脚放进去以后，这个水的温度如果很高的话，他不能够马上能感受到，所以说他在高温下持续时间就会长，那么就会导致烫伤，烫伤以后呢感染了，最终发展就是糖尿病足。这种情况我们在老年患者经常碰到。那么除了这四个并发症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并发症。
1: 我在想下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哪个部位呢？
2: 来，我们揭晓答案。
0: 那么下一个并发症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么高血糖它破坏的主要是血管，这血管因为长期的动脉硬化，如果在高血压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它就容易破裂，破裂那么在脑部发生血管的破裂，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出血，所以它也是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问题之一。
2: 那是不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脑梗？
0: 是的，如果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因为它血管的质量不好，所以它各种这些风险都会明显的增加。基本上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发生风险都是非糖尿病患者的5倍左右。另外一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这个肾脏病变。肾脏病变。
2: 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肾病也知道，这糖尿病肾病它是单独的一个病，还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0: 对，肾脏呢可以发生很多疾病，那么在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肾病。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称之为糖尿病肾病。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球发生硬化，它本来这个肾小球是一包血管网，进行过滤啊等等这样的作用，结果呢它变硬化了，它没有功能了。那么多个肾小球都硬化，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肾脏整体功能的下降。那么肾脏没有功能了，那么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呢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血管两个字，和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呢它有共性的机制。那么当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存在，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管腔逐渐的变窄，我们老百姓说的动脉硬化，什么斑块的形成，最终这个管腔呢它就血流不能够正常的通过。那么当在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闭塞了，闭塞以后所出现的就是远端就缺血了。缺血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在存在神经病变啊，在存在其他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下肢就很容易感染。下肢血管病变实际上跟糖尿病足在大的方向上来说，往往呢就是同一种情况。从原理上来说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我们统称为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
2: 那最下面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会不会导致我们下肢行走功能丧失？
0: 会的，因为血管的病变，当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缺血的时候，首先表现是疼痛，这个患者就会出现走路腿疼，我们叫间歇性跛行，他走路就会一瘸一拐的。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加重的时候，那么远端缺血，比如说就会出现皮肤的发紫，缺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处理的话，那就会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就到了糖尿病足这样的情况了。那么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糖尿病足还是下肢疼痛，都会影响患者的运动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影响患者的行走呀、生活质量呀，一定会影响的。
2: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科学防控哈。在这之前呢，您先跟我们来说说糖尿病分哪几种类型。
0: 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在医学上呢把糖尿病分为四大类型，我们分别称之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它是

0: 这个胰岛的功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被破坏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说呢它需要胰岛素来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在我们整个糖尿病的占比占到97%-98%以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三大类型呢，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在孕期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呢在孕妇群体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妊娠期以外呢，它就回归到我们其他类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了。那么第四大类呢，我们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这个从名称上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我们一些基因突变呀，或者一些胰腺的手术呀等等所带来的糖尿病。那么这些胰性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这个特殊类型糖尿病总体的占比大概在3%左右。
1: 您刚才说的四种类型，前两个是一型和二型，那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实际上一型和二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经常去想不通或者说不理解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发病机制上来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虽然它的名称非常接近，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是自身免疫为主要原因所导致的贝塔细胞的一个彻底的损伤，确实这个零件它坏了，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说必须打胰岛素它才能生存下去。而二型糖尿病呢，是指这个零件呢没有完全坏，只是有一点损伤，或者说损伤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称之为贝塔细胞功能相对不足，或者说胰岛素抵抗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药物的治疗或者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效。所以这两个疾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只不过临床中它的名称非常相似，它的诊断的一些缺点也是相同的，在后期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它们有相同的地方。
2: 您刚说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是不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就自然的就好了？后面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0: 对，妊娠期糖尿病顾名思义，它是在妊娠期间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从诊断缺点来说，它要比普通的糖尿病更低，要求更严格。我们一般在怀孕期间到第24周以后去筛查发现的这种糖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于我们普通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叫普通的糖尿病了。那么它在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我们称之为妊娠期糖尿病。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对母亲对胎儿都是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并且呢去治疗它。那么妊娠期糖尿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后因为胎盘产生的激素就逐渐的没有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逐渐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血糖会逐渐的好转，所以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在产后都可以恢复正常。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产妇孩子生完以后她的血糖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呢没有达到正常的标准，持续存在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样的状态，
2: 这个风险还是会存在的，
0: 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妊娠期糖尿病对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在她未来的人生中它都是存在的，她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群体要高很多。假如这位女性再次怀孕的话，那么她在孕期得妊娠糖尿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1: 您刚才讲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胰岛素抵抗呢，顾名思义就是胰岛素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体内最重要的一个激素，它是起降糖作用的，比如说1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了，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我们这个胰岛素不能够发挥作用，结果呢我们需要30个单位甚至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够完成它相应的工作，这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就是到底血糖高到什么程度才称之为糖尿病？根据目前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来说，当一个患者的空腹血糖超过7.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临床有这样一个诊断的方法，那么糖耐量实验2小时血糖超过11.1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指标我们叫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指标在有资质的检验室在有资质的机构做出的判断它是超过6.5%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的诊断呢有这样三个缺点。
1: 那有些人平常可能这个血糖还好，但一吃完饭血糖就特别高，这个有没有办法？
0: 对正常群体来说，吃完饭血糖升高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所谓的食物就是提供能量嘛，所以它进食以后，我们的餐后血糖正常情况下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个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然这里面升高血糖的食物来自于我们

0: 各种类型，有的食物升糖快，啊，有的食物升糖慢，这对于我们糖代谢正常的人来说，这个没关系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不希望血糖波动太大。我们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药物治疗的这种方式下，我们希望他的血糖稳定，尽量接近正常的群体。那么如何避免它呢？首先我们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就可以避免它。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主食为主的餐，那么可能餐后血糖快速升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顿饭变成有菜有肉有蛋白，包括主食或者粗粮杂粮等等这样的饮食结构呢，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只是有缓慢的上升。所以说呢，我们首先通过调整饮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说饮食没有办法调整，那么通过进餐以后的适当的活动，餐后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个餐后血糖的，这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假如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那当然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给他用药了。我们有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包括口服的，包括皮下注射的，都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总之我们是希望患者的空腹血糖也达标，餐后血糖也达标。我们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糖和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从下面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进餐前的血糖大概在4-5这样的一个水平，进餐以后呢血糖会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正常的血糖就会看到在一天三餐有3次血糖的波峰峰值。那么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和我们正常有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血糖的峰值更高，也就意味着他的餐后血糖升高的会更高一些，同时他的这个高峰呢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他不能够回落。所以说呢，二型糖尿病患者表现的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更多，同时呢持续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峰值更高，这个峰值的宽度更宽，所以这是二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要治疗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如何把餐后的这个血糖控制在我们所希望的目标之内，那么就是需要去我们医学上去干预它了。
1: 那平时我们在用餐的时候，用餐的顺序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血糖的指数？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进餐的时候，不同的食物类型进入胃的过程，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这里面呢，就需要谈到不同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食物，它加工方法不同，它的升糖的这个速度就不同。比如说面食，我们把它熬成糊糊来喝，和我们做成我们新疆的馕来吃，那么它升糖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喝糊糊可能几分钟血糖就会快速的升高，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做成馕来吃，可能就会升高血糖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说在进餐的时候，食物的种类、食物的加工的不同的程度都会影响到血糖升高的这个幅度和速度。那么总体来讲，我们在糖尿病患者饮食习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先吃一些升糖速度慢的消化慢的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蔬菜，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呢，它不会导致快速的一个升糖，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它就不容易吃太多，那么后面呢再吃主食，这样呢就会在满足营养的前提下，不至于血糖升高太快而引起一个餐后的血糖过高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实际上严格来说，我们主要是一个热卡的限制，并不是说某一种食物绝对不能吃。
2: 您刚说到了这个饮食控糖啊，就是运动控糖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血糖更稳一点？
0: 规律的运动或者合理的运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这一点是已得到公认的。那么哪一种方式更合适？我们主要关注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只要没有这个问题的发生，锻炼是安全的，只要他自己能耐受适合的，其实就是可以的。
2: 那运动的时间上有没有要求呢？
0: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指南和这个专家共识的推荐，我们糖尿病患者呢，基本上总体推荐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这种运动锻炼，把它呢分为5次左右，比如说每次不少于30分钟，一个礼拜呢有5次，是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运动锻炼。我们也不主张说把这150分钟他一天就完成任务，这样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的。所以说呢，运动锻炼总体来说每天不少于30分钟，每周呢能够达到150分钟以上这样适合他自己的锻炼方式其实就可以。
1: 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些网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了。有网友问，我血糖偏高，还没确诊糖尿病，属于糖尿病前期，请问这个阶段不用吃药，单纯靠生活方式干预，能不能逆转血糖恢复？

0: 不正常呢？
1: 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呢，大体上来说，有两大种类，一种情况下就是超重和肥胖所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能不能逆转就完全取决于体重能不能恢复。如果它能够去通过饮食、锻炼，甚至包括药物的干预，体重能够下来，它的糖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么还有一大类情况呢，它体重是正常的，甚至偏瘦的，那么它的这个。

0: 在一定时间之内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至于过早的转变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能不能逆转，那确实就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能逆转的多数情况下还是超重和肥胖的这样的患者，体重下来以后确确实实可以做到逆转。
1: 很多的观众可能有一个疑问啊，控糖不就是要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的数值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医生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一定要控血压、控血脂呀、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是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觉得糖尿病就是降糖嘛，高血压就是降压嘛，高血脂就是降血脂嘛，把这个呢当成了三个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看到，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高体重，它都是同时相伴出现的。患者往往都是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升高同时存在。所以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中，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血糖的降低，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病。那么多了一个病呢，它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它是一加一可能是大于二、甚至更高涨的问题。假如它又有合并了高血脂，那就是一加一加一三的问题。而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带来的危害是远远大于三的。所以说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高血压患者，还是高血脂的患者，在管理的过程中都是强调的是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等综合管理。
1: 但这个时候这个三高同控的难度会不会就高了呢？
0: 是的，每多一个疾病，在给患者用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用药的这些方案上的一些调整，帮助患者从专业的角度选择一个最佳的，也是最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治疗方案的。
2: 感谢蒋主任的细致科普和耐心的讲解啊，让我们了解了糖尿病的发病现状和诱因，也掌握了这个并发症的严重危害。
1: 对，我们还跟着主任学会了分型防控，然后运动饮食控糖，三高同控的科学方式。我们还解答了网友们日常控糖的一些难题。
2: 糖尿病是可防、可控、可临床缓解的生活习惯代谢疾病，我们要摒弃久坐、过量饮食等问题，然后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筛查、早干预、长期管控，有效预防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呢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1: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重视日常血糖的检测，规范控糖，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您定
1: 十块。
2: 来，开始。
3: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0: 来，师傅。
1: 此文免，劳烟罪。
4: 咱们大家干净，两碗牛肉就趴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

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观。

雪峰、森林、峡谷、湖泊，在阿尔泰山彼此交相辉映，为阿勒泰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原始风貌。众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草原牧歌。笛声悠扬，歌舞欢腾，一年又一年，人们在这里传承延续，创造了众多独特的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当漫山的云烟冉冉升起的时候，如临仙境，如梦似幻。这里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喀纳斯。喀纳斯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离县城180多千米。这里有中国海拔最低的山岳冰川，有一峰，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西北唯一的衍生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至西伯利亚动植物保护区。

0: 他纳斯村村民中西是汉德嘎乐队的主要成员。初夏的原始森林清凉通透，中西已进入密林多时，他正在寻找一种制作乐器的原材料芒达勒西。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的唯一材料。楚耳又叫草笛，是蒙古族图瓦人的传统民族乐器，长约50厘米左右。要寻找一根上好的芒达勒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长笔直，没有裂缝，枯死一年左右的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最好的原材料。中西精挑细选了6根品相上乘的芒达勒西，相对于寻找材料，制作楚耳更为简单。取芒达勒西的茎干，用刀剔除表皮，截取与吹奏者手臂相当的长度，然后在笛子的下端开3个孔，笛孔开好，一只楚耳就制作完成。
1: 发5个音嘛，宫商角徵羽嘛，古代的5个音嘛，然后这个乐器做法特别简单，你不到10几分钟能做出来的一个乐器。

0: 这只楚耳的音质让他很满意。在中西心中，这都是喀纳斯的自然之声。
1: 比如呀，风声呀，水声呀，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坐到湖边以后，想那个怎么流的，是有什么什么声音把那个夹到乐器里面的。

0: 除耳只有三个鼻孔，演奏时将吹孔置于嘴角，靠舌尖的震动发声，用丹田之气吹奏。由于吹奏除耳需要足够的肺活量，即使在图瓦人世代居住的喀纳斯村，如今能吹除耳的人也不超过20个。
1: 除耳是跟老爷子学的，是跟我17岁学的。有一天我在家，我老爷子去除耳嘛，生气，哎，这啥声音？这咋发出来的是乐器？然后进去问我老爷子，哎，老爷子，你想学，我给你教。啊，可以。
0: 6年前，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中西和朋友把自家的院子改成了旅游接待点，成立了名为汉德嘎的乐队。乐队一共有5个人，中西除了表演吹奏除耳，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担任图瓦民歌的主唱。喀纳斯的自然美景、湖怪的传说吸引了

一个旅游季下来中戏有20多万元的收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种音乐，了解图瓦人的习俗与文化。

距离喀纳斯470千米的金河县，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正在为即将举行的阿勒泰地区第20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做最后的准备。只有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知识渊博的人才能演唱阿肯阿伊特斯，这些歌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肯。哈纳提别克塞都拉是当地有名的阿肯。阿肯弹唱有两种形式，可以一个人自弹自唱，这种弹唱都是演唱传统的叙事长诗和民歌，两人对唱、多人对唱的形式居多。对唱的特点是即兴创作，具有赛歌的性质，把雄辩和唱诗结合在一起，既富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今年阿肯阿伊特斯的举办地在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距离清河县400多千米。哈纳提别克必须提前一天出发。2022年6月25日，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草原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让广袤的大草原瞬间热闹起来。

对哈萨克族人来说，毡房就是家，幸福就是看着牛羊和马群壮大。每年七月前后，阿勒泰地区的夏牧场都将迎来数百万头牛羊，这是一幅壮观的游牧画卷。

0: 这个季节也是周智慧最繁忙的时刻。
1: 喜不喜欢？
0: 周智慧笔名阿瑟莫小七，他是一位作家，也是阿勒泰游牧文化的保护者。每年的转场季节是周智慧收藏牧民生活用品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想收藏一个哈萨克族的老柜台。

0: 你这那个老柜台没带过来是不是？
1: 没得嘛。
0: 那好，我到那边房子看看去吧。
1: 行。好，来。
2: 消息有误，周智慧的计划落空。阿勒泰自古就是理想的黄金牧场。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千米，堪称世界上游牧最远的千里羊。这种如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几千年。周智慧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喜欢草原游牧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发现那些承载着草原习俗和特色的物品正在不断地消失。
0: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马背文化，游动的文化，他就马背那么大一个转场，他能带走多少东西，他只能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好，所以有一些都生活不实用的东西他就丢弃了。
2: 周智慧担心的是，随着游牧慢慢转为定居，这种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将逐渐从马背上消失，或许以后将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2012年，周智慧的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在阿勒泰市落成，里面陈列着上百件游牧民使用过的老物件。虽然在夏季转场中收藏失败，但在3个月后的秋季转场途中，周智慧终于如愿以偿，将老柜台收入囊中。
0: 游牧非遗的老物件，你看一下。
2: 周智慧白天收藏，晚上将这些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10多年来，他已经出版了《解忧牧场札记》等多部作品。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保护和记录下更多的有关阿尔泰山游牧文化的美好记忆。受西风带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影响，阿尔泰山降水丰沛，水系纵横。时至7月，土耳其斯和

0: 岸边的白桦林迎来了它最美丽的季节。60岁的农民画家雷春旺在树林中反复行走，寻找好的风景，准备油画写生。
1: 风景主要是我们这的铁列克提的白哈巴的呀，这些是都是这边的风景。
0: 雷春旺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自学成才的本地画家。
1: 天天在画，天天在练习，没有玩的时间。
2: 报告，
3: 您是老雷吗？
2: 啊，就是就是。
3: 哎呀，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写生的，然后过来写生。
0: 2010年开始，来铁热克提采风写生的人越来越多。2014年，他将自己家的院子改成民宿，为前来采风写生的画家免费提供食宿。
1: 他就问我说：“哪一边画画画得好？哪一边说是能画？”介绍哪一片，有时候带他们过去画，他们画一上午，我看一上午，画一下午我就看一下午，在那连着就是看一个星期。哎呀，晒得我脸也疼呀，晒得我。
0: 今天雷春旺和好友顾志勇要去一个叫白哈巴的村子，创作有关牧民生活场景的油画作品。白哈巴村与哈萨克斯坦隔山相望，被称作西北第一村。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
1: 这一片，
4: 所以它就是绘画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对比。你不去对比的话，你就不好处理。就是你用颜色把它压出来，就是用你比如说画底下的颜色，用上面的颜色把它挤出来。
0: 突然的降温和持续2天的降雨，让整个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1: 我一个这一个老朋友，我给你介绍，我们在这儿写生。
4: 好的，
1: 好，到这儿过去看一下。
3: 再来，再来。哎呀哎！
1: 下次就放在这儿行，拿个照相机。下次，下次，下次，下次。来，我是。
0: 写生对象白山的热情招待，让雷春旺和顾志勇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10余年来，雷春旺免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1500多人。虽然自己是农民，但雷春旺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曾多次前往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地参观学习。
1: 我们这的这个风景啊，这个颜色一到秋天，它相似于这个欧洲国家那边的，哎，甚至比欧洲国家的还好。看了以后啊，就特别激动，特别是漂亮。
0: 阿尔泰山是雷春旺笔下的题材，也是他与画友交往的年代。在他的眼里，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地方。这里的人和景，都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1.8万平方千米的阿勒泰地区，不仅拥有着世所罕。

见的多元色彩、多样地貌以及丰富物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温暖家园。四季流转，山川如画，草原牧歌。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的

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阿尔泰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是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区之一。在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影响自然生态的今天，阿勒泰的人们是如何克服挑战，创造生命奇迹？在这片远离海洋的地区，缔造出一个万物共生的乐园。

0: 新格里狼山距离县城八公里。12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之后，新格里狼山完全被严寒统治。看似平静的雪原，却暗藏杀机。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30摄氏度，凛冽的寒风让发情的狼群更加躁动。这是高伟东最紧张的时刻。
1: 不多了，现在的感觉。这里面的
0: 高伟东，清河县人，当地人都叫他养狼疯子。狼群中，只有狼王和狼后才享有生育权。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争夺大战。时过午后，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凝结，狼王之战一触即发。狼王铠甲犀利的嘶吼，穿透青格里狼山的上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对手是年仅3岁的金刚。战持续了大半天，面对3岁的年轻对手金刚，狼王铠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金刚成了新的狼王，老狼王受伤了。
2: 他尾巴疼了，他舔他尾巴呢，看到没？不行了不行了，晕了晕了。
0: 高伟东制止了厮杀，对于他来说，铠甲是他的功臣。

0: 那狼群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尽快救助铠甲是眼下最为要紧的事。老狼王铠甲是高伟东十年前救助的受伤狼崽，高伟东对他有特殊的情感。
1: 现在我们把这个苏醒针推入进去，他就快速苏醒。哎呀，在我这一顿给他疗伤呀，疗这喂养一段时间呢，等他强壮了以后，我们再放养出去。
0: 十几年前，因为一次救助，高伟东开始了与狼为伴的生活。
1: 在一个狼窝跟前呢，有几只狼崽。当时我看了有点病了，可能母狼没有长期喂，我就把它救助下来。你看这种，你看靠近这个狼的耳朵，右耳朵有点断的这个，大灰狼，我们也叫丛林狼。
0: 最初，高伟东的行为遭到家人和亲戚的强烈反对。
1: 就是家里面反对，影响周围邻居晚上啊休息啊，白天影响工作呀。当时呢，顶着很大的压力。
0: 金格里河的冰雪已开始消融，两岸的次生林也开始泛绿。在高伟东三个月的精心照顾下，受伤的老狼王铠甲已重返狼群，小金刚顺利诞生。2008年，高伟东办理了养狼手续，成了真正的养狼专业户。好，今天他所建立的西北狼园已有200多匹狼。
1: 再来一个。
0: 长时间的相处让高伟东觉得狼通人性，重感情，能听懂他的话。高伟东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重返草原，回归自然。6月的金格里河，水草丰美，展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溯源而上，是它的源头，三道海子。6月上旬，鸟类摄影师董龙首次在三道海子记录到了大天鹅的影像。这一发现将填补他鸟类主题摄影展的空白。
2: 那我们就想到，哎呀，齐心合力在清河县成立一个鸟类科普馆，让大家去认知一下鸟类，科普一下鸟类。
0: 阿勒泰境内拥有湖泊、草原、湿地等多种地理地貌，据统计共有40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是中国6大观鸟区之一。董龙主要职业是婚礼主持人。20年前，受好友的影响，喜欢上了鸟类拍摄。多年的拍鸟经历，让董龙已熟悉了清河县的一草一木。他知道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环境能拍上什么样的鸟类。
2: 拍鸟其实也挺执着的，为了等一个鸟可以等上一天或者两天，或者是同一个地方我可以跑上10趟，总想是把它拍好。
3: 大天鹅，小天鹅，小天鹅也稍微慢点，慢点。
0: 为了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鹎的影像，董龙与好友哈帕兹已经寻找了3个多月。
3: 问一下，你好，你好，师傅。
1: 你看。

0: 哎，你有没有见到这个？
1: 有，
0: 有吗？这个？嗯，哪个地方？就在上面。嗯，那我们走，谢谢啊，谢谢啊。
2: 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是黄熊乌，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国啊，已经是很少了这个鸟，因为已经列为濒临物种。
0: 你咋回事啊？找不到，一个也没有，你看见没有？
3: 这一次，董龙在麦地里蹲守了半个多月，却没有任何收获。
2: 黄熊乌最好拍的一个季节就是在五月底和六月中旬，因为它在求偶。
0: 到了七月份到麦子黄的时候，黄熊乌就特别难拍。小的黄熊乌呢，它就会跑了，它不会去守巢了。
4: 这大天鹅，大天鹅，这个是就是灰天鹅，它小天鹅，还没成年。那不行，我们明天早点起来，就是早点去。嗯，早点去，我们直接从。

0: 龙改变策略，决定到麦田旁边的苜蓿地里看看。
1: 哎，等一下，哎，就是。
2: 哎呦，就是这个。
0: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三天的蹲守，他们拍到了五六只黄熊乌，收获了近百张精美绝伦的照片。
1: 这是母鸟。
2: 母鸟啊，
1: 母鸟。看它特征。
0: 黄熊乌，又名荷花雀，喜欢栖息在农田、草丛、灌木丛等低矮植被中。

0: 四日，世界动物日，清河县举办了以清河里的生灵鸟儿为名的摄影展。黄胸乌的影像第一次出现在了当地人的视野中，对他来说，能捕捉更多鸟类的身影，就是对自己生活最好的奖赏。穿越阿尔泰山南麓，浩瀚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大清河的源头。当格利加纳提，清河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他带领40人专门负责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猛心河狸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对象。猛心河狸主要分布在清河县境内的乌伦古河、布尔根河以及清格里河流域。布尔根河是全国唯一的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统计，清河县境内的猛心河狸不到200个家族，数量仅600多只。河狸家族常常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河狸被人们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河狸非常胆小，轻易不会露面。即便在保护区内，一般人也很难见到它们。河狸是典型的夜行性动物，一般晚上8点左右出巢活动，早上7点左右进巢休息。
1: күндүз күн чыга бермей чыкса да сол агачтардын арасында

0: азыр мына жас өскөн агачтардын чилектердин арасында бул жээн чөмчөп азыктанат.
1: За Синхэ жээн 保护河狸的人 还有很多， 其中包括 守护了60年的 达利利汉父子、 河狸公主初文文 和他的父亲等人。 每逢节假日， 当格利都会带上小儿子 去固定的河狸观测点。 当格利依然没有找到 传闻中的河狸新家族， 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当格利带儿子走进河狸，也是希望他亲近自然，尊重和守护这片自然秘境。阿尔泰山南麓是中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 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鄂猴羚、蒙古野驴、普氏野马等有蹄类动物。阿达比亚特，野马监测站站长，2001年开始保护普氏野马。 对阿达比亚特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野马的水源地，夏天补给饮水，冬天补给草料。1876年，在俄国人波尔热瓦尔斯基发现野马之后，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也因人们捕杀而数量锐减， 最终导致野马的足迹消失于弥漫的烟尘中。1985年，一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普氏野马属世界甲级濒危野生动物，珍贵价值无法评估。2001年，
2: 人们首次将饲养了几十年的野马在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放归，并建立专门的监测站，负责管理。如今野马群的数量迅速上升，卡拉麦里一共有20多个种群的300多匹野马。
1: 盛夏，卡拉麦里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 保护区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和别山乌努尔汗却顾不上炎热，开车在戈壁滩一路狂奔。他们正在寻找普氏野马。

0: 看到这样的情况，会采取人工措施去给每个水源地要进行补水。
1: 几天前，叶山乌努尔汗与一处水源地补水后，却没发现野马来喝水。阿达比亚特立即感到不对劲。
0: 这个群，在这个水源地，喝水时间长，但是这个水源地已经枯萎了，干枯了。这时候，土马会做出决定，带着他的这个群，去寻找另一个水源地。
1: 如果野马群没有及时找到水源地，在高温干旱的戈壁滩上，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后果。阿达比亚特一刻也不敢停留，他们在戈壁上连续搜寻了四天，希望终于出现了。野马群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找到了新的水源地，这让阿达比亚特开心不已。
0: 和这个野马就是和我的家庭成员一样，离不开他了，就是休假的时候回去以后，总惦记着野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发生？
2: 我对野马的期望就是，野马已经回到了他的故乡，成为这片土地的真正的主人。
1: 虽然阿达比亚特知道，目前野马还无法离开人工的干预。他相信自己这个心愿在未来一定会实现。

二泰山，一座聚集着众多珍稀动物的自然宝库。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坚守着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他们给万千生灵创造了一片珍贵的生存乐园。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

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

现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
2: 请上陈高
1: 郎。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这么大一房子一个人都没有，不会吧？
1: 谁知道他又犯什么毛病？小凤，小心点。
0: 你也小心。

0: 现在咋办？
1: 等着。
0: 这日本军官刚走，且等着呢，干着。
1: 还喝点啊？
0: 喝点咋了？来。

0: 大佐閣下は私に用があると、まさかお酒を飲むだけ？
1: 君に少し大事な話があるんだ。座りたまえ。

0: 吉美君、よし子の代わりに私のお詫びを受け止めてくれないか。
1: いりません。人はもういないのだから。

0: 我也真是不懂你呀、啊。你说咱们俩都没见过几面，你就把你这一辈子都交给我了？
1: 我觉得你勇敢、正直，反正我特喜欢你。你呢，在我心里就是个大英雄。我也想跟我的英雄过一辈子。我就发现吧，这喜欢一个人，他就是给你毒药，你都能当成琼浆玉液。你要是不喜欢他，就算是给你金山银山，那也不稀罕。我是不是就算是为你死，你也不会爱上我？
0: 小凤，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你是个好姑娘，你看你勇敢、单纯、直接又漂亮，我肯定你以后能找一个比我陆英豪还好的男人。哥帮你把关，谁敢欺负你，我收拾他，我好好削他，我饶不了他。
1: 我也劝过我自己，可是吧，我怕我要真把你让给李如雪了，我以后连跟在你身边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咱们现在不是在一块儿吗？你看你，我说你别哭啊你。
1: 成，那我就做你妹妹，啊！以后你陆英豪就是我哥。谁要敢欺负我哥，我就跟他拼命，我能为我哥上刀山下火海，好吗，哥？嗯。

0: 要拜，咱就正儿八经的拜。关二爷在上，我陆英豪，
1: 我佟小凤，
0: 今日结为兄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哎，别动，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赶紧的。

0: 陆英豪，你们胆子也太大了，都跑到这儿来了。怎么，你们认为杀了我，你们两个还逃得了吗？
1: 少那么多废话啊！
2: 夏美小姐，别害怕，我们不是来杀你的，不过是想请你帮个忙。
0: 帮忙？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2: 把我的兄弟坤子从牢里放出来。
3: 快上！
4: 队长，开车！
0: 那你们找错人了，你们应该找南野秀正。
2: 别蒙我，我们知道你的分量。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们？
1: 凭这个。
5: 春子，
1: 别动。
5: 春子在哪儿？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1: 现在还没把他咋地，不过呢，你要是不放我们的人呢，一会儿他就咋地。
2: 夏美小姐，跟你说了这么多，现在可以帮我们想想办法了吧？
0: 我给监狱打电话，以南野大佐的名义，让他们把你的兄弟押到这儿来，满意吗？
2: 监狱到这儿要多长时间？
0: 大概20分钟。
2: 别耍花招，否则咱们谁都好过不了。

山岳監獄に。監獄長、石田です。すぐにゴアハオ君を私の別荘へ連れてきて。大佐の意思です。

0: 陆英豪，从在火车上开始你就跟我过不去，到今天你还是阴魂不散。
1: 错，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们带有侵略性质的国家过不去。你们杀我父母，霸占我陆家医院，还在里面偷偷摸摸干那些害人的勾当。别以为我不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公之于众。
0: 你怎么认为你会那么幸运，每次都能逃脱呢？
1: 不知道佳美小姐知不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破釜沉舟，不成功则成仁。我要是老抱着逃跑的心态面对你们，那我早就输了。
2: 小巴子，起落，你先到别死动。

0: 是有勇有谋，今天能来到这儿也算是很厉害。不如这样吧，加入我们日本皇军，我可以向司令部推荐你，相信你可以步步高升，官运亨通。
1: 佳美小姐，这是要劝我当汉奸呢？
0: 汉奸只是你们中国人给自己的定义，是愚昧无知的想法。跟日本皇军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是你们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2: 哎，我听不下去了啊！少他娘的在这扯犊子、胡说八道的，想让我们做你们奴隶，高举你们的旗帜是吧？少做白日梦了，我们中国40,000,000人民迟早把你们一个个打趴下，信不信？

0: 少々有障。少佐はいるのか。
1: います。
0: 何か異常はなかったか。
1: ありません。

0: 别走了，再走我开枪了。
1: 咋的了傻大个，几天不见我都不认识是吗？
0: 刀哥，哎，你等会儿啊。
1: 看啥呀？比楞比楞的开枪啊。瞅啥瞅，新来的不认识是吗？
0: 刀哥，哎，把枪放下放下，没看见刀哥呢。哎，刀哥，你吓死我了，你穿这身衣服我还以为王军来找咱山寨了呢。
1: 咋的呀，我像鬼子呀？啊，你这么大个这么小胆啊？
0: 哎，不是，
1: 谁在里面呢？

0: 就我们哥几个，大当家还没回来呢。
1: 都给我听好了啊！咱虎头山从今天开始起，就是我薛一刀黄协军的总指挥了。从现在开始，这儿我说了算。
0: 大当家呢？
1: 不是咋的？这几天不见，眼瞎，耳朵也聋了，听不懂吗？我说了，从现在开始，这儿我说了算，我是老大，听明白了吗？
0: 不是，刀哥，咱让黄军招安了。
1: 啥招安不招安的啊？给我听清楚了，我们不管穿成啥样都是中国人，我回来就是为了不让你们饿肚子。
2: 招安，那我们就成汉奸了。我爹娘老婆孩子都是被鬼子杀的，我宁可当东北，绝不当汉奸。
3: 哎，三哥，
4: 还有谁不服？
3: 三哥，
0: 哎，服了服了，
3: 以后我们就跟着刀哥干了啊。
4: 哥，
1: 不是你笑啥呀？啊，
4: 不是耍耍气势吗？
1: 谁让你开枪的？瞎嘚瑟！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回来不是让你们窝里斗的，是让你们吃饱饭的。嘚瑟，
4: 走了。
3: 哎，三哥，
4: 滚一边去！
3: 哎，三哥，哎，三哥。
5: 哥，好像有情况。

0: 小鬼子好端端的怎么往银行里运东西啊？
1: 他们搞什么名堂啊？啊，
0: 小凡，这肯定是小鬼子的阴谋，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李队长。
1: 那你呢？
0: 我还得救坤子呢。
1: 这石天佳美刚死，那日本人肯定都炸成锅了，你这个时候铤而走险，那不是送人头吗？再说了，这城里城外那么多小鬼子盯着你，让我一个人出城你放心啊？照我说，咱俩就一块儿回抗联去，然后就把这事儿跟李队长一说，救坤子的事儿咱也商量一下，从长计议，行不？
0: 走。
2: 同志们，我们这次干得漂亮，不仅成功的救出了坤子，还大大的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3: 队长，你这不能光口头表扬是不是？你来点实际的吧。
2: 是是是，等这次秘密计划破获以后，我请大家喝三天三夜的酒。
4: 别，李队长，这事让我来啊。
2: 谁来以后再说。下面如雪说一下我们的重要消息。
5: 刚刚截获了一个日军的电报，上面说有一批物资正在运往安泰城的银行当中。我猜这批物资应该跟秘密计划有关。
2: 所以我建议咱们乘胜追击，组成特战队，毁掉这批物资。
6: 队长，陆英豪回来了。

0: 坤子，
1: 跑哪儿去了？买个药这么费劲，知道多少人找你吗？你
2: 衣服都整坏了。
3: 吃了不少苦吧？
2: 哎呀，没事儿。
3: 你小子还真行，没给我丢脸，还真扛住了。
2: 别哥，小鬼子给我色诱，我都挺过去了。
4: 严浩同志，欢迎你回来啊。
3: 如雪呢？
5: 如雪姐她……
0: 我在这儿呢。

0: 把我当空气呢？我这还受伤呢。
1: 哎呀，快放开，那么多人呢。
2: 小芳同志，也辛苦你了。
0: 为了救你，替英豪挡了一枪。
1: 你没事吧，小凤？
0: 没事，事儿不大。
3: 小凤这次可是表现突出，我正式宣布，童小凤同志正式成为我陆英豪同志的结拜妹妹。有想法的同志赶紧把想法打消了，没想法的同志赶紧加点想法。
2: 陆英豪同志，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要组织特战队，要毁掉那批物资啊。
4: 物资？
2: 没错。
3: 我和小凤回来的时候，在银行门口倒是看见一队鬼子的车队，看得还挺严实的。
2: 银行？啊，那这么说，那批物资已经到银行了。看起来我们晚了一步。
1: 我觉得不是咱们晚了，是这批物资他们太重视了，比我们提前一步到达安泰城。
3: 要不我再回去看看吧。
2: 你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我让后厨做好了饭菜了。这件事情啊，我们从长计议。啊。走吧，我们开饭吧。
5: 走，
2: 小凤同志，走，啊，
6: 嗯，走吧，小凤同志。
5: 踏实，
1: 回来就好。我还担心你呢，幸好有小凤在。
3: 你别误会啊，小凤是我拜把子妹妹。
1: 我怎么会误会呢？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不过小凤那个姑娘确实不错，执着、坚定、勇敢。
3: 好是好，就是有的时候有点任性，像孩子一样，不像你。
1: 我怎么了？
3: 你。不像孩子。
1: 哎呀，别闹！一会儿我哥他们出来了。哎呀，怎么总亲呢？
3: 我们合法的呀。

0: 人公。
1: なんだって。
0: 純子はあなたの娘。

0: てるてる坊主？閣下のものですか？
1: いや、旧友のものだ。純子、ぜひこれを身につけて無事に帰ってくれ。

0: 哎，慢点。
1: 哎，胡子
0: 啊，
1: 这每次我回来都大老远小老远来接我，今天咋没看人呢？
0: 是啊，这帮王八犊子是不是在哪儿偷懒呢？回去好好给他们立立帮规。
1: 不对，咱山上可是有规矩啊，有事没事这个地方都应该有岗哨，我这没看到岗哨不说，这连人影都看不着啊，不是出事了吧？
0: 是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咋一个人没有呢？我现在一溜人回去看看，您在这等着。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倒要看看谁他娘的在山上作妖呢。走。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0: 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首卖

0: 满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哥，想啥呢？咱这刚杀回来，怎么又那么多心事儿呢？再说了，这地儿是你做的吗？你得坐那儿啊！
1: 你他娘的当汉奸，我爹不认你，我他娘的不认你，老天爷都容不下你。
2: 坐那儿，小凤也回不来了。我总觉得怪怪的，我总觉得那把椅子要扎屁股啊。我在想啊，这铜老虎不会轻而易举的就把山寨让给我的。
3: 不够，德哥，德哥，大当家回来了。
0: 啥？说啥呢？老大搁哪儿呢？老大搁这儿呢。铜老虎啊，
3: 这铜老虎，山下兄弟看铜老虎回来了。
0: 哥，铜老虎回来了，咋办？
2: 啥咋办不咋办的？这儿本来就是他的窝，这是老虎要归山呢。去，把山门给我堵上。
0: 哎，走。

0: 当家了，
1: 我咋觉得这么瘆得慌呢？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2: 有啥事儿？我佟老虎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事儿。

0: 铜篮老虎，
1: 莫三儿，穿上这身皮是要反我呀？
2: 反了？咋的？我大哥也反了，你又能咋的？
1: 薛一刀他没死，
2: 你死他都不会死。我大哥不但没死，还被日本皇军给救了，现在是我们虎头山黄学军指挥官。
1: 别他娘的跟我提什么指挥官，这是虎头山，是我铜老虎的地界。
2: 嘿，哎呦，铜老虎啊，你还以为你是虎头山的大当家呢？兄弟们，告诉他，现在谁才是虎头山的老大？
3: 道哥！
2: 铜老虎，兄弟们跟你这么多年也没少给你卖命吧，没少给你捞银子吧，到头来兄弟们得到了什么？什么他妈也没得到。你的朝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虎头山已经是我们的，是我大哥的。
1: 虎头山的兄弟们，我铜老虎扪心自问，我对得起你们，万三，我也对得起你，我更对得起薛一刀，我都想把闺女嫁给他，没想到你们这帮兔崽子今天要反我，还要占领我虎头山，你们都是一群狼心狗肺的狼崽子呀！这样吧，今天你们把枪都放下的话，这个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把枪都给我放下！
2: 干干。

0: 干啥？逗他娘干啥？
1: 捅老虎？鼓动军心是吧？
0: 我他妈弄死！

0: 哎，老李，嗯，你说小日本那屁大点地方，他咋老欺负咱们呢？
1: 要不说咱们太善良了，这人善被人欺呀。
0: 那你说谁不挑软柿子捏，是吧？
1: 你就说那东北军好几十万人，那日本人一来，连个屁都没敢放就跑了。要我说，咱们就得跟他们干，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也有硬骨头的，千万不能学那些。二狗子，
0: 别跟我提他们，提他们我闹心。

0: 不二虎吗？背谁呢？
1: 这不小凤他爹吗？走走走走。
2: 二虎，开车，兄弟们！二虎，快把我放下！哎呀，放下吧！
1: 咋的了？这是？
2: 啥也不说了，大哥，我大当家的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快走！二虎，你回来！
3: 哎呀，
2: 二虎，
3: 干啥去？
2: 我兄弟去送死，我能看着吗？
3: 你死什么死？我知道你是怨骨头。老李，快快走！
2: 二虎，
3: 快点！
2: 二虎，虎头山让薛一刀和他的皇协军控制了，就剩佟大当家的和我们十几个兄弟了。
4: 吕家长，我求你个事儿。
5: 你说，
4: 你救救我这帮兄弟。我这帮兄弟跟我十几年，出生入死，没享过一天福啊！我不想让他们死在薛一刀的手下。
5: 佟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派同志们去侦查。你得保重身体啊！你们过来，来。
6: 爹，爹，爹。这咋整的呀？
4: 哎，丫头，爹没事儿，死不了啊！
6: 咋回事啊？这是咋回事？
0: 黄皮子偷袭了咱虎头山，就是你爹和咱们几个弟兄了。
6: 这虎头山易守难攻啊！你咋不好好保护我爹呢？
4: 丫头，薛一刀叛变了。
6: 啥？
4: 人家现在可是日本皇协军的指挥官了。丫头啊！别看走眼了，薛一刀他是一只狼啊！
6: 我他娘的毙了这个王八蛋！
7: 小凤，小凤，我哥已经带人上山去救那些兄弟了，你就安心留下来陪你爹吧，报仇的事儿有我们呢。
8: 娘的，这个薛一刀，亏了爹你这么信任他，他还有良心去做汉奸呢！
9: 大当家的，你先踏实养伤。我陆云豪答应你，这仇我帮你报。日后咱新仇旧账，跟他一块儿算。
4: 云豪，我老同这么些年来，从来没有说谢谢过谁。咱们来日方长，

0: 错了吗？
1: 哥，我哪儿错了？佟老五都要杀你灭口了，我开枪打他不是帮你出气吗？
0: 帮我出气是吗？
1: 嗯，
0: 对我真好啊。

0: 气，帮我出气，来，来帮我出气，来。我他娘问你，我这辈子最大梦想是啥？不就是娶佟小凤吗？你倒好，打了老丈人一枪，你让我怎么娶媳妇儿啊？你把我路都堵死了，你知道吗？
1: 哥，你还惦记着他？人家都是卢一豪的人了，你惦记着干啥？
0: 谁的人？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娶不到佟小凤，我死不瞑目。我问你，佟老虎他们跑哪儿了？
1: 不知道。本来刚要抓着他，突然来了一群人，给他救走了。
0: 来了一群人，给救走了。好啊，佟老虎，果然加入抗联了。这下子好了，这打起来才有劲儿啊。三儿，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不管你用啥办法，你给我找到佟小凤，就是抢也得给我抢回来。跪下。给我听清楚了啊，再遇到这种事儿，给我放松一点。佟小凤我要活的，明白吗？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满脑子屎，跪下，天不亮别起来啊。

0: 大佐、修道からの情報で故障者の切符した盗難法を捕まえなかった。恒例の手がかりを見つかり、支援要項です。
1: なかなか早いじゃねえか。自落しろ。松本に大至急死体を派遣させるんだ。
0: はい。
2: 李队长，这次承蒙大救，我佟老虎感恩不尽呢、啊。
3: 哎呀，佟大当家的，你身体还没好，来，坐。大当家的，你这么说就太客气了。咱们本来就是自己人，帮助你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呀、啊。何况我们抗联还吃过你们虎头山送来的粮食呢。
2: 粮食？谁送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哎呀，爹，上次我上山偷了点粮食给他们。
2: 应该，应该，早就应该把粮食拿过来。现在都便宜了薛一刀那小子了。
3: 这个薛一刀叛变呢，虽然不至于有直接影响，但是间接影响还是挺严重的。
5: 那为啥呀？
3: 薛一刀被日本人封为皇协军的指挥官，表面上是冲着大当家的，实际上是想借薛一刀的手来除掉我们。
6: 单凭薛一刀肯定没那么大本事，这日本人肯定给他增加了装备，扩充了人员。
3: 说得好啊，南野修正就是想利用薛一刀熟悉地形的优势来找到我们。
6: 上回救坤子闹得动静还挺大的，咱们在日本人眼里那就是肉中刺眼中钉，他们会想尽办法找到我们的。
7: 而且这敌人的秘密计划已经到了重要的阶段了，他们要是派部队的话，一定会派大部队。
3: 是啊，我们这群人对付黄皮子是绰绰有余，要是跟日本人打军团战，恐怕有些吃亏啊。
6: 我倒有个主意，他日本人不是进山了吗？那咱就带他在山里好好转一转。

0: 封信。怎么了？
1: 我要出去。
0: 啊？什么事儿啊？这么晚还要出去？

0: 里面请，请。
1: 南野大佐呢？

0: 你怎么回事？这回到家里饭也不吃，不停地在这喝酒，你到底怎么了？
1: 还不是你弟弟给闹的，他们怪我了，要杀我。
0: 谁怪你了？谁要杀你？
1: 日本人呗。
0: 我都告诉你多少遍了，不要跟日本人在一起，他们都是一群疯狗，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能不咬你吗？
1: 你管管你弟弟去吧，还不是他给闹腾的。
0: 要是被我知道你出卖英豪，当了汉奸，我就绝不要这个孩子。
1: 这你就过分了，说什么呢你？
0: 我是认真的，绝不吓唬你。

0: 这鬼子来了足足有一个中队呀，还是松本大队的。咱不管他是哪个大队，怎么样？看着这些家伙事儿眼馋吧。馋？那咱就吃了他。就咱们几个，恐怕吃不下这么个大家伙。回去再说。
1: 这就撤了？
0: 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听从命令吧。

0: 抗联的工党在哪儿？我的人跟着童老虎，马上就要追上了，被抗联的给救了，所以我想一定在这一带。
1: 待住，
0: 走。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队长，大当家的。哎，鬼子来了！
2: 来了，不仅人来了，还带了很多的重武器。
1: 哦，
2: 看来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呐。
1: 那这仗得砸他呀！
0: 大当家的，放心，我们小分队有的是办法。现在你要起锅走人。
1: 行行，我听你的。我说兄弟们，起锅走人！

0: 哎，老李，老李，老李，你这小米漏了一地啊！
1: 我知道漏了，
0: 知道了，那敌人不就追上来了吗？
1: 追上来正好，
0: 正好。哦，兵不厌诈，你们这是计划好的。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只不过糟蹋了这点小米。
2: 大家都跟上啊！

0: 追。
1: 好了，同志们，松本和薛一刀已经上当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呢，叶豪，你和大当家呢想办法回虎头山摸回他们的老窝。
2: 嗯，
1: 老李，你继续回城里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3: 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带着弟兄们领着松本继续在山里面绕，计划就是这样的，大家开始行动吧。
4: 那我们先走了，大家注意安全。我们走
2: 走
1: 走。

0: 哎，太君，说话呀，到底追不追呀？看不出来他们在迷惑我们吗？你想上当吗？走。
1: 鬼子没追上来，
2: 没追上来，去哪儿了？
3: 朝陆运豪方向去了。
1: 这个松本太狡猾了，走，咱们结过去。
4: 站住！什么人？大小姐，
5: 眼睛瞎呀？姑奶奶都不认识啊？
4: 我们指挥官说了，这大门随时为您开着。
5: 哪来那么多废话？

0: 他无父子，独查无兄弟啊！来，
1: 小
0: 豹子，通杀！
1: 通杀我！
0: 又赢了！来，替三哥玩玩玩，仨朋友都别走啊！
2: 好，
0: 玩玩玩玩
2: 玩玩玩！离手啊！
3: 小
2: 丫呀，
4: 小子，告诉我，都谁在里头呢？
5: 万三儿一个人在里边打牌呢。
4: 丫头，你们可是接应我。
6: 成。
4: 二虎，跟我冲进去。
7: 哎，好嘞，跟我上。
1: 哎，快快，
7: 快点，快点，哎啊！

0: 别动！别动！王八犊子，啊，敢他娘的出卖我！为了几个臭钱，出卖良心，想要我佟老虎的命！虎子，把他们都给我押出去！
1: 是，出来，走，
0: 走，
1: 快点！
2: 事儿啊，我的人呢？这帮狡猾的混蛋又摸回来了。我们来晚了一步。哎，
3: 救命啊！刀哥，
2: 别开枪，是自己人，让他过来。
3: 刀哥，
2: 这傻大个，你跟我说清楚，到底咋回事？寨子咋空了？
3: 土老虎回来了。
2: 他把兄弟们全宰了，还把大洋，还有粮食全都抢走了。
3: 佟老虎回来了，
2: 哥，
3: 哎，哥，我在这里呢。哥，哎，哥，哥，你可来了，哥。
2: 干啥呢？我让你看家呢，家怎么看的？在井里给我看家吗？
3: 这。佟老虎杀回来了，人太多了。哥，哥，你先把我拽上来，哥。哎，拽我上点，拽我上点。哥，哎，
2: 他娘拽你！看家，在底下看吧你。
4: 飞舞天仙。啊！
2: 太君，看来我兄弟说的是真的。真的是佟老虎杀回来了，
5: 一帮废物！
6: 谢谢啊！
7: 把那大碗给我留着，别吃了！哎，给我全满了！
6: 你们都有，别抢！
0: 干啥呢？没吃过肉啊？没吃过肉啊？你看看人家抗人，都在排队呢，这是规矩，排队去。
6: 哪来那么多规矩？别跟你说了。
8: 同志们，看到这些肉没有？这都是佟大当家的给我们送来的，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佟大当家的。
0: 好！哎，兄弟们，想当年少帅入关，我也是满腔热血，想一心报国呀。可是后来，日本人来了，我没敢动一枪一炮，为啥呀？咱人少啊，这么少的人能跟日本人干吗？没办法。我领了一群兄弟上了虎头山，建立起虎头山山寨。本以为壮大队伍后能跟日本人干一场，可是这一刀就是十几年。直到我遇到你们，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打小鬼子不在于人多人少，关键是勇气和信念。李队长，今天我代表虎头山的兄弟们给你表个态，我要参加抗联，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2: 好，
8: 佟大当家的，欢迎，热烈的欢迎。只要我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鬼子，总有一天这些小鬼子都会被打出去的。
9: 打鬼子！
10: 少爷，刚起啊？
11: 啊。
10: 哎，少爷，这佟大当家的还行，给咱们拿了不少粮食，这回咱不挨饿了。我先过去帮他搬去啊。
11: 哎，坤子，问你个事。

0: 你上次被抓是白金山出卖你的吧？
1: 你问这事干啥呀？
0: 白金山要是汉奸，我饶不了他。我担心我姐在他身边也有危险，我想把我姐接到乡下老宅住几天。
1: 啊，就这事儿啊？这事儿交给我办，我就是豁出命来也把姐接出来。
0: 用不着你去，刚捡条命还给送回去啊？
2: 你们谁都不能去。既然咱们已经怀疑白金山是汉奸了，就都不能去冒这个险。你放心吧，我有办法让春梅姐接到你的消息。

0: 第一組、安泰病院の門の中心に駐車撃点を設置しよう。第二組、300メートル範囲に点線を作れ。出発。
1: はい。

0: 金山，你放哪儿了？
1: 哦，
0: 到底放哪儿了呀？
1: 哎呀，就在那老地方。快点儿啊！
0: 哦，来了。这是你写给谁的信啊？
2: 生意合伙人。
0: 最近那个南野有没有来找你？
2: 他不来找我不是很好吗？你还盼着他来呀？
0: 他一辈子不来找你，我才高兴呢。我要出去买点东西，你陪我一起去吧。
2: 我特别想陪着你去，但是我太忙了，还是让喜贵陪着你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

0: 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

0: 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醇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

0: 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

0: 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谢谢啊，不远走着。
1: 喜过儿。
2: 哟，少奶奶，你怎么来了？快屋里请啊。
1: 不了，我去买点东西，你陪我一起去。
2: 好嘞，我招呼一下。
3: 伙计们，帮我盯着点儿。
1: 喜过
2: 儿。哎，
1: 最近少爷不常来吧？
2: 是啊，大少爷最近不知道怎么到药店打个转就走了。
1: 他都去哪儿你知道吗？
2: 我问了他没说，我估计啊是去咱家仓库那边。
1: 去仓库？
2: 对啊。哎，少奶奶，咱家仓库那边的伙计全都换了，新来的伙计我一个都不认识，就连我去取药都不行，必须得大少爷亲自去。
1: 喜贵啊，最近少爷跟日本人走得太近，我担心他越陷越深，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嗯，你放心吧少奶奶，陆家对我家有救命之恩，您的事儿就是我喜贵的事儿。
1: 嗯，行了，你赶紧回药店盯着吧，我坐车回去。
2: 嗯。去哪儿啊？
3: 去龙茶南路167号，慢点啊。
0: 好嘞。

0: 哎，师傅，地方还没到呢，你怎么停了？再往前一点。
1: 您是陆春梅，陆小姐吧？
0: 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
1: 啊，我是谁不重要。哎，这是您兄弟让我给您收封信。
2: 姐，弟一切安好。勿念，因时局动荡，不得安宁，故请姐姐立刻收拾行囊，回乡下老宅休养生息。弟，应好。

0: 队长，敌人确实已经执行秘密计划了，而且这个秘密计划他们准备运用到战场上。哎呀，据我分析，这个秘密计划应该是一种武器，而且是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1: 老李，你仔细说一说，你看到的物资到底什么样？
2: 他们抬的都很小心，动作很慢，都戴着手套拿着他们。有一个箱子掉下来，我发现里面装的都是空的炸弹壳。
1: 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听老师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在索姆河战役当中用过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次可以致上百人伤亡啊。
0: 前些日子南方的同志也传来消息，说只要是游击队出没频繁的地方，都会爆发鼠疫，令无数人丧生。我估计运空弹壳去医院，应该就是灌注鼠疫细菌，制作细菌炸弹吧。
1: 这帮王八蛋，那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了，两国开战不得使用生化武器。
0: 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要是让敌人做出这个细菌炸弹的话，那不光是安泰城，整个东北都会陷入灾难。
3: 事关重大，看来我们得向上级汇报。
1: 还汇报什么呀？安泰城那么多人，随时处在死亡边缘，再汇报就来不及了。
3: 陆延浩，你现在是名战士，把你的大少爷作风收起来。是战士就一定要服从命令。
1: 听谁的命令？
3: 组织的命令。
1: 组织是谁啊？
3: 党。

0: 这个是我在我太太的包里发现的，我就给你抄了一份。当然了，不是什么大情报，但我想，也许对皇军有用。
1: 白先生，你的态度很正确。
0: 其实吧。

0: 那天晚上是纯子小姐以您的名义约的我，我才出来的，否则的话，我是绝对不敢冒犯的。嗯，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天也怪我太冲动了。白先生是帝国的朋友，我们应该彼此信任。<笑>对对对，他做真是明察秋毫啊。其实一直以来吧。 我是一心为了两国的医药事业在做着贡献，鞠躬尽瘁，操碎了心呐。可千万别因为那小点误会就断了我医药事业的路，那我这下半辈子可就真完了。
1: 白先生果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这绕来绕去都绕不过一个利字。
2: 你放心，该得到的钱，你一分都不会少。只要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0: 一定一定。
2: 请喝茶。

0: 来消息了，来消息也别光捣鼓他，这一天天光捣鼓他，你不吃东西能成吗？哎，给我听听。哎呀，
1: 别痛。
0: 给你扒几个核桃，
1: 哥。上级来命令了啊！告诉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摸清敌人的秘密计划。
0: 好，既然上级下了死命令，那我们还等什么呢？立刻开始行动。

0: 少爷，这南风口不太好打呀。
1: 怎么着，不好打就不打了？
0: 不是，你看鬼子这地势这么高，还那么多挺机枪，咱们这连个藏的地方都没有，这不等着挨枪子呢吗？
1: 鬼子地势高，咱就站得比他还高，枪多咱就跟他比准儿，多安排几个狙击点把他们围上，小鬼子一个都跑不了。咋样，好看不？
0: 画家呀。

0: 你好，队长，侦查的情况怎么样？小鬼子在南风口布防了。
1: 南风口？
0: 嗯。
1: 那可是从这儿到安泰城的必经之路。
0: 嗯。
1: 看来小鬼子是要封锁安泰城了。
0: 他们为了这次秘密计划是下了血本了。这是布防图。
1: 潘子，召集大家开会。
2: 好。

0: 大佐、南風口守備の配置は完成しました。
1: よろしい。松本から何か情報はあるか？
0: あります。電報があって、高連戦争時基地が発見しました。しかし高専道はいない。
1: 共産党め、誠にずる賢い。また逃げられた。松本に伝えろ、封筒車に残り情報を集めろと。
0: はい。
1: それから各関門駐在軍に伝えろ、何か動きがあったらすぐに知らせろと。
0: はい。
2: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商讨如何针对鬼子的秘密计划。首先我们兵分两路，第一路由潘子带队去往虎头山拖住鬼子，制造出抗联攻打虎头山的假象，利用游击战迷惑鬼子。第二路由我、陆英豪、童小峰、坤子，我们进入城里寻找机会，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3: 松本带着一个中队守在虎头山，你让他们去不是捅马蜂窝吗？还是我带人去吧。
4: 李队长，这虎头山呢，我熟啊，我可以带着潘子，我给他带路。一呢，可以避开松本；二呢，以避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2: 佟大当家的，你这伤还没好，这样太危险了吧？
4: 李队长，你还是拿我老佟当外人呐、啊，都是中国人，我已经加入抗联了，我老佟为什么不能？我在虎头山盘踞这么些年，我太熟了，要说打，我是最好的人选呐、
5: 啊。哎呀，就是啊，李队长，我爹在虎头山扯虎皮的时候，那帮鬼子还在穿开裆裤呢，就让我爹带着潘子去，保证万无一失。
2: 那就辛苦了。
4: 哼，这虎头山啊，那是我的老窝，我这次回去也想教训教训这个薛一道，让他知道做汉奸是个啥下场。哎呦，
5: 爹。
2: 潘子，你要保证佟大当家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6: 还是那句话，潘子办事你放心。
3: 肯定放心。咱们在南风口大阻击的时候，鬼子的后续部队一定会前来增援的。大当家的，到时候你可以趁机到河对岸去，走通往虎头山的捷径。
4: 好。
7: 万一敌人调集兵力包围特战队，那你们怎么逃离南风口啊？
3: 还是那句话呀，没有我陆英豪办不成的事儿。
2: 如雪，你和土豆负责留守，监听电台。
8: 我跟你一起去吧。
3: 你去什么去啊？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有安排，服从命令。
2: 好，同志们，任务就是这样。
3: 别乱，
2: 我们立刻出发。
4: 好。丫头，
5: 啊，
4: 走，爹跟你说点事儿。走。
5: 哦。哎呀，啥事儿啊，爹，鬼鬼祟祟的。
4: 丫头。啊，爹问你，你对那个陆英豪是不是还是有意思？
5: 说这干啥呀？他现在是我哥，我是他妹。
4: 什么哥呀妹呀的？你当我傻呀？爹以前确实是看走眼了，这陆英豪是个汉子。你俩的事儿，爹答应了啊。
5: 你答应有啥用啊？人家有人了。
4: 谁呀？
5: 哎呦，你这还问呢？这屋里有几个女的呀？
4: 哦，你是说李如雪那个丫头是吗？哦，哎，其实我觉得李队长这人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跟李队长……
5: 哎呀，你又来了，你干啥呀？你非要把我推出去啊？
4: 不是，爹这不是想给你找好人家吗？那爹以前是看走了眼，那薛一刀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这次爹肯定不会看走眼。你看人家抗联这帮共产党，那个个都是好样的。哎，坤子，潘子，
5: 哎，得了，佟老虎，就你这眼神，我信得了你啊？我这辈子不嫁了。
4: 丫头啊，爹可跟你说，打仗是啥知道不？打仗就是脑子别的裤要带上，说没就没了。我还有啥呀？我就剩下你了。这次上山，爹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你是不是总得让我在睁着眼睛的时候看你找个好人家？哎，就算我真的回不来了，

0: 我这眼睛也能闭上了，丫头。哎呀，捅老虎，你长命百岁，我娘护着你呢啊！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别吓唬我。你娘啊，我早晚都得下去陪她。
1: 爹是放心不下你，丫头。爹，成，回头我要是遇上了看对眼的，我指定嫁啊。嗯。

北路的增援部队来了，就看趴子那边了。

0: 这就是虎头山了，
1: 大当家的，咱们这次采用佯攻，吸引敌人火力，以减轻李队长和卢云豪他们在安泰城的压力。
0: 好啊，这好办呢。你带一路人，我带一路人，咱们从虎头山两边夹击，造成抗联集体攻击山寨的假象，不就完了吗？
1: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以我炮声为令。啊，
0: 好。哎，炮，哪来的炮啊？
1: 我都准备好了，走，跟我去看看。
2: 看看去，哎。

问什么话？放进来一个抗联，我先弄死你。啥情况？谁他娘冲老子开炮？

0: 你们小鬼子会走这条路吗？虎头山方圆100里，我哪入手啊？小鬼子想上山，这是必经之路，我早就给他们预备好厚礼了。
1: 你看，全是泪，我们。
2: 来，看。

0: 脸吗？
1: 兄弟们，跟我上，全歼他们！哎，走，
2: 等着，
3: 等着呢，
0: 等等我。阿克，阿克，

0: 前に罠があるはずだ。
1: 哎呀，哥，你挺厉害的呀，把日本鬼子耍得团团转，把他们忽悠出城，咱们才能顺利进城。
2: 多亏南野疑心重，要不满大街都是鬼子，咱们还怎么完成任务啊？
1: 那还不是你能猜到南野会上当吗？
2: 咱们四个大街上目标太大了，这样，我先去踩踩点儿，你们到茶楼等我。
3: 这次任务重大，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也好，分头行动吧。
1: 那你们小心点啊。
2: 嗯。
4: 我
1: 走啊。
4: 我跟他呀。
1: 走。

0: 哎，这是往哪儿开呢？
1: 那条路是通往医院后巷的，我估计他们直接去医院了。
0: 那为什么去后巷呢？走，过去看看。

0: 药方所有人转让合同，转让人白金山，值守人南野修正。
1: 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不见了，我公公就去找咱爹要，咱爹说没拿，他们俩就吵了一架。我公公回去后肝火攻心，被气死了。
2: 银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3: 这个渡边每天亲自押送物资到银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批物资非常重要，有可能跟这个秘密计划有直接的关系。
2: 银行的后面有一个仓库，二楼可以清楚地看到银行后面卡车装卸货的情况。
4: 哎，少爷，银行后面的仓库不是白家的药材仓库吗？
2: 没错，就是白家的药材仓库。
3: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机会进入到白家仓库进行拍照。
5: 啊，拍照？
3: 嗯，
5: 拍啥照啊？不是要炸掉那批物资吗？
3: 啊，现在啊，我们还不能打草惊蛇，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秘密计划的详细信息，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啊，要搞清楚他们的基地在哪儿。拍照呢，是为了搜集证据，以便将来在国际法庭上指证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6: 现在进入白家仓库可没那么简单，听说白家仓库被军管了。
2: 军管？
6: 是啊。
2: 那就更可疑了。
3: 啊，老李啊。
6: 啊。
3: 我们几个人这几天出入都不太方便，辛苦你跑一趟。
6: 嗯。
3: 跟踪这个南野修正，看他每天都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6: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3: 好。
2: 注意安全啊。
6: 哎，好。

0: 哎，春梅，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解释。
1: 药方是不是你偷的？
0: 是，那也不能都怪我。你说我爹他就死按照那个方子，他不卖药方子，你留着他干嘛？
1: 那你为什么说我是我爹拿的？
0: 我要说是我拿的，我爹就把我给打死了。 我就顺嘴一说，我说是你爹给拿走的，我爹他就找你爹去了。结果，我爹他活活气死了。
1: 你害死了你亲爹，还让陆白两家因此结怨，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贪。

0: 安玉，白金山，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为了钱，能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缺德事儿。
1: 我这不也是出于无奈吗？你说没有钱，咱这一大家子能吃什么喝什么？没有钱，日本人会跟我做生意吗？在这个乱世，只有有了钱，才能活得游刃有余，你懂不懂啊？
2: 你把你爹和我爹亲手研制的药方卖给了南野，你得到了什么？金钱、名誉、地位，那又怎么样？陷害坤子，出卖英豪，你连你亲爹都不放过，你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走狗！你打呀！你打呀！ 白金山，你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1: 春梅，春梅，你
2: 站住！

0: 我这其实也是好意。跪下！娘，跪下！
1: 说我这是造孽呀！我养你这么个狼崽子，你连你亲爹你都给祸害了。娘，
0: 娘想打就打。我遭报应啊！我，你祸害你爹，你还祸害亲家公。
1: 老头子，你怎么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种啊？我还拿他当宝贝呢，畜生啊你！

0: 据我观察，南野秀正经常出入安泰医院，并且跟白金山有频繁的接触。这样看来，白家仓库被军管，肯定跟白金山有直接的关系。
1: 哎，坤子，那你上次被抓，是不是也跟白金山有直接的关系啊？不是，那个话也不能这么说。
0: 反正是那个他让我去那个药店取的药。对了，上次我在虎头山，就是他突然跑过来告诉我你没死，然后我就没头没脑的回了抗联，结果鬼子就跟我回抗联基地了。
2: 行，小凤别说了啊。
0: 说的实话呀，那万一他真的是汉奸，那不就是他让鬼子传我个啥呀？
3: 如此看来。
2: 这个白金山成为汉奸是无疑了。以白金山在安泰城的势力啊，南野秀正等于如虎添翼。我们应该在他没有造成更大的利害之前，把他给除掉。
0: 除掉？
3: 白家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0: 窖藏五年，老书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0: 窖藏五年，老书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

0: 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话想够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

0: 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带女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谁玩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13: 妈，不走了哈。
4: 爸，哎，
1: 走，
4: 妈，哎，快，爸，慢点啊。
1: 喂，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
14: 妈妈，
9: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5: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什么？
2: 天山。

0: 书行万里路。看，是赛车，好酷啊！悠悠，我要展示我的车技啦！说真是一点都不好玩，对吧，悠悠？你是男孩子，所以喜欢赛车吧？但是你还小。太可爱了。我是女孩子嘛，当然喜欢啦。下一页。太空。宇宙那么大，应该会有外星人吧。外星人是不是也和伙伴们在玩耍呢？哇，是星空啊，悠悠。每次看到都觉得很漂亮。流星雨，有机会看到一定要拍照记录下来。可惜书里的更多是词和图片。上次没看完的书。这本书是说外面有趣故事的。真有意思。更想出去玩了。我还是更想自己去看。
1: 吃点心了，孩子们。
0: 吃蛋糕啊。好耶好耶。
1: 玩和学习都是需要劳逸结合的嘛。
0: 谢谢妈妈。
1: 不客气。我看你们还是把房间打扫完再吃吧。

0: 妈妈，把房间打扫完，我想让爸爸带我们出去玩。
1: 没问题，
0: 一言为定。
1: 那我就帮你们说服爸爸，你们赶紧把房间打扫干净吧，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哟，打扫完喽。
1: 嗯，做得真好。先吃蛋糕吧。
0: 哟，哇哦，耶！
1: 要听爸爸的话哦。
2: 我们出发吧。

0: 慢点，小心摔跤。
1: 悠悠，我们在这儿等一下爸爸吧。看，好多小蚂蚁，一、二、三、四、五。

0: 小蚂蚁们带着那么多食物要去哪里旅游呢？
1: 让我也看看，这是蚂蚁搬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蚂蚁们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湿度比较高，而它们在低处有危险的感觉，所以它们就要往高处搬。很显然，这就是说明快要下雨了。
0: 真的是这样，感觉每次出来玩乌云都来闹事。
1: 是很讨厌啊，不过还是赶紧跑吧。
0: 哎呀，

0: 小朋友们，下雨时可不要在树下躲雨啊。爸爸，书里说下雨会有闪电，会不会打到我们？
1: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下雨时，由于有的云是正极，有的是负极，两种云碰到一起就会发生闪电。这时候站在大树底下，容易引到落雷。但不是每次下雨都会打雷的，需要自己的判断。啊，都忘了，还准备了蛋糕，饿了吧，孩子们？
0: 我不想吃。本来今天能去更多地方的
1: 啊，不要丧气吗？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在海底，看，是珊瑚群。
0: 小鱼，
1: 海底有着数不清的物种，它们的数量比陆地上的我们还要多。有些鱼类的智慧很高，比如印鱼，虽然弱小，但是它们懂得吸附在鲨鱼身上。并且能够做到不被鲨鱼发现，从而很好地保护自己。还有海中巨兽章鱼和鲸鱼，它们不但具有很高的智慧。

0: 本身的实力在海中也十分强大，在海洋中也算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了。哦，哇！能，
1: 哦，我想亲眼见到，我不要想象了。
0: 先不要着急，乐比。你看啊，书里的确有很多让人向往的故事和知识，但是你们现在还小，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些知识。
1: 那怎么办？
0: 读书和实践缺一不可，你们需要累积知识，等长大后才能使用它。
1: 我明白了，爸爸。雨停了，我想看看有没有彩虹。
0: 那爸爸带你去看。哇，
1: 嘿，太阳出来了。啊，
0: 爸爸希望你们以后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
1: 我们会努力的。嘿，彩虹。

海底奇遇。这本书好有趣，这是一本介绍大海的书，海里生活着许多奇特的动物，有憨态可掬的海龟，它是个游泳高手，有绚丽多姿的珊瑚，可漂亮啦，还有各种各样成群结队的鱼。海底的最深处还藏着一些危险的家伙，真想去海底探险呀！走，我们去问问爸爸。

0: 爸爸，能让我们去海底探险吗？
1: 嗯。
2: 耶！
1: 可以。别担心，你们可以用这个。这是我设计的智能球，它有变形功能，不仅能变成交通工具，还能在危险的时候帮助你们。

0: 看，
1: 哇！哇，好厉害！
2: 别忘了这个特制潜水镜，有了它，你们就能在大海里自由地呼吸了。
3: 太棒了！这样我们就能跟很多海洋生物做朋友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海洋探险队出发！
4: 孩子们，你们已经到达海底了，许多神奇的海洋动物在等你们。
3: 我可以出去和他们交朋友吗？
4: 出去的话，
3: 爸爸爸爸，让我们出去看看嘛。
4: 要注意安全哦。记住要小心。好了，出发吧。

0: 山上的好美啊。你们好，我叫乐比，他叫悠悠，想和你们做朋友。
1: 你好，我叫沙丁鱼，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你好，我也叫沙丁鱼，很高兴认识你们。
3: 你好，我叫，
0: 知道你也叫沙丁鱼。
3: 对了，你真聪明。
0: 哇，太壮观了。
1: 我们沙丁鱼跟着海水走，海水流向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我们沙丁鱼喜欢吃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在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哟，啊，它被抓走了。
3: 啊。
1: 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一会儿海鸟，一会儿海豚，一会儿大鲨鱼。鲨鱼，
2: 鲨鱼来了，快逃！
0: 不要慌，快聚在一起。
4: 好大的鱼，好可怕，快走。
0: 大鲨鱼逃了。
1: 乐比悠悠，谢谢你们，这个办法太棒了。
0: 是你们的团结相互配合才能吓跑大鲨鱼。
1: 没错，我们是团结的一家。
5: 太精彩了。
0: 你好，我是乐比。
5: 你好，我是海龟。
0: 你的手好特别，和我们在陆地上看到的乌龟不一样。
5: 那当然。你们看，我这双长得像鱼鳍的手，能帮助我很好的剥

0: 海水向前进，一点也不费力。
1: 哇，一溜烟就溜走了。
0: 我还能转圈呢。
1: 哦，好厉害，好厉害。
0: 我得走了，去找我的妈妈。
1: 我们可以帮你一起找妈妈。
0: 真的吗？那太好了。悠悠一定是被刚才那群鱼撞进洋流了。
1: 悠悠有危险，我们快去救他。我们已经离悠悠很远了，该怎么找呢？对了，我们的潜水装置有定位的功能，我们跟着定位走就能找到他啦。小海龟快走，我们很快就能见到悠悠了。
0: 好的，
1: 在那边。悠悠被困在水母里了，我要去救他。
0: 等等，别去。
1: 怎么了？
0: 水母会蜇人，不能碰。水母外表美丽，但却很危险。那些长在小伞下的触手是他们的武器，如果碰到触手，就会被水母的毒素麻痹，很危险的。
1: 这么可怕，那我们该怎么救悠悠出来呢？
0: 别担心，我们海龟可是水母的天敌。看我的！太好了，你没事。
1: 还好有惊无险。
2: 我的孩子，
0: 妈妈，终于找到妈妈了。
1: 太好了，小海龟找到妈妈了。
0: 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你们想去哪儿，我和妈妈可以送你们一程。
1: 太棒了，我们要拜访更多的海洋生物。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屹立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

不再只是梦。他是我此生的守望，他是我们的新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3: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7: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9: 枪口都是